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

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

云一块，是弓心；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大象会客厅。
1: 有人说河南土，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豫商为何频频出圈？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豫商当潮的答案。在河南 BOSS 群里，秦英林选择的赛道土味十足。90年代的大学生却放弃铁饭碗回乡养猪，他用30年的时间回答一个问题：如何用最潮的科技重修这个最古老的行业？从22头猪开始，一路打怪升级，成为全球第一。当你以为企业家的日常是怎么赚钱，这位大佬却告诉你，
3: 您能够想到的最高的一个目标是什么样？
4: 那将来就说是让猪肉成为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就是买到这个非常好的肉，大家更多的钱去买泡泡玛特，做美容美甲健身，做瑜伽，
3: 更多的去享受生活，
4: 享受生活的人吃饱了喝好了，大家还有需求，那靠什么？就靠我这个就是情绪的价值。
1: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牧原董事长秦英林。
3: 您觉得您为什么会成功？是赶上了风口吗？
4: 像这个我们对这个养猪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已经成功了这些路子来看，好像说赶上了风口，不如说风口一直都存在。事实上都是大家都在试错，都在探索，是做出了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就成了。
5: 就像您当年，您说您92年去选择养猪，其实也是您说是捡个漏是一样的，就找到一个社会有需求的一个缺口。您是89年农大毕业，您怎么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放弃体制内？那个时候家里人没有跟您说，好不容易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咱为啥要放弃呢？有人不理解吗？
4: 当然了，就是那个我本身在上学的时候，这个看到家里这个生活这个困难，就想帮家里。那个时候只能看到就是养猪能够改变命运，那个命还是窄的，当然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一样，他们可能是在互联网能看到全世界，看到各行各业，那么他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做更广泛的选择。
5: 我不知道您这一路走来，哪一个时刻让您觉得是第一次让你觉得我特别有自豪感，我可能以后真的能实现我的目标？
4: 实际上你问哪个是感受到有一种这个成就感，不如说男士感到有绝望感更清楚。比如说我们那个刚开始养猪，规模已经发展到就是有10000头左右的时候，我们发现规模化养猪没有邻居啊农民的养猪养得好。我上了大学养猪还不如人家没有上过学的养猪养得好，他放到门口一个店里面，四面透风，冬季也透着风，结果人家养的猪的成绩，无论怎么算那个账，比我养的好得多。那么这个时候就提出一个严峻的话题，究竟我们现代养猪未来出路在哪里？那会有一种绝望感。
5: 那你怎么突破这个瓶颈？
4: 那我们就向农民学习，是因为它的空气清新吗？它的猪养的数量少吗？这个话题我们讨论了15年，没有形成突破性的进展。2018年有非洲猪瘟之后，实在是不行了。如果要是再不去做更大的突破，那可能就有灭顶之灾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猪舍做这个全空气过滤。那么一尝试呢，就是那个头大了，大的就是到了就说是，要么就成，要么就败。
5: 大的到您也开始掂量掂量的时候了。
4: 不是掂量掂量，就是大家都质疑，让猪呼吸的空气啊，就像那个，像我们做外科手术那个空气过滤的标准一样，那么高的标准， 我们是养猪还是在做艺术，还是在做创新，那么这些现实的话题就摆在面前，可是还要活下去这件事怎么回答，那就必须做。我们的研发人员技术人员都是有10000多人，我有一个新想法，大家有个新思路，身边坐着采购团。

0: 马上在玻璃厂找什么硬件产品能响应我的想法。
1: 嗯，
0: 就是这边五分钟三分钟找到就开始下单，然后连夜就装上，是到凌晨五点他们给我报结果，我到十二点左右问进展到哪，就说我白天工作，
1: 嗯，
0: 他们夜里工作，每次都准备我们要成功了，都准备要开成功会呢，没法开了。
1: 嗯，
0: 总觉得都好了好了出问题，好了好了
1: 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0: 还有遇到新的问题。
1: 嗯，
0: 直到今年，整个生产算是表现出了预期，从2004年到现在，二十年。
1: 其实我去过咱们的猪舍，规模特别的大，也很震惊。就是我们现在的猪，给我们感觉就是比我们人过的都体面哈。
0: 这个不是可以要让猪啊，就是所谓那个体面，你会发现呢、啊，就说你要把猪给照顾好，猪它就长得好，我们的投入和产出是值的，而且那个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就不断的去提高猪的生活。质量，无论是从温度啊、湿度啊、新风啊，就是包括这个地面的清洁呀、啊，饲料的这个质量啊，这些我们都是一步一步提升的，背后是有很多教训带回来的。然后呢，就是用经验积累之后，变成我们的生产方案了，感受到的收益是大的，投入是值的，这样一步一步。啊，先让猪喝上干净的水，吃上好的料，发现呢，这个温度要舒适，温度舒适以后它就不生病，还要新风要更健康，那么这个时候呢，猪，就是一直生活在就是像一个春天里的这样一个环境下，那么猪的生长速度也好，也鲜活，肉也好，也鲜嫩，到最后发现。我们把这个住的环境做的，有时候比我们自己住的环境还好。
1: 现在整个这么大的一个墓园，如果说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个试错成本会不会太高？
0: 回头看呢、啊，就是一路上走过来，只要是放弃了的，都是不恰当的、不正确的。
1: 嗯。
0: 可是再回过头再往前看，在没有做之前都是正确的。
1: 嗯。
0: 我没有更好方案的时候，比如说我没钱。那就简易猪舍，我没有装备，我就用人，创新没有对错，根据条件，根据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社会条件和自身条件，它不断的提升，它是一个迭代上升的过程。
2: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墓园董事长秦英林。
1: 现在已经如此之先进了哈，我们未来还能有更多的可能性吗？我们养猪？
0: 还有那空间挑战太大了。
1: 嗯，
0: 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到我们这个就是想象中一个工那个工业化效率到这个饱和的时代。
1: 嗯，
0: 还要有更多的效率去提升。就是我们的猪肉生产的目标，就是说是能够让大家生在衣食住行这些基本费用方面。这个能够越来越成本越低，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当我们现在一直要围绕着物质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个死循环，
1: 嗯，
0: 是个死循环。因为我现在我创造的效率越来越高，我生产产品越来越多，那么大家都来生产产品，可是消费就那么一点点，吃多了还胖，该怎么办呢？更多的人去创新，比如说有个好的创意，再来一个哪吒二、哪吒三。让大家坐在影院里边，这个滔滔不绝的评论，去欣赏，花更多的钱用在这个健身啊、艺术啊、思想提升啊，
1: 嗯，
0: 这个方面呢。
1: 您刚才讲的这些非常富有哲思哈，也是您的财富观的一种体现。您是什么时候悟到的？
0: 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工商联组织企业家这个讨论呢，讨论那个我们的。企业价值，都开始思考，这个如何去这个，有利于社会发展。可是呢，我那是个专业户啊，你好不容易挣点钱，你说让我分给别人，我办企业的初衷我不是去给大家分钱的呀，我就是想致富的嘛。你现在都让我分，我觉得受不了，
1: 受不得，
0: 受不了。
1: 嗯。
0: 后来我就是在这个参加很多活动过程中，慢慢感受到，啊，还是有人呢，确实比我这个高尚。他们就是在这个，这个自己很艰难的时候，又很仗义。嗯，就凭仗义的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也应该成为一个仗义的人，不仅是要对朋友，仗义，对社会、对国家也要仗义。我先从员工开始思考。就是我们应该有钱，应该向员工，给我们员工这个薪酬方案提一提。第二个呢，真正到大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财富从简单的这个贷款开始，发现是社会的财富汇集在一个企业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思考，究竟我们企业的价值在哪？为什么国家有出来那么多政策支持我们发展？哦，我发现我的功劳是，我做企业是有新产品、好产品，服务了社会，满足了社会需要。实际上，的背后都是又在有存款、有存款，有更多的事业、更多的就业、更多的税收。我们思考到这个时候，基本上都算是想明白了。我就发现，哎呀，我们就是个猪嘛。我们开始的时候争强打斗的背后，积累了财富，实际到最后。都全部都回到社会上，它毕竟不是这个简单的是占有和拥有，它是不断的是社会循环。
2: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牧原董事长秦英林。
1: 泡泡玛特这种新兴经济体崛起，您是做传统产业的，担心被新兴经济取代吗？
0: 这个好啊，我们能做起来，是说我们把一个传统的农业做好了。现在有更好的上来了，不因为有个新的变化，我就不存在了。不，也不是说我的价值低了，而是说我们会发现社会有新的市场，有新的需求。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做企业的都要反思。那么我们过去的赛道还能走多远？过去的产品还能用多久？那是必然是要迭代的。我们如何做到与时俱进，让我们的观念俱进，让我们产品，让我们的技术都能够俱进，这才是重要的。
1: 包括像您在内，包括许昌的庞东来在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泡泡玛特王宁，包括蜜雪平城，给所有的一些企业家也是一种很振奋的。那您怎么看待我们豫商企业家的这样一个倾向？
0: 每每看到我们河南的企业家，我是非常自豪的。我们河南的企业家在很多方面并没有落后于其他人。今天看到这些一定是走过来比较亮的，背后都走了几十年，他不是说我一下子就冒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是要坚定信心，不因为地域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没有能力，而是说我们的眼界要打开，我们要看更大的世界，我们要看得更长远，我们要信心更坚定，或者甚至说是我们要有危机感更强，才能够激发更多的人去想出更绝妙的方法，去创新，去突破，去实现自己。
1: 您怎么看待企业家这三个字？在您眼里，什么样的算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0: 如果从历史啊，我们改革开放这40年来看，无论大的小的都是了不起，包括牧原在内，我哪想到养猪能做到现在啊？后来才发现养猪的行业是没人做，我捡了门而已。那么这个时候你说我因为我今天的这个养猪规模，就是因为了不起的企业家吗？不一定是。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做实体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就像我们在上战场上，如果问战场上有多少人归来，一定是有人在牺牲在路上。那么究竟是回来的路是英雄啊，还是牺牲了的人是英雄？我们真要需要认真的去评判。
1: 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想凯旋而归的话，我们最应该具备的是哪种特质？
0: 首先是要与时俱进，特别是 就40年后。

0: 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又进入了新的时代，智能时代。那么这份创造是一定要用知识和科技来驱动。我们原来呢是靠一种气啊，现在是要科技。有的时候尽管我们气也觉得很难，一定还是要这个用知识、用科技做创新，这个做从产品和服务上去突破。这个好的政策才能够给我们加持。
1: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牧原董事长秦英林。
2: 您这一路走来，其实也是扛过一个个的压力，迈过一道道的难关和坎儿哈。那我不知道您在这种无形的，就是巨大压力之下，您是怎么有这样缓解自己压力的妙招？
0: 就我们当时银行贷款没钱，没钱到什么程度啊？那就回到家里，这个喜欢素面的，都是我的炊事员，在街上欠的菜、欠的面，欠到两个人都不敢上街去，两个人急得哭，到这个份上。我当时最难的时候，摆脱最难的那种恐惧啊，是看书。我看我们养猪专业的书籍，把我的那种经历啊，就是放到这个不让它聚焦在我的困难上，我就给它放在我未来发展的那种奇思妙想上，然后是行动。我能不能找朋友借点钱？能不能发动我的所有好朋友都去借点？让我们员工借点，那是很艰难。所以说，现在想跟年轻人说，创新呢，我们创业本身就没那么容易。这个时候，我在困难的时候，不要盯着困难，要看到未来，想办法，要行动，一定要创新，要突破，才行。没有出路，更没有退路。
2: 就是生存下来，其实也得靠这种硬实力才能够走到现在的。您一路以来的这种创业也好，您的这种财富观念也好，其实是能给大家一些启发的。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也想创业，可是目前所面临的就业的压力都很难的时候，创业的路子又前路渺茫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做？
0: 我时常给我们那内部人员讲，如果是找自己的出路呢，这是一种做法，是从我出发。如果是看着社会需求，会发现社会有很多的需求，等待人们去满足。谁愿意去满足社会需求，这就是机会。有些是显性的，有些是隐性的。我们更多的是，我们把隐性的拉到高位上，去不断的去创造，去服务于社会需求。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2: 据我了解到，牧原人的工资是挺高的，收入是挺高的。
1: 那牧原靠什么让年轻人既拿到高薪，又有这种价值感？
0: 我们内部实行就是，那个你创造价值有多高，给大家这个按照价值来划分这个，薪酬比例或者说叫奖金。我们有一个计算标准，我们内部把所有业务都划分。那么就是，你干了多少活，自己算账，自己算自己的薪酬方案。那有的高，创造多，得到多，表面上是财务上给你发了工资，实际上是你干的一个成果的结算。
1: 听说牧原是少年将军挑大梁，
2: 我们的高管们也都是年轻的面孔哈。您怎么放心能够把一些大的决策交给他们去做的？
0: 我们把这个决策技术化。什么叫技术化呢？无论说哪件事，你把这个为什么做，达成的结果先算出来，然后说你措施方案成本算出来，哪一个成本最低，哪一个方案最优，就是好方案。董事长、部门经理，包括我们一线员工，谁都去做最优方案。这个时候，权力就不需要我们这个领导来批了。决策是技术化，是算的。那么权力是公共化，谁都可以决策，那么我们就可以小兵大权。
2: 很多民企呢，其实都挺头疼接班人的问题。那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思考， 穆源的接班人。

0: 问题的。
1: 在这个日常中，我们会看到，一些企业就是开始败露。啊，我们看中外的企业家故事，都发现问题就出在选拔接班人方面。那么这个接班人如何选？这是在15年前，
0: 嗯，
1: 在思考这个话题。那没有一个什么好的方案。究竟我们传承啊，接班传的是什么？接的是什么？如果接的是财富，那很毫无疑问，那财富是死的。如果接的是事业，那就需要有专业、有能力，谁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谁就适合。你把这个问题看明白了，就应该是让更多的人站到这个责任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初步就想尽可能不要让家族成员的作为这个二代的主体，那么应该是有足够的人来做这个领头人，更有利于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不分家族内外站到责任的最高度。
0: 您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有没有取舍的这种撕裂感？
1: 没有。
0: 嗯，
1: 我更多的是亲和感呢。
0: 嗯，
1: 我把我的想法给儿子们讲。
0: 家里人是什么感受？他们同意吗？
1: 一定要给子女讲清楚，给家人讲明白。第二个呢，如果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希望看到有的人他愿意去承担，给他放在高位上，那如果说他要成为牧野的接班人，他一定会承担起更多的重任。那我们感受之后，我这后代一样，多了一个后代，多了一个儿，这多好。那这个给我更多的亲和感。那那个跟现在反而这些我们这二代接班人这一圈里边，我感觉到都非常满意啊。
2: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牧原董事长秦英林。
0: 其实现在我们说到的大环境，很多企业它是缩紧了银带子，然后放慢了脚步子哈。那牧原，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还有出海的一个打算，在这个时候再去这样做的话，有没有风险存在在里头？
1: 做任何事都有风险的。就是我们把风险控制在小范围就可以了。一定要去尝试去试错。外边的世界那么大，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看呢？
0: 您说过要把我们的这个养猪大国变成养猪强国，那您觉得我们离养猪强国还有多少差距？这个差距要实现起来的话，有多少年或者有个时间限制呢？
1: 哎呀，我这个特别是好，很快，
0: 很快。
1: 中国人的这个创造力就是这一点，中国发展的韧性彰显得更清楚。我们原来看到国外发展的时候是仰视啊，是崇拜。我们跟着学，从跟跑、并跑到领跑，我们中国的很多这个都已经是走向了领跑的这个状态了。我们下一步要成为养猪强国，只是时间问题。
2: 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请注意，咱河南龙头企业好视力特别关爱咱河南老乡眼睛健康，现针对全省50岁以上人群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政策。只要您年满50岁，正在被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着，今天打来电话就能立即锁定补贴资格。订购好视力，当场就多给每个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符合条件的河南老乡们，抓紧先打电话，先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这次补贴政策为啥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呢？因为50岁以后眼睛更容易出现问题。大家仔细想一想，您是不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看手机上的小字越来越费劲？甚至风一吹就淌眼泪，眼睛干得眼眶都疼。你要是不早点改善，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到最后啥都看不清，生活难自理。 好视力这回专门给

0: 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还要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按摩哪里，让大家眼睛健康，身体更健康。不过只给50岁以上听众，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

0: 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多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00-8379都能试一试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00-837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上一小会儿，您就会感觉到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节目的河南老乡，只要你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800-837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揉肩捏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人类能对抗衰老吗？从神话传说嫦娥意外吃不老药奔月，到古代帝王前赴后继如秦始皇求仙入海，数千年来长生不老一直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彼岸，
5: 而能带领人类逆天改命的只有科学。200多年前，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疫苗将人类自身寿命拉长了近乎1倍。
3: 除了被动防守，还要主动出击。人类正在探索一种新武器，超级疫苗。
5: 哪怕面对如变脸高手一般的流感病毒，也可一针有益。未来更强大的超级英雄正在召唤，让你延缓衰老，远离阿尔兹海默病甚至癌症。未来还有多远？科学的边界在哪里？大象会客厅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改平。
6: 你孙悟空本事再大，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
7: 我们现在要研究要做的就是类似于如来佛手掌的这样的一个疫苗。
6: 对，
7: 我觉得如果您一直在那儿的话，说不定现在就是诺贝尔奖得主。
6: 这个阳春白雪也得和下里巴人结合，缩短中小学学制，最好回到5到10年。
7: 如果书都没有读扎实，怎么为社会做贡献呢？
6: 你认为他没读好吗？
7: 一路走来的话，您觉得有幸运的元素吗？
6: 如果让我作为一个看大门的，很可能这老板把他总经理开了他都不开我。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明白，成功是必然的。
7: 您好，
6: 哎，你好，
7: 我是河南广电的任伟。
6: 哎，你好，
7: 您对我有印象吗？2017年的时候在北京两会，我采访过您。
6: 对对对对，好，谢谢。
7: 哎，我们这边
6: 好，
7: 我觉得你看8年过去了哈，我觉得我的容颜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觉得您没有怎么变。
6: 哟，那不可能，变化很大的。
7: 最近您在忙些什么？
6: 平时主要是事儿太多，
7: 事儿太多了。
6: 研究上是团队太大，团队太多。
7: 您的身份也很多，得带学生是吗？还有进行各项科研。
6: 对，研究是我最重要的任务，
7: 最重要的任务。您研究的超级疫苗，我很感兴趣的，说是以后有抗衰的疫苗，什么时候能够有？
6: 我们在研究这些东西。我们有几个，一个是抗衰，
7: 对，
6: 减肥，就是低鼻型口服的，就是健美啊，抗衰老啊，促生长啊，这一类就是把疫苗扩展到这些方向上去。
7: 我们能不能期待一下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很方便的这种低壮的疫苗上市？
6: 要做出来的话，应该很快，1-2年可能差，但是真的得到国家批准的话，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7: 好，
6: 需要产业参与的事儿。
7: 对，您说到这一点的话，其实回到您所研究的领域哈，回到您所研究的领域，超级疫苗，其实很多国家都在进行这样的布局。
6: 很少叫超级疫苗的，因为我们叫超级疫苗不是为了概念，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就以流感为例，流感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比新冠还大。抛开这个每年死多少人不说，病多少人，这个数额是巨大的。
7: 对，
6: 肯定是每年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但是人们就你说呢，不是太在意。
7: 对，
6: 而且呢，流感已经有疫苗好多年了，
7: 但是注射流感疫苗的人不是很多，
6: 因为它不管用。
7: 嗯，
6: 并不是说大家不怕流感，因此我们就提出了这个超级疫苗的概念。我就不相信，如果你说滴滴鼻就行了，还有谁不用这个疫苗？那我自己肯定先滴，我先不得感冒再说。
7: 那未来您说的这个一针见效或者是一滴见效的这个超级疫苗，就可以防控住我们的流感吗？
6: 实验室的动物实验上的结果是非常好的。超级疫苗两超，一是超级高效，二是超级广谱，就不同的毒株它都能够保护。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努力的方向。
7: 我们这几年尤其是新冠之后，这种毒株的这种变异程度也比以前复杂的多了，我们以后的疫苗能解决它不停的变异的这种病毒吗？
6: 变异是绝对的，就是不变是相对的，但变异的幅度、速度、跨度，这是不同的。孙悟空有72变，一个跟头翻108000里，但是他如来佛让他翻了一翻，回过头来了，说你到哪儿了？他说我到海边有啥证据？ 有五棵松树，我在最高中间那个松树上下边撒泡尿。他说来来来，如来佛说来来来，闻闻我这个中指的这个根儿这是不是有猴尿味儿？所以你就是说你孙悟空本事再大，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
7: 我们现在要研究要做的就是类似于如来佛手掌的这样的一个疫苗。
6: 对，我记得总书记刚刚当总书记的时候，当时是8000多万党员提了这个9个字，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7: 嗯，
6: 我就解读总书记这九个字啊，是俩字儿，哪俩字儿呢？明白。
7: 嗯。
6: 所以干任何事情做到明白的，你首先要思考，
7: 要想明白。
6: 对，先想，思考就是想嘛，想而想明白，你有先进的思想。才可能有先进的这个研究，
7: 嗯，
6: 才可能有先进的成果，
7: 嗯，
6: 才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不同反响的影响，
7: 你
6: 如果你想都没想明白，你也不可能走在前列，
7: 嗯。

0: 我们能发挥什么样的想象力，有什么样的疑难杂症能够通过我们以后的研究用疫苗来解决，像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我看到有帕金森，像这些很难根治的一些疾病都能够通过疫苗来解决吗？
1: 是免疫，
0: 是免疫。
1: 哎，免疫学和免疫是根本，就是把免疫学把疫苗学扩展到更宽的领域。这就是我们现在从事的一个工作，未来可以几乎用于所有的病。你包括现在癌症，癌症也有疫苗，包括一些衰老，还有粮食安全，任何重大的问题都没有这个问题大。而中国14亿人口，18亿亩土地，我们的产出只有这个6-7亿吨，而我们每年需要硬进口1亿多吨粮食，有15%的硬短缺，但是表面是粮食问题，甚至是畜产品问题，是因为我们吃肉蛋奶，我们把粮食转化成了肉蛋奶，通过什么？通过畜牧业。那么15%的短缺怎么样来了解决？我们可以用免疫调节的办法使畜牧业的效率更高，当然是疫苗学的办法使动物的死亡率降低。
0: 刚才您所提到的免疫学和疫苗学，那我们知道免疫系统如果把它比作一个王国的话，那我们疫苗在里面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如果形象的比喻，
1: 疫苗它是啥呢？是领导。我说了，疫苗干两件事儿，一是要让这个免疫系统调节免疫系统的，一要让它针对谁是敌，识别谁是敌人，是吧？二要它用多大的量、多大的劲儿来消灭这个敌人。你疫苗的用量要精确。
0: 对，大家都觉得药效强一点，是不是对于病菌的杀伤力更强一点？
1: 对，这是个误区。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为什么要做植物源动物疫苗呢？我讲了，我说这个人的疫苗最便宜的得几十块钱，大家觉得不多不多，几百块钱也不多不多，几千的也有。你想象一下，这些疫苗能在动物上用吗？那我们吃猪肉还不得300万块钱一斤吗？能吃得起吗？所以动物疫苗还得讲究，既得高效又得
0: 经济实惠，
1: 节省免疫潜力，还得不能让它过。
0: 对，
1: 过了之后，就使我们投入我们的饲料投入成本回不来。因此我们提出来植物源动物疫苗，用植物来生产动物疫苗。因为你用细胞工厂这些生产代价太高，而且我们的研究也都发表了，证实是非常可行的。有些已经这个在转化。
0: 您曾经在英国留学吗？
1: 对对对。
0: 然后您做的也是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
1: 对对对。
0: 而且
1: molecular talking。
0: 对，我觉得如果您一直在那儿的话说不定现在就是诺贝尔奖得主。但是您怎么会回到我们，毅然决然的回到我们河南？
1: 这是个很好的故事。94年10月从英国回来，在首都机场这个降落，出了这个机场门，看见我一个同大学的同班同学，我觉得特别的奇怪，怎么能碰见这样的人？说你们也来接人？我们来接你来了。他们来接我来了。我说你们是开玩笑？他说真的。谁让接的？是当时河南农科院的院长让接的。你想这个我的硕士学位是在这个三说三星还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的实验室，我是跟着他的大徒弟学的，这个博士学位是跟着三个两次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的他的大徒弟做的，做的又是全是理论研究，怎么可能到河南来工作干啥？
0: 对，没地位。跟您之前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1: 但是呢，人家来接了，我这人性情中人，人一接就跟着人家来了，来了了就留着了。河南这一激动不要紧，难题来了，困惑来了。你我们是做基础研究的，搞细胞表面分子对话的，免疫学在农村能干啥？干啥事儿？ 不知道。当时我就想啊，我论文扉页上那句话，就爱因斯坦那句话，思想，什么是思想？就是思考才有思想。这个阳春白雪也得和下里巴人结合，
0: 你的研究要接地气了。
1: 哎，对。后来我半年都没工作呀，走路也想，睡觉也想，工作也想，一直在想干点有用的大事儿，用免疫学解决农业生产领域的大问题。后来就想啊，突然想，因为传染病的防控有四个字叫早快严小，
0: 速度决定了一切。
1: 哎，突然想明白做快速怎么做呢？我们做了这个试纸快速检测技术，它的原始专利和中英文的原始著作都是我们写的，应该说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是很有地位的。
0: 先做检测，哎，然后再攻克。
1: 你先知道有和没有在哪儿呢？就跟打仗一样，防病毒也好，也得知道它有和没有在哪儿的程度如何，用什么才研究疫苗。
0: 我们所有的就像您说的超级疫苗也会出现在这些个实验室当中吗？
1: 我们在这边有，正大有，农科院有，都有。哎，我其实你像我这么大的这个摊子，就得叫别人干活，你自己能干得了吗？根本不可能。所以实际上我比他们都闲。
0: 但您的这个不闲。
1: 我这些年来招了很多的研究生，应该说我培养的研究生五六百名了。以前很早就有人问我说，你招这么多的学生，你能顾得过来吗？我说你指什么顾？如果说我手把手天天跟着他们教着他们做实验，顾不过来。但是我顾得过来的是他们的命题，他们的思想，细节问题我很少管。
0: 那您对学生有什么要求吗？
1: 对学生其实要求是最宽松的一个，
0: 但是您的要求其实就像您说的最宽松的态度，但是其实有最高的要求，总追让他们找到最高境界。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最高境界？
1: 我试图但未必做得很好。就是说我试图教给他们勤奋、善良、善思、善为，这是最根本的。没有思考，我说任何事情，人生任何事情三部曲：学习、思考、干。没有学习，你是愚窍不通，啥都不懂，你成就不了大事。然后呢，再思考，思考什么？思考在你学这个领域，你要干这件事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如何实现？所以啊，只有这样，你才能把这件事做到极致。我小的时候，现在还有不那么严重了，记得，凡是中国卖出去的东西，都是最便宜的。凡是中国进来的东西都是最贵的，而且我们还讲一个进口原装。所以我在想啊，如果我们能够想而想明白做这件事情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你比如疫苗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它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你想明白了，怎么样使它达到最高境界你也想明白了，而你努力使它达到了你想达到的境界，还有什么？我是进口原装啊。不需要进口原装，进口原装也超越不了你。
0: 如果让您去想象一个最高级别的这种超级疫苗、终极疫苗的话，您有这样的设想吗？
1: 我不认为这个有终极疫苗之称，终极疫苗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任何事情都在这个都在进步、都在变化发展之中。你不要忘记我刚才说的最高境界有前提，叫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的最高境界。你非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那不叫科学思想，那叫幻想，科幻小说。
0: 那这个最高境界就不是远大目标了，而是好高骛远了。
1: 可能。 最高境界是什么？任何行业、任何人、任何事儿，都需要这样思考。摄影恐怕也一样，采访也一样。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你想明白，但不是所有的我们都想明白。比如艾滋的，我们还没想明白，是吧？这些非洲猪瘟病毒的，我们没想明白。我不当校长为什么？一是我到60岁了，但是省委省政府你院士，他让你继续干，两件事我不能再干了。我说一，新冠；二，非洲猪瘟，一个人的一个猪的，这当前这两个问题都没解决，我全身投入到新冠和非洲猪瘟的疫苗研究上。当然，新冠后来发生这一系列的变化，非洲猪瘟也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别小看非洲猪瘟，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时我们国家的这个 GDP 还不超过100万亿，单年带来的养猪业的损失是多少呢？10000多亿。所以现在仍然是猪的头号大病，这些都在这个努力中。龙湖现在在干这些事儿，
0: 得多少年能够攻克好？有没有个预期？
1: 我不敢说。像艾滋病一样，全球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财力和高精尖的实验室，都没解决。我们其实做了新的技术途径，我们期望它能解决，但是，还要最终的验证。
0: 要坚持研究下去。
1: 我觉得最终会解决这个问题。你说是3个月5个月，这是不可能的，3年5年还有可能有苗头。
0: 您一直在做对我们有用的大事哈。那如果非洲猪瘟攻克好了之后，您还有什么新的目标吗？
1: 我在想怎么样培养更多的人才去解决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这些大问题。永远有大问题，我觉得无止境。总书记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靠什么？靠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靠什么？靠科技创新。科技创新靠什么？最终还是靠人才。人才靠什么？靠教育。所以在河南，在当今社会投入的力度不是太大了，是还不够。再大都不为过。原来呢，包括我本人也觉得民办高等教育不行，水平低，是吧？层次低。后来发现并且思考这个问题，觉得他们是了不起的，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占中国高等教育的1/4，培养的人才也占中国高等教育培养总人数的1/4。想一想，缺少这1/4是什么样？
0: 您对于民办高校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好的建议？
1: 民办高等教育呢，发展遇到了瓶颈。他们面临的瓶颈问题是往上走，大学高等教育怎么样往上走？至少99%的这个，知道，包括黄河科技大学是全国最好的之一，还没有硕士授予权。第二呢，就是说同工同酬，民办高等教育的老师应该享受公办高等教育的福利性待遇，这个也在推行了，等等等等这一类。更重要的有一点，我们觉得应该强行把一些以挣钱为目的的民办高等教育实行国有化。有的人在中国招生，人在美国，挣的钱去美国了。我不认为我们这个老百姓愿意一直看着这种现象延续下去。还有一个观点，很多认为，很多人一直在讲教育的产业化，我完全不赞成这个观念。我认为教育就像我刚才说，科学是我们民族社会进步的根本，把它产业化是荒谬的。我准备在北大开一门课，叫科学、哲学与文化。这门课是为研究生开的， 我觉得不应该把大量的这个我们孩子的我们后代的美好的时光全部花在学习基础知识上。
0: 嗯，那您具体的设想缩短多少？
1: 缩短中小学学制，最好回到5到10年，因为我们的孩子到30岁才能博士毕业，把大量的充满活力的精力都用在了读书上，他们应该把它分出来一部分，至少一大部分用在为社会做贡献上。
0: 如果书都没有读扎实，怎么为社会做贡献呢？
1: 你认为他没读好吗？所以你认为我们、
0: 这个、读好的标准是什么？
1: 你认为我们靠读书能够干成事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号称知识大爆炸，学都学不完，读都读不完，那现在还不爆炸成傻了？所以说成宇宙大爆炸了。所以这个学知识的量是相对的。
0: 嗯，
1: 我们追求学的很多，最终大部分没用，这好吗？
0: 您看您有很多个身份。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5: 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亲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显性，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块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来，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

0: 实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周末特别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豫剧《状元与乞丐》这个剧目。该剧目是1957年参加莆田县戏曲汇演时改为的这个名字。1979年，姚清水根据老艺人的口述整理改编了这个剧目。1980年的时候，由姚清水和齐松登执笔，在福建省戏曲研究所有关专家的指导下修改而成。《状元与乞丐》剧中主要讲述了王国贤看相断定了文龙为乞丐命，文凤为状元命之后呢，丁花石夫妇信以为真，对文凤百般溺爱，导致他渐入歧途。而花春的妻子柳氏不信文龙薄命，她面临着兄嫂的欺凌，丈夫远去他乡的困境，仍然含辛茹苦严以教子，并恳求教管先生李仲舒精心授课，促使文龙发奋进取。文龙最终获得了状元，而文凤却沦为盗贼。在世事面前，花石夫妇无地自容，王国贤也狼狈不堪。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启发就是，自己的成功与否跟自己的付出成正比，如果整天游手好闲不思进取，怎么可以谈成功呢？

是

0: 给小子哭的呀。
1: 你老公你说什么？
0: 我说你读书给小子哭的呀。
1: 你再说。
0: 给小子哭的呀，给小子哭的呀。
1: 好啊，等下我告诉先生。你
0: 告诉先生我不怕，我给先生看大茶。
2: 文龙，
1: 有
2: 你过。 过来。停住！三春六露风吹落，
1: 六月桃花依然红。
2: 六月暑天何来桃花？
1: 哎，对，桃花开在春天。三月桃花依然红。先生，这样答对吗？
2: 学不用心，还敢自作聪明，此对不算，再试一缘。是报雄心，又照当自怜。
1: 人怀壮志，人怀壮志，乌云也能通。哎呀，
3: 我能不能通？
1: 也能通，
3: 不能通？
1: 也能通。
3: 你错了。
1: 谁说我错了？也能通。你
2: 文芳。你说文龙错在哪里？
1: 先生，这书中明明讲的是人有冲天之志，飞云不能通，他为什么偏偏要说乌云也能通呢？
3: 我偏要说乌云也能通。
2: 此事何意？不妨文龙大胆地说来。
1: 先生，人既怀有冲天大志，何愁大事不成？为何不飞云不可？人既要飞云不可，又要冲天大志，何用啊？
2: 既然人飞云不可，又要冲天大志，何用？好，对得好，对得好，鬼鬼都说。

0: 有啥屠宰好？屠宰好，这是有啥？屠宰。哎，
1: 站住！站住！站住！整得快！

0: 哥，今天又是你发展，劈猴连庄啊！
1: 劈猴连庄，吃的对吧？
0: 哎呦，那什么东西，就会虎嘴脸。
1: 虎嘴脸，做大官。
0: 哎呀，也不跟俺家凤儿学学，凤儿，我的乖乖，饿了吧？快来吃点东西，垫垫劲儿。
2: 妈，
0: 再来背书，你别打岔，我不饿。
2: 哎呦，我的天哪！今天早上一共才吃了四个荷包蛋，一碗油茶又没有喝完。呸！你说不饿？
0: 来来来来，快吃点东西。
2: 妈，
0: 我不饿。
2: 哎呦，
1: 哎，为什么不饿？俺够饿。来，我替他吃。
0: 哎，你个小子。你还想吃状元面的口中食？我问你，嘴巴洗干净没有啊？
1: 哎，你莫小看我阿狗啊！我是命中注定，日后我做的官啊，比状元都大。
0: 哟，那是啥官啊？
1: 啥官？状元他爹，老官啊！
0: 放屁！
1: 你放屁！
0: 快来，把这碗八宝饭吃了，是甜的。

天天越来越长。小丑在开会，可惜他怕算盘。

前世他最恨，又怕他吃多了咱出洋，羊肉羊人他怕上，猪肉他不用嫌拿他三餐饮食他吃不消。

0: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00-8379下单，每个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00-837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要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节目的河南老乡，只要你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

0: 心肝去再想情也难，今日不将你摘担，要我一路难上难。
1: 爹妹，你在跟谁发怒啊？
0: 你休来装傻
1: 啊！是文龙欺负文凤了吗？
0: 哎呀，已经把文凤打得鼻青眼肿，你别再给我打哑谜了。
1: 怎么，文龙他竟敢如此放肆？
0: 你算了吧，有胆子的把人交出来，我上这次算什么辅导？
1: 哎呀，爹妹，文龙事事违规，待他回来，为嫂子会重重责打于他。
0: 那好，我今天就坐在这里。

0: 道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协性，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400-800-837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的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正在发放50岁护眼专项补贴，就是说只要您年满50岁，眼睛总是被模糊流泪折磨，出门买个菜吹点风眼泪哗哗直流，严重的看啥都像隔了层大雾，门都不敢出，干啥都特别麻烦，万一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难自理。凡是有以上任何眼睛问题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电话都能够下单试一试，78块钱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电话记好，400-800-8379，400-800-8379。这款眼贴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功能性眼贴，采用的是当下先进的促渗增强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蜜梦花的中草药精华持续渗透，一贴到眼皮上就能感觉温润的水蒸气在咕噜咕噜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加倍清晰，想干啥就干啥，生活不受影响。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年满50岁，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0名，还要再给每个人一份护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限量100个名额，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豫剧《状元与乞丐》。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文龙的母亲担心将来真的像王国贤说的那样是个乞丐命，作为妈妈付出了无数的艰辛培养文龙，可是年幼的孩子怎能理解父母的苦心呢？咱们来一起听一听文龙是怎样看待母亲对他的管教。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是周末特别节目，带领大家一起来欣赏辕门斩子，也叫三进帐。它描述的是北宋年间辽国萧太后南下入秦，大摆天门阵，为破阵，八贤王和佘太君随大军驻守边关抵抗，元帅杨延昭派他的儿子杨宗保出营巡哨，宗保在木柯寨与穆桂英交战，被绑回了木柯寨。宗保和桂英一见钟情，后来又结为了夫妻。宗保返营后，杨延昭大怒，要将宗保在辕门斩首示众。佘太君、八贤王两次求情都没有结果，后来穆桂英知道了这个消息，求夫心切，向六郎献上了破阵急需的降龙木，并允许宗保戴罪立功。六郎得知穆桂英智勇双全，才貌出众，又加上佘太君和八贤王作保之后，就免了宗保的死罪。那么宗保和桂英披挂上阵，夫妻二人大破天门阵。

0: 我坐立不安，
1: 夜郎。丫头好凶猛，
2: 都怪你逞能，
1: 都怪我逞能。哎。
0: 讲话吞吞吐吐，是何缘故？
1: 元帅呀，奉命若请人马，随后就到。末将正要回营交令，行至中途，
0: 偶遇押粮军士言道：“总保之儿行至山东木刻寨时，与那寨主穆桂英争斗起来，被他擒上山去。我二人前去搭救。”不料那丫头武艺高强，将我弟兄杀得落花流水，因而来迟。他二人阴魂争斗，莫非为了抢劫咱的粮草不成？
1: 哎，哪里是抢劫什么粮草？他二人乃是为了一只小小的红。
0: 红雁儿，奴才真乃破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公元1908年11月14日傍晚，38岁的光绪皇帝躺在含元殿内，满含悲愤地离开了人世。第二天下午，操纵晚清大权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在了怡鸾殿内，终年74岁。他们一个是38岁的壮年，一个是74岁的老人，两人在政治上势不两立，却几乎同时死去。这件事儿啊，实在是太蹊跷了。那么光绪皇帝到底是怎么死的呢？这成了锁在皇宫庭院里的秘密。百年之后，这件事儿终于有了答案。2005年，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等多个单位联合提取了光绪皇帝的头发、衣物等，对光绪死因进行了长达5年的检验和分析研究，结果让世人震惊。光绪部分衣物和头发上的皮霜总量高达201.5毫克，而正常人口服60毫克皮霜就会中毒身亡。在光绪皇帝3件较为完整的上衣中，胃腹部位的皮霜含量最高，也就是说光绪帝是胃肠性皮霜中毒死亡。那么到底是谁如此大胆，敢给皇帝下毒呢？老照片上的这个人就是光绪皇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1871年8月14日，载湉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的醇亲王府的柳荫斋。父亲醇亲王奕轩是同治皇帝的七叔，母亲叶赫那拉氏婉珍是慈禧太后的妹妹，也就是说载湉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慈禧的外甥。小载湉是奕轩夫妇的第一个孩子，湉字是平静安宁之意，然而一纸奏折改变了小载湉的一生。1875年2月25日，4岁的载湉在太和殿正式即位，当上了皇帝。清宫档案中记载，西太后长如狮虎，皇上为之胆魄。小光绪在宫里过着孤独的童年生活，吃穿用度、行为举止都要在慈禧的严密监控之下，既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又没有作为皇帝的尊严。一般来说，皇帝每顿饭都要上100种菜品，摆满3张桌子。按例皇帝坐下后，太监会将一道道菜依次端到皇帝眼前，由皇帝选用。而年幼的光绪进餐时，太监只是把他抱上椅子，然后就不管了。光绪当时还没有饭桌高，坐下来以后自然下不来，太监又不把远处的菜挨个端来，所以他只好吃眼前的几样。后来御膳房除了更换皇帝眼前的菜之外，其他菜品这顿撤下来，下顿照上不误，所以光绪饭桌上的饭菜干冷不可口。顿顿如此，光绪开始脾胃不和。慈禧平日里对光绪不大过问，但一旦管教，不是罚跪就是不让吃饭。 光绪经常饿得要跑到太监房里去偷馒头吃。慈禧是想通过对一个四岁孩子的体罚，在光绪心中牢牢树立自己的威严和权势。大婚之后的光绪皇帝终于亲政了，慈禧太后表面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际上暗中掌控着紫禁城里的一切。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光绪皇帝想把重建颐和园的经费充为军费，全力奋战。而此时的慈禧老佛爷正在筹备在颐和园过60大寿，听到要停修颐和园时放出话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戊戌变法中，慈禧太后曾颁布了3道懿旨对付光绪，这样一来，无论光绪怎么折腾，也不会对慈禧构成威胁。
4: 慈禧住完御御顶，当时呢他就说呀，1908年的阴历10月初10慈禧太后生日，慈禧太后生日这一天呢，也就是光绪皇帝去世的前11天吧，生日这天呢，光绪皇帝呢说走着到慈禧的这个寝殿这里来，一边走呢还扶着太监的肩膀，就是做起落，伸伸腿啊，伸伸胳膊，伸伸腰，就准备着待会儿啊要给他庆贺嘛，经常要跪呀、要拜呀、要行礼的时候，就是先活动活动筋骨。结果在这等待的时候，还没有见慈禧呢，突然就传出来太后的遗旨，说皇帝病重，就是免叩见。就是说这个光绪皇帝病了，病得很重，就是免去这个叩见之礼。光绪皇帝都已经准备到你这宫门口来了，而且走着来，怎么都会说病重呢？所以当时光绪皇帝一听这个，就特别的那个脸色黯然，就是非常的觉得，心里就觉得肯定是大难临头。而且说这个太后病了之后啊，就有人啊就跟太后，那慈禧太后就是说帝闻太后病面有喜色，也就是皇帝听说太后病了，就是非常高兴啊，露出来非常高兴的那种表情。慈禧太后就气坏了，慈禧太后就说：我绝不会死在你的前面。
3: 清末给光绪看病的名医屈桂婷啊，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光绪临死的前3天在床上不停地翻滚，并且不停地大叫，肚子疼得不得了，脸色发暗，舌头又黄又黑，明显是中毒的症状。光绪死之前的这种病症呢，似乎与百年后检测出的光绪的胃肠性砒霜中毒的结论不谋而合。也就是说，光绪的确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才中毒身亡的。那么光绪死之前到底吃了什么东西呢？戊戌变法失败后，整整10年间，光绪一直处于被囚禁的状态。岛上，慈禧还派了20多个心腹太监，日夜严密监视光绪，所以外人是根本无法到达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下毒害死光绪，似乎只有大权在握的慈禧最有嫌疑。
4: 我们的书法家启功，他是皇族的后代嘛，他有一个启功口述历史，在这本书里啊，他就记述说他的曾祖父啊曾经是这个朝廷里的礼部尚书，说当时呢是在光绪去世的头一天啊，因为慈禧那时候已经病重了，当时呢很多人啊都在太后这边忙活着，然后出来进去的，然后这个礼部尚书呢，也就是说溥良呢，也在殿外边站着，就是随时应差呀。这时候呢他就看到有一个小太监急急忙忙的从这个宫里边出来，手里端着一碗东西，一个盖碗，然后他就出于职责就问他说：你端的什么呀？他说：端的塔拉。塔拉是满语酸奶的意思，说这是太后让送给光绪皇帝的。可是呢送了这碗塔拉之后啊，就是很快隆裕宫里的这个太监呢小德章宣布说皇上驾崩了，所以呢就让人感觉就非常非常的蹊跷。
3: 末代皇帝溥仪对于光绪的死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提到，一位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 只是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那么袁世凯和光绪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呢？清光绪24年7月，戊戌变法到了最关键的时刻。然而想不到的是，袁世凯最终出卖了光绪，光绪也因此过起了长达10年的囚禁生活。
4: 所以光绪皇帝对袁世凯也是恨之入骨，说他在1900年到西安去避难的时候，一路上感觉好像行尸走肉一样，自己心爱的妃子珍妃就被推到井里淹死了，然后自己就是唯一一个情投意合的人，就是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非常孤寂落寞，然后自己呢就觉得好像是行将末路等死的一个人。当时呢他唯一干的一件事就是经常在纸上啊画乌龟，画完乌龟上面那个拿针扎，然后嘴里还念念一词，有的时候还写上这是谁呢，是就是扎的暗指的是袁世凯。
3: 从清宫档案来看，皇帝吃的药必须由御医和太监在御药房里共同监制，皇帝吃药前先由太监吃下一碗，确认无误后再由皇帝服下。也就是说，光绪不可能吃到袁世凯送来的药剂。如果宫外的人很难下手，那么是不是光绪身边的人更有机会下毒呢？于是又有了第三种传言，李莲英才是害死光绪的真凶。慈禧身边的女官德龄在她所著的《瀛台泣血记》中提到，李莲英无意中看见光绪的日记，日记中说，老佛爷一定会死在我之前，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一定下令斩杀袁世凯和李莲英。李莲英看到光绪的日记后吓坏了，从那以后开始亲自照料光绪的日常起居，不久光绪的病情就开始恶化。那么李莲英跟光绪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光绪4岁入宫就得到李莲英的照顾，他称李莲英为安达，也就是师父。据说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带着光绪仓皇西逃，途中李莲英还将自己的衣服被褥拿给光绪御寒。光绪当时称，若无李安达，朕活不到今天。光绪临死之前，弟弟醇亲王载沣来探望时，光绪还留下遗言说，要善待李莲英。
5: 故事讲到这里，如果光绪皇帝真的是被人害死的，那他的这一生啊，真的是太过悲惨。
6: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 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在清代道光时期啊，紫禁城钟粹宫的主人是敬皇贵妃，她不仅统帅六宫，还抚养了晚清历史上的2位重要人物，咸丰皇帝奕主和恭亲王奕欣。按理说呀，皇贵妃已经相当于是副皇后了，她离封后只差一步之遥。让人想不到的是，敬皇贵妃至死都没有等到自己的封后大典。公元1849年的除夕之夜，紫禁城里一派过年的喜庆气氛。在道光皇帝的团圆家宴上，敬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坐在嫔妃首位上，眼睛盯着空空的皇后席位，若有所思。回到居住的钟粹宫，她闷闷不乐，一个人独对灯火，整夜不眠。道光皇帝的孝全成皇后已经逝去多年，她被封为皇贵妃，统管六宫也已7年之久。她虽有统领六宫之权，却没有皇后之名，身份非常尴尬。道光皇帝妃嫔众多，后宫之事处理起来相当琐碎，他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忍耐，才能让人事顺畅。就在几天前，他责怪一名妃子不守规矩，却遭到这名妃子的顶撞，这让他既难堪又委屈，越发感到皇后名分的重要性。更让他委屈的是，多年以来，他尽心抚养皇四子奕主和皇六子奕欣，也得不到道光皇帝的认可与嘉奖。奕主并非他的亲生儿子，而是孝全成皇后的儿子，为皇后抚养儿子，稍有不慎便会遭人猜疑，因此他如履薄冰，对养子奕主比对亲生儿子奕欣更加尽心尽力。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年迈的道光皇帝一天比一天衰老，眼瞅着过完年就68岁了，敬皇贵妃的封后之梦却迟迟不能实现，他不禁越等越心急。道光皇帝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猜得到，却又不愿意面对。有一次，他看到道光皇帝眼神痴痴地看着年幼的奕主，抚摸他清秀的脸庞，继而叹息伤感起来。他明白，道光皇帝一定又在思念奕主的母亲孝全成皇后了。他晓得道光皇帝与逝去的孝全成皇后感情很好，皇后之死令皇帝非常哀伤，可是时间已经过去7年了，
3: 难道道光皇帝还在思念故人，所以才不肯册立新的皇后？晋皇贵妃越想越烦，心里琢磨着如何跟皇帝暗示自己的名分之事。然而未等他开口，正月十四这天却传来了道光皇帝驾崩的消息。众妃嫔闻讯痛哭失声，晋皇贵妃的哭声尤其哀伤，她可怜自己的封后之梦从此落空，一辈子只能居于妾室之位了。居丧期间，她回顾自己入宫以来的历程，不禁感慨万分。她十二岁以选秀入宫服侍道光皇帝，初封为晋贵人，十三岁怀孕生下皇子，被封为晋嫔。没想到皇子四个月就夭折了，道光皇帝为了安慰他的丧子之痛，特晋升他为晋妃。可能是因为生育孩子过早，三年后他生下的另一名皇子不久后也夭折了。直到他十八岁以后生下的皇六女和皇六子才存活下来。公元1835年，道光皇帝册封孝全成皇后时，大封后宫，她也因此晋升为晋贵妃。六年后，孝全成皇后崩逝于储秀宫。次年，晋贵妃晋升为晋皇贵妃，总管六宫之事。一路走来，晋皇贵妃虽说算不上宠妃，却也时时得到皇帝的眷顾。可是当他生下奕欣之后，就再也没有生育记录了。好在他的性格温和，办事稳妥，道光皇帝呢把抚养皇子奕主的任务也交给了他。他心里明白，同时抚养两位皇子，无论将来哪位皇子登基当皇帝，都会感念他的养育之恩。现在他的养子奕主登基成了咸丰皇帝，他会怎么回报这份养育之恩呢？咸丰皇帝奕主虽说不是晋皇贵妃的亲生儿子，却母子情深。究其原因，与奕主自小生活在钟粹宫，由晋皇贵妃抚养不无关系。从清宫述文可知，有一年冬天，九岁的奕主偶感风寒，他的亲生母亲孝全成皇后每天都到钟粹宫去探望他。孝全成皇后去世时，奕主才十岁，从此正式交由晋皇贵妃抚育，在钟粹宫生活长达17年之久。钟粹宫建成于公元1420年，明代时这里曾是太子居住的宫殿，清代改为后妃的寝宫。近乎四方的宫院，两进院落前高后低，东西配殿井然有序，在威严的皇宫里围合成一方小小的天地。可以想象，年幼的奕主和奕欣每天在这座宫院里玩耍嬉戏。奕欣比奕主小一岁，小哥俩每天天不亮就从这里走出去到上书房读书，放学时又说说笑笑回到这里。奕主登基成为咸丰皇帝后，对晋皇贵妃和钟粹宫都充满了感念之情。登基不久，咸丰皇帝就写了一首《钟粹宫感旧》，诗中写道：昔世承恩于旧地，今为积福后之功。晋皇贵妃的皇后梦随着道光皇帝的驾崩破灭后，一个新的念头在她脑中形成：既然当不成皇后，能当皇太后也行。毕竟咸丰皇帝是自己一手养大的，他盼望着咸丰皇帝能够以孝顺的名义封自己为皇太后。可是咸丰皇帝的态度和做法让晋皇贵妃非常失望，他没有封她为皇太后， 而是暗立在他的名号中加了一个太字，封为敬皇太妃。要知道，仅仅是在封号里加一个太字，等于没有进封。也许是为了表达内心的负疚，咸丰皇帝虽然封他为皇太妃，却以皇太后的规格余制奉养他，凡事按照皇太后的礼仪和宫纪对待敬皇太妃，这让敬皇太妃非常纠结。既然给予皇太后的待遇，却不授予皇太后的名号，这种有实无名的尴尬身份，与道光皇帝让自己管理后宫却至死不封皇后的做法如出一辙。事实上，咸丰皇帝的做法并不过分，封敬皇贵妃为皇太妃，她只是援引清朝的先例。她的生母孝全成皇后，既是先帝的正妻，又出身高贵，却一天也没有享受到皇太后的尊荣待遇。有史料显示，当时的咸丰皇帝认为，仅仅作为自己的养母，就想以嫔妃身份当太后，不要说清朝，自隋唐以来也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对于敬皇太妃的养育之恩，咸丰皇帝自认为已经提供了皇太后的规格奉养，已经仁至义尽，实在没有理由再封她为皇太后了。既当不了皇后，又不能晋封为皇太后，多年以来的封后情节让敬皇太妃非常郁闷，从此纠结于此，耿耿于怀，不久就病倒了。公元1855年六月底，敬皇太妃的病情加重。这天，咸丰皇帝前来问安，正遇到请安出来的恭亲王奕欣。奕欣向咸丰皇帝报告皇太妃的病情，说额娘已经快不行了，现在还憋着一口气，就是为了等皇兄封她为太后，就死而瞑目了。咸丰皇帝听了心中酸楚，立即命人准备典礼，晋封她为康慈皇太后。听到晋封的喜讯，皇太后就病逝了，最终没能等到自己的封后大典。当年住在中翠宫里的敬皇贵妃行使着皇后的职责，却没有皇后的名分。有趣的是，20多年后，中翠宫住进来一位有名无实的皇后，她的境遇与敬皇贵妃正好相反，这个人就是光绪皇帝的隆裕皇后。公元1889年

0: 光绪皇帝的后宫只有一后二妃，他们全都归于慈禧太后的控制之下。隆裕皇后在犹如冰窖一样清冷的钟粹宫孤零零度过了19年的寂寞时光，直到光绪皇帝驾崩，她才以皇太后的身份搬出此宫。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在中国历史上，明代大太监魏忠贤可谓臭名昭著，他不仅陷害忠良之臣，还和皇帝的奶娘客氏勾结起来祸害后宫妃嫔。有一次，他们把天启皇帝的一个妃子幽禁在长春宫里，断绝饮食，想把她活活饿死。可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个妃子不但没被饿死，还活得好好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公元1626年2月3日，北京紫禁城内长春宫的宫门咣当一声被人上了锁，一名女子在门里绝望地嘤嘤哭泣。宫门外，一名太监冷酷无情地吩咐道：“不许供给饮食，看他还多管闲事儿。”说话的人是中国明代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是当时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倾一时。可是他既不忠也不贤，在前朝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人称9900岁。在后宫，魏忠贤和客氏狼狈为奸，凡有触怒或违逆他们的妃嫔都将遭到他们无情的迫害。客氏是天启皇帝的乳母，其得宠与为祸的程度类似于明代成化皇帝的万贵妃。天启皇帝的母亲早死，养母李选侍对他也不好，由此他非常依赖乳母客氏。天启皇帝即位后，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依赖皇帝对她的放纵，在后宫张狂无比。被关进长春宫的可怜女子是天启皇帝的李成妃，她因触怒客氏而被禁闭在长春宫。长春宫是西六宫之一，自1420年建成后便是后妃居所，其建筑形式与西六宫中的其他宫院大致相同，均为黄琉璃瓦歇山式顶。3年前，李成妃因诞下一名公主而受封为成妃，赐居长春宫。可惜诞生公主那天正赶上大地震，也许是受了惊吓，小公主生下来后不久就夭折了。李成妃由此失宠，很久不得照幸。然而这两天因为张皇后生病，仁皇贵妃怀孕，闲来无聊的天启皇帝忽然想起了久违的李成妃。看到皇帝驾临，李成妃受宠若惊，两人用过晚餐之后愉快地聊起了天。看到皇帝高兴，李成妃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替自己的好姐妹范惠妃求个情。范惠妃原本非常得宠，生下皇二子后被封为皇贵妃，可惜小皇子不久后夭折了。后来又不知道什么事情得罪了魏忠贤和客氏，于

中。李成飞与范贵妃差不多同时进宫，两人情如姐妹。仗义的李成飞于是替范贵妃说了几句好话，请皇帝好好善待她。李成飞对皇帝说的话原本是隐秘的私房话，让他想不到的是，宫中到处都是魏忠贤和客氏的耳目，这话第二天就传到了客氏耳中。客氏勃然大怒，跟魏忠贤说道，这个李成飞居然敢跨过我们，公然去替范惠妃求情，他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有心思管别人的闲事儿。魏忠贤心狠手辣，略沉思说道，软禁起来，断绝饮食，关他半个月，看他还多管闲事儿。李成飞被关进长春宫的时候啊，还不到20岁，正是花季少女的年纪。魏忠贤和客氏就因为他仗义直言，想要置他于死地。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一晃半个月时间到了，魏忠贤和客氏算计着日子，觉得李成飞应该饿得差不多了，于是命人打开宫门，想要去收尸。可是当他们打开宫门的时候，顿时目瞪口呆了。长春宫的宫门终于被打开了，死寂的宫院让人胆战心惊。太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生怕一不小心踩到什么。他们走进李成飞的寝宫，正要往床上看时，忽然看到坐在梳妆台前的李成飞，吓得大叫一声，轰然向后退去。有胆大的太监壮着胆子问，你是人还是鬼？李成飞哈哈大笑，慢慢站起来向他们逼近，冷笑着说道，看清楚了，我是人还是鬼？太监们看清真是李成飞时，赶紧退出长春宫，向魏忠贤报告这桩奇事。魏忠贤和客氏非常惊奇，他们无法解释为何一个饿了15天的女子仍然能够存活下来，以为李成飞有神仙保佑，匆匆把她贬为宫女，撵出了长春宫。李成飞终于保住性命，活了下来。然而李成飞的不死之谜却着实让人疑惑，在断绝饮食的长春宫15天里，他是怎么存活下来的？难道真的有神仙保佑吗？原来李成飞平常总把一些吃不了的食物偷偷藏到长春宫的屋檐下或墙缝中，天长日久便储备了足够的食物，再加上长春宫后院有一口井，李成飞就这样靠着檐瓦下的食物和井水存活了下来。那么贵为皇妃，衣食无忧，怎么会想到私藏食物呢？其中原委还得从3年前的张玉妃之死说起。张玉妃6岁入宫，初为宫女。公元1623年5月，张氏因为受到皇帝的宠幸而怀孕，被封为玉妃。张玉妃性情刚烈正直，为人直爽，不愿意与客氏、魏忠贤同流合污，对二人的恶行偶有不满的言论，所以被魏忠贤和客氏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8月初8，张玉妃早已过了分娩的日子，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腹中胎儿迟迟没有出生的迹象。魏忠贤和客氏抓住这个把柄，说张玉妃假装怀孕，让皇帝以欺君之罪将她废掉，幽禁于别宫。所谓别宫，其实就是宫殿中的夹道，连个顶棚也没有，每天日晒雨淋，大风吹，比冷宫还不如。不仅如此，客氏还下令断绝他的一切饮食。数日后天下暴雨，张玉妃饥渴难忍，拖着沉重的身体

0: 匍匐着爬到屋檐下喝雨水止渴。他有孕在身，又被饿了数天，骤然喝下不干净的雨水后，极度虚弱的身体反而吃不消了。8月23日，饿了14天后，张雨霏被活活饿死，年仅18岁，死后竟以宫女身份下葬。此事对李成飞造成极大的刺激，他亲眼看到张雨霏被活活地饿死在宫中，担心自己也有一天会落得同样下场，就在平时预先隐藏一些食物。不料李成飞后来果然被幽禁于长春宫内，靠着私藏的这些食物才存活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魏忠贤不过是名宦官，客氏不过是个奶娘，他们为何如此嚣张，如此残害妃嫔，扼杀皇家骨血？皇帝和皇后干嘛去了？他们怎么就不管管呢？抛开政治原因不谈，主要是因为天启皇帝不懂事，当时还是个顽劣少年，只顾着自己玩，根本无暇顾及这些。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个文盲皇帝。天启皇帝的教育问题源于他的父亲朱常洛。朱常洛作为皇长子，却迟迟不被封为太子，自身处境非常艰难，也就顾不上教育自己的儿子。等到朱常洛做了一个月皇帝就突然死去后，16岁的天启皇帝匆忙登基时惶然不知所措。惶恐之下，少年皇帝就把治理国家的事情都交给了大臣和宦官，他自己乐得逍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做木工或者斗蟋蟀。据说天启皇帝是个好木工，人称木工皇帝。他在建造房屋与木工油漆工艺方面水平相当高。天启初年，有忠直的大臣帮着治理朝政，国家运行还算良好。后来魏忠贤把持朝政，就进入了一个无比黑暗的宦官当权阶段。前朝，魏忠贤常常假传圣旨，排斥异己，很多大臣的升降甚至处死，皇帝根本就不知道。后宫之事，天启皇帝就任由客氏一手遮天，不闻不问了。小皇帝糊涂成这样，皇后怎么样呢？皇后张嫣倒是个明事理的聪明人，可惜魏忠贤和客氏的权势太大，他一个人无济于事，甚至还常常遭到客氏的暗算。有一次张皇后怀孕了，客氏想方设法买通宫女，让宫女在为张皇后按摩腰部时按下狠手，导致胎儿流产，从此张皇后再也不能怀孕了。张皇后也想有所作为，有一次将客氏召到宫中，欲将她绳之以法，却无奈力量单薄，无法下手。然而善恶终有报，就在李成飞离开长春宫一年后，天启皇帝因落水受惊而亡，接替他的崇祯皇帝登基后为李成飞平反，将他接到慈庆宫奉养。魏忠贤在逮捕他的官兵到来之前自缢身亡，客氏则被发配到洗衣局被众人鞭打而死。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5。

0: 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中国明清两代的后宫妃嫔都是母以子贵，谁都想让自己的儿子呢当上皇帝。一般来说，儿子当不上皇帝，那孙子就更甭提了。可是明代紫禁城的启祥宫里就住着这么一位老奶奶，她的儿子没当上皇帝，可是孙子却荣登帝位。今天我就为您讲讲这位启祥宫里的传奇祖母。
3: 启祥宫就是现在的太极殿。公元1521年4月，因为一名14岁少年的到来，这里即将改名为启祥宫，而在此之前，人们称它为未央宫。四月的北京绿意盎然，逐渐恢复了生机。未央宫门前，一群宫女簇拥着一位神情焦急的老妇人。老妇人白发苍苍，双目失明，一边侧耳倾听着脚步声，一边心急地念道：“怎么还不来？”老妇人是明代成化皇帝的少贵妃，她要等的人是自己的孙子，即将登基的嘉靖皇帝。此时的嘉靖皇帝还只是一名年仅14岁的少年，他原本是藩王之子，诞生并生活在远离京城的湖北省钟祥市。现在因为刚刚驾崩的皇帝没有子嗣，他被选中入京继承大统。在太监的带领下，他一边打量着陌生的紫禁城，一边想象着从未见过面的老祖母的样子。少贵妃听到脚步声，不由得向前踉跄了几步，循着声音一下子把跪在地上的孙子搂到了怀里。想到自己因为儿子去世而哭瞎的双眼，再也看不到孙子的模样，他不禁流泪啜泣起来，无奈地以手代眼，两只手颤抖着把孙子从头摸到脚，一边摸一边叹道：“吾孙长大矣。”少贵妃领着孙子走进未央宫，让孙子好好看看这座宫院，告诉他：“你的父亲就诞生在这里，这个地方可是祥瑞之地，所以你才会有今天呐。”嘉靖皇帝细细打量着这座建于1420年的宫院，它只是紫禁城西六宫里一座普通的宫院，分为前后两进院，黄琉璃瓦，西山顶，前后出廊，与东西配殿组成一个宽敞的庭院。就是在这里，嘉靖皇帝的父亲朱佑元出生。嘉靖皇帝看着老祖母满是皱纹的脸，因为激动焕发出异样的光彩，不禁心酸感慨。少贵妃一生坎坷，颇具传奇色彩。尤其是在成化年间，他机智地躲过万贵妃的迫害，甚至一度与万贵妃联盟，试图把自己的儿子扶上帝位，可惜后来没能成功，倒是孙子完成了他的宏愿。少贵妃邵氏是杭州昌化人，出生于贫困之家，因为美貌出众，小小年纪就许配了人家。可奇怪的是，他接连许配了7户人家，每次都是在迎娶之前，男方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最后一位聘娶他的人是名指挥使。到了结婚那天，新郎官已经上马要去迎娶他了，却忽然坠下马来摔死了。奇异的事情接连发生，后来就再没人敢迎娶他了。他的父亲没有办法，就把他卖给了一名杭州的太监。太监见他聪明美貌，就悉心调教，教授他琴棋书画、诗书礼仪。几 几年后，邵氏

出落成一个闭月羞花、知书达理的绝世美人。这一年适逢成化皇帝向天下选美充实后宫，这名太监于是把邵氏带到京城参选，果然选中，邵氏被留在了宫中。可惜啊，邵氏入宫的时机非常不好，当时万贵妃宠冠后宫，无人能和她争宠，宫中凡有女子受到皇帝的宠幸啊，必然遭到她的排斥和迫害。而成化皇帝呢，又非常迷恋这个大自己18岁的女人，让她为所欲为。正因为如此，成化皇帝30多岁了还没有儿子，唯一存活下来的一名皇子还是由几名太监在宫外秘密抚养长大的。您想啊，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邵氏别说得宠，自保都难呐。经过太监的调教，邵氏大概明白一些后宫的生存之道和斗争智慧。考虑到环境险恶，聪明的邵氏为了保全自己，决定避开万贵妃的锋芒。她谎称生病，搬到了宫外的一所御院内居住。御院冷清偏僻，少有人来。邵氏正好借此机会读书写诗、弹琴绘画，全当打发无聊的时光。一个秋天的傍晚，刚刚下过一场雨，日落之处云光灿烂，邵氏被美景所惊，于是放下手中的书本，不由得叹息起来。美景易逝，年华易老，自己正当青春，满腹诗书，莫非就这么孤独地老死于宫外，连皇帝的面都见不上？不愧是才女，邵氏一边自哀自叹，一边就吟出一首诗来：几年不见君王面，咫尺蓬莱奈若何。诗刚念完，就听到一阵脚步声和掺杂着叫好声由远及近传来。待到此人在一群太监的簇拥下来到邵氏面前，邵氏惊愕地赶紧下跪迎驾。原来此人正是成化皇帝。这天成化皇帝也是因为美景宜人，信步来到御苑游玩。见到邵氏之后，成化皇帝不觉惊呆了。眼前的女子不仅气质高雅、才华横溢，更是美貌惊人，于是一见倾心，亲自把邵氏搀扶起来，当夜便和邵氏共度良宵。从此邵氏成为皇帝的新宠，受封为宸妃，赐居未央宫，也就是后来的启祥宫。邵氏是幸运的，她避居宫外时正是万贵妃风头正劲时，当邵氏得到皇帝宠幸赐居未央宫时，后宫的形势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此时被太监们秘密抚养在宫外的成化皇帝唯一的皇子朱佑樘已经大白于天下，皇帝感念他的母亲几世，特封为淑妃，赐居永寿宫。然而仅一个月之后，几世就莫名其妙地惨死于永寿宫，大家都疑心是被万贵妃所害。成化皇帝对此也颇为警觉和痛心，由此开始警惕并疏远万贵妃。经此事件，万贵妃的骄横与放纵收敛许多，不敢像从前那样为所欲为了。被她害过的皇子朱佑樘已经被立为太子，并被皇太后悉心保护起来。万贵妃非常害怕太子将来登基后会为自己的母亲报仇，权衡利弊之下，万贵妃看到邵氏得宠，决定联合邵氏妄图废掉

皇太子。少时子运旺盛，为成化皇帝一连生了三个皇子。面对万贵妃前来示好，聪明的少时积极配合，取得万贵妃的信任。于是后来万贵妃极力主张废掉皇太子朱佑樘，改立少时的大儿子朱佑元为太子。朱佑元聪明灵敏，极受成化皇帝的喜爱，所以皇帝有段时间在换太子这件事情上非常倾向于朱佑元。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正当皇帝与大臣们讨论换太子之事时，恰好发生了泰山大地震。反对换太子的大臣们于是利用这件事情说天意发威，不宜换太子，由此才令成化皇帝断了换太子的念头。少时想让儿子当皇帝的梦想就这样落空了。后来他的儿子们陆续长大，一个个被封为藩王，不得不离开京城，到外地就任藩王了。少时不得随行，只得留在宫中。成化皇帝驾崩前，少时被封为少贵妃，身份虽说尊贵了，可未央宫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凄苦了。听到传来大儿子朱佑元病死藩国的消息，他夜夜哭泣，竟哭瞎双眼。世事难料，让少贵妃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儿子虽然没能当上皇帝，孙子却即将荣登帝位。此时此刻，他能不激动吗？回想自己波澜曲折的一生，少贵妃不能自已，她一遍遍抚摸着孙子的手，向他嘱咐道：“女子入宫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以后选女子入宫，勿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少贵妃的话深刻道出了古代宫廷女子虽然锦衣玉食，但是心灵却紧紧地被繁文缛节所束缚而苦闷和孤寂。嘉靖皇帝登基后，一心想要让老祖母安享晚年，尊封老祖母为寿安皇太后，并且大赦天下。可惜少太后年老体弱，没能享多久的福，就在这一年的11月离开了人世。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

0: 了元朝战争的序幕。自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第一次战役开始，到1951年年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5次战役，共歼灭敌人23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了38线附近地区，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眼见速战速决的希望破灭，联合国军开始寻找谈判的可能。1951年7月10日，一场旷日持久的停战谈判拉开帷幕，联合国军和志愿军第一次坐到了一起，但双方阵地的交锋依然没有停止。美军侵略朝鲜的死心不改，仗着自己有武器装备优势，纠集联合国军不断的挑衅。
1: 因为它有很大的空中优势啊，装甲木坦克啊，这些火炮都非常的占有优势，它就对我们狂轰乱炸。在这期间呢，他们还卑鄙无耻地对我们使用了毒气战、细菌战。
0: 在阵地对峙作战初期，志愿军的阵地上基本都是野战工事，简陋的防御设施在面对炮火的反复轰击下显得不堪重负。大多数志愿军战士手中的武器装备还是以步枪、冲锋枪等轻武器为主，射程小，火力弱，根本无法对对手造成有效杀伤。由于缺少同对手直接抗衡的火力，冷枪狙击成为志愿军在这一阶段用以掩护的主要作战方式。1952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发出指示，要求前线各军组织特等射手对敌单个目标以冷枪冷炮开展狙击活动。在这场狙击活动中，一批狙击高手浮出水面，其中第一次走上战场的新兵张桃芳成为了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神枪手。张桃芳1931年出生在江苏兴化市。1952年，张桃芳自愿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9月2日，张桃芳随整编的第24军214团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2: 入朝以后呢，他们就分到了以后新兵集训。集训完了以后呢，就分到一个前线去抗美援朝的。那时候他们进去的时候，那个已经在38线以后拉锯战了，就是进行阻击了。
0: 经过半个月急行军，张桃芳和部队终于抵达朝鲜。不过令张桃芳没有想到的是，在团里的第一次射击考核中，他的3发子弹竟然全部脱靶。张桃芳以3发子弹零环的成绩被调到炊事班帮厨，这令张桃芳十分沮丧，他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使用的枪支有问题。
1: 他当时去问过枪，然后连队的一些负责枪械的人员就告诉他，这个枪是苏联提供的，叫莫辛纳杆M1944，而且在战场上已经用了这么久，事实证明是没有问题的。
0: 张桃芳默默接受了这个现实，但是在他心中就此埋下了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苦练射击，杀敌为国。进入朝鲜一个多月之后，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爆发。黄继光在关键时刻用身体堵住了敌方地堡的枪眼，为志愿军攻坚阵地赢得了宝贵时机。他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成为很多志愿军的榜样，张桃芳也成为黄继光的铁杆粉丝。他在入团申请书里写下，要学习黄继光同志的高贵品质。上甘岭战役结束不久，张桃芳所在的志愿军 第二十四军接替第十五军，来到了阵地的最前沿。他所在连队的任务就是坚守597.9高地七号阵地。此时此刻，那场空前惨烈的战役已经改变了原有地形的模样。放眼望去，满目荒山，弹坑密布。张桃芳明白，这里是真正的战场了。
1: 张桃芳来到这个阵地后，内心非常的复杂，他要求班长带他亲自要到黄继光牺牲的阵地上去看一看。第二天呢，班长就带他来到了这里，他扒开厚厚的雪层，想看一下当时美军的那个地堡是什么样的，但是已经被炸成了一个坑。张桃芳当时暗下决心，一定要去黄继光这些人报仇，做一个英勇的战士。
0: 踏上英雄牺牲的阵地，激发起张桃芳上阵杀敌的强烈愿望。他从枪架上再次拿起那把木心纳杆 M1944 式步枪，仔细端详。随后，张桃芳向班长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当不上一个好的狙击手，我绝不松劲儿。从此，张桃芳更加刻苦训练射击。一天又一天，申请终于获得批准，张桃芳重新回到狙击组。同班战友发现，归队后的张桃芳像中了邪一样，老是端着枪发呆，一端就是一个小时。他常常把远近不同的各种物体都当成目标，枪膛里不装子弹，不停地练习击法。这就是当年张桃芳所使用的苏制 M1944 式步枪，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苏联红军大量采用，非常适于严寒的气候下作战。
1: 这个枪呢，它本身不是一种狙击步枪，因为它连狙击步枪基本所需的那个瞄准镜都没有，但是它有它的优长，比如说是枪的故障少啊，稳定性好呀，战士们就喜欢把它叫水莲珠。
0: 水莲珠的枪膛短，后坐力大，子弹出膛时即使只有头发丝般的偏差，到200米以外的目标处就得差出1米开外，因此射击精度很难控制。朝鲜的冬天基本都在-30多摄氏度，在如此的低温下，每天凌晨张桃芳都早早地趴在战壕里进行苦练。长期暴露在极寒天气里，冷霜覆盖全身，寒气使他的眉毛变白，棉衣的布面结了一层薄冰，身体稍一动弹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刺骨的北风从他的袖口领口钻进衣服里。张桃芳用嘴哈气，冻僵发麻的手脚继续趴下。他知道在冬季狙击敌人，这些只不过是平常的考验。为了在扣动扳机时做到手臂身体纹丝不动，张桃芳要求自己在激发后一直想着目标，并且要看清楚准星是如何跳离目标稳定下来的。在那一刻，他甚至不会松手放回扳机，就像被冰冻住一般。
3: 晚上也练，白天也练，白天就这转个目标，练了以后激发，看到就准星和那个目标动不动，是吧？晚上就转了个油灯。
0: 到了夜晚，坑道中微弱的油灯光成了他练习瞄准的好帮手。这个目标比起白天的树木山石更不容易把握，灯头忽大忽小，忽高忽低。张桃芳双眼就定定地瞄着那灯光，练出了一双火眼金睛。即便如此苦练技术，但战场瞬息万变，对于张桃芳这个入伍不久、打靶曾剃过光头的新兵来说，要打着敌人并非易事。

0: 此时的朝鲜战场前线对峙双方的枪炮声不绝于耳，敌我双方阵地的平均距离400到500米，最近处只有短短100米。1953年1月，张桃芳终于第一次爬上狙击台，两个敌人在距他不到100米的地方走动，他连打12枪，结果连敌人的衣服都没擦着，反而引来了敌人的炮火。一发炮弹在狙击台旁爆炸，震得他五脏六腑翻江倒海。
1: 实际上呢，是我的脑子太笨了。哎，这一笨呢，就是把那个活动目标、死目标，你能打着，把提醒两个忘掉了。
0: 张桃芳很快发现自己平时练的是死靶，战场上的敌人却是活靶。打火靶不仅要算提前量，而且还要考虑直线移动和横向移动的问题。夜里张桃芳常常翻来覆去思考白天遇到的问题，他脑子里一遍一遍地盘算着如何精准地狙击敌人。第二天一早，他赶紧爬上狙击台进行验证。
1: 一到又把那个网呢，瞄准第一个点，那三个点瞄准他第一个点，啪就是一枪，在第一个点或者第二个点，哎，正好赶到这个，我这个点我倒下了。
0: 朝鲜战场多山的地形让提前量的估算极为复杂，狙击手必须考虑到山地的坡度、对手的高度，结合目标的运动方向和速度，确定瞄准点。所有这一切必须经过多次的磨合训练，才能达到枪人合一、百发百中。经过反复校正、验证之后，张桃芳终于找到了感觉。一个晴好的早晨，晨雾中，张桃芳瞄准百米开外的一名急急慌慌小跑的敌军，枪声响起，敌人应声倒下。张桃芳终于实现了成功的打火靶。从此张桃芳在这条路上一发不可收拾，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张桃芳打出9发子弹，射杀7名敌军，超过了组里所有的老狙击手。截至2月底，在22天时间里，张桃芳击发247发子弹，打死71名敌军，一代狙神的传奇经历就此开始。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00-8379下单，每个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00-837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要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节目的河南老乡，只要你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

0: 1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张桃芳的成绩引起了军长提定军的注意，他看到团报上的报道后吃了一惊，这个张桃芳原先是打猎的吗？随后他命作战参谋带着一双皮靴亲自上前线验证，叮嘱参谋要是真的就送给张桃芳，要是假的就带回来。作战参谋带着皮靴到了前沿阵地，亲眼见证了狙神实力，一枪一个准儿，弹无虚发。
1: 当时皮定均以后很高兴，送给一个我爸的一双皮靴。
0: 从射击训练班回来后，张桃芳担任起七号阵地军机组的领导。在敌人突然加大火力密度时，他敏锐地判断出敌人在调防的信息，指挥同伴互相配合协作，打了一个漂亮的狙击战。在张桃芳的带动下，第214团掀起了狙击练习热潮，涌现出了多位必杀100名以上敌人的先进典型。志愿军神出鬼没的狙击活动，令正在前线等待板门店帐篷里谈判结果的联合国军前线士兵的士气跌落到谷底，他们的昼夜活动全线受制，恐惧气氛时刻笼罩着他们，到处都是志愿军的冷枪冷炮，随时都可能被一击致命。
2: 像以前呢，他们是在阵地上来回自由的走动啊，洗澡啊，什么唱歌跳舞的什么都敢做，到后期就是白天不敢在阵地上游走。后来美军把这个上甘岭这一块叫狙击兵岭，韩国的战士上把这叫狙击棱线，可见张桃芳他们这些狙击手给他们造成了多大的杀伤和心理的震撼。
0: 在志愿军的神枪手队伍中，最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就是张桃芳。尽管敌人不知道张桃芳本人，但是却都知道597.9高地有位志愿军狙击手枪法如神，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后来一位被俘的美军由衷地赞扬张桃芳，你们狙击手真厉害，他想打人的脑袋绝不会打到脖子。为此美军指挥官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从军中抽调了专业狙击高手来前线增援，配备观察员，架起3挺高射重机枪，准备拉开一张大网围歼张桃芳。1953年初夏，一天早上，上甘岭晴空万里，张桃芳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阵地前沿。他刚走进交通沟，就有一梭子子弹贴着他的头皮飞过。张桃芳的神经陡然紧张起来，缩回掩体后，他又试着把脑袋一点一点往外露。紧接着又是一串机枪子弹贴头皮飞过，他感觉到了空气中传来的杀气。狙击高手过招，发现就意味着击毙，他想弄清楚敌方那个突放冷箭的对手究竟藏在什么地方。
2: 张桃芳呢，这时候他就看到战壕里有一个钢盔，他就用他的步枪把那个钢盔架起来，这就是咱们说的引真试假，让引诱对方来，让他来激发射击，来暴露自己的位置。但是他举了一会儿，但是对方并不上当，不上钩。张桃芳没有办法，他就想做一些这个假动作来吸引他。
0: 张桃芳知道自己遇到了对手，而且已经暴露位置在先，极其被动。于是他放低姿势，向狙击台爬去。交通沟和狙击台之间有一小段空地，他猛地一个箭步穿过这段空地，一串机枪子弹擦着脚后袭来，溅得周围沙土飞扬。张桃芳顺势两手一扬，身子一斜，咕咚摔了下去。
2: 张桃芳呢，这时候就很聪明，他就假装中弹，应声栽倒。这个过程中呢，那美军的狙击手他就大松一口气。
0: 张桃芳摸摸摔痛的腿，慢慢坐起来。他感觉这次应该成功了。这个假摔动作，他现场观摩了数百次，足以以假乱真。枪声暂时停止了，对方果然以为已经打中。张桃芳顶着一头沙土，慢慢地从眼底里探出头，

0: 下一次有利时机。十几分钟后，他从机枪声中认定，对手的确没有发现他已经变换了位置。又过了几分钟，当对面再次打过来几发子弹后，他估计对方的视线和枪口正向左转移。张桃芳猛地探出头，右肩膀抵住枪托，左眼一眯，三点呈现，枪准心尖儿正好对着露出来的多半个脑袋，他果断扣动扳机。几乎就在射击的同时，对手的子弹贴着他的头皮飞了过去。张桃芳一愣，望望对方，机枪上直挺挺地栽下一个人。这时他才明白怎么回事。
1: 但是我打出去的这个枪中了那个敌人的机枪一下，他在我后面稍后一点，但打的这个子弹呢打进来，保全我脸上了。我实际上好好的没事，看敌人倒下。
0: 这是朝鲜战争中两个狙击高手之间的一场战神级较量，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最精彩的狙击对决之一。凭一把莫辛纳甘步枪，张桃芳以不足0.1秒的微小时间死里逃生。这次较量之后，恼羞成怒的敌军对张桃芳和他的战友们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但是都被机智勇敢的张桃芳巧妙躲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张桃芳单兵作战31天，以436发子弹击毙214名敌军，创下志愿军在朝击毙敌军纪录，成为上甘岭狙击战的头号英雄。这样的成绩就是放在今天，用上先进的狙击步枪也未必可以完成。于是很多人都说张桃芳是狙神，很多军事迷将张桃芳与芬兰的白色死神西蒙海耶、苏联的伊万西德萨连科一起位于世界十大顶尖狙击手之列，他也成为目前为止中国军事史上公认的最佳狙击手。1953年7月18日，抗美援朝夏季反击战结束。7月27日，中美双方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张桃芳和一大批狙击手为停战协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凭借一腔炙热的爱国热情，在-30多摄氏度的极端恶劣环境中，面对实力超出自己数十倍的敌人毫不退缩，凭着自信、灵活和源于广大群众的无穷创造力，将各种似乎已落伍的兵器予以灵活组合。他们通过有效的战术，将这些并不先进的武器发挥到极致，成就了一场世界战争史上值得称颂的狙击战，大大增强了中国军队对抗强敌的信心，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难能可贵的是，张桃芳是为数不多从战场全身而退的特等功臣。1953年，张桃芳被志愿军总部荣记特等功，并授予二级狙击英雄荣誉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1954年春，中国选拔第一批歼击机飞行员，张桃芳所在的第24军198人报名，仅有他一人成功入选，从狙击手转而成为飞行员。2007年，张桃芳在山东病逝，享年77岁。如今张桃芳已经成为朝鲜战场上狙击手们的代名词，他机智勇敢、吃苦好学的精神，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千万志愿军精神的缩影。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一腔爱国热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0: 就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400800837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的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正在发放50岁护眼专项补贴。就是说只要您年满50岁，眼睛总是被模糊流泪折磨，出门买个菜吹点风眼泪哗哗直流，严重的看啥都像隔了层大雾，门都不敢出，干啥都特别麻烦，万一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难自理。凡是有以上任何眼睛问题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电话都能够下单试一试，78块钱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电话记好，4008008379，4008008379。这款眼贴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功能性眼贴，采用的是当下先进的促渗增强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蜜梦花等中草药精华持续渗透，一贴到眼皮上就能感觉温润的水蒸气在咕噜咕噜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加倍清晰，想干啥就干啥，生活不受影响。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年满50岁，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0名，还要再给每个人一份护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限量100个名额，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国家记忆。
3: 王宗梅早已退休多年，但是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却始终未曾褪去，那就是大陈岛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长。在浙江省台州市档案馆里，收藏有大量关于大陈岛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相关档案和物品，其中一本发黄的毕业纪念册，将时光定格在了1955年。1955年11月底，共青团中央得知解放后的大陈岛遭到严重破坏，从繁荣的海岛变成了荒无人烟的孤岛后，果断提出在大陈岛解放1周年之际，组织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重建大陈岛。上个世纪50年代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年代，全国优秀青年响应祖国号召，积极投身到祖国边远和落后地区的垦荒建设中。
4: 当时来说，就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就是当代青年的最高理想。
3: 石德杰初中毕业后就留校当指导员和团支部书记，这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职业，他毅然带头报名参加了垦荒队。
5: 我负责动员工作的话呢，我就是把整个团支部5个委员4个走了参加报名，我自己也带头一身着证。
3: 石德杰一出生母亲就去世了，由祖母抚养长大，他报名去往大陈岛，就意味着要将年迈的祖母独自留在家中。
5: 邻居都说我，你这个人没有用，不孝。哪个时候我们这个思想啊是比较正的啊？所以说不行，我还是要做。
3: 着不孝的骂名放弃了留校的工作，在祖母的支持下，迟德杰毅然踏上了去往大陈岛的大卡车。1956年1月31日，离春节只有12天，一艘载有227名大陈岛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的轮船缓缓驶进大陈岛海域。经过海上4个多小时的颠簸，船舱里年轻人早已经吐得东倒西歪。
5: 看一个大山头，馒头山，那我这个思想上面就有一个想法，到这样子个地方去的话，到底有什么前途？
6: 码头也没有，就是一个很短的码头，船也上不去，那就用个三板呢给我们摇上去。
7: 那个小船呢不能靠近，解放军呢怎么一个个都背上去。
3: 登上大陈岛，眼前荒凉的景象完全超出了垦荒队员们的想象。光秃秃的岛上到处是断壁残垣，一片狼藉，布满了铁丝网，甚至还有散落的地雷。
6: 老百姓走了嘛，我们到他们的家里都饭灯大油都发霉了，一塌糊涂。
3: 面对一片狼藉、空旷无人的大陈岛，对于响应祖国号召来到大陈岛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员来说，敌人破坏我们建设已经不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3天后，1956年2月2日，227名大陈岛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顶着寒风登上了大陈岛最高峰凤尾山顶。面对飘扬的队旗，在副队长王松梅的带领下，大家举起右手庄严宣誓，绝不退缩，坚持建设，与英雄边防军一起用辛勤的劳动把海岛变成可爱的家乡。从宣誓的这一天起，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饱受浩劫的大陈岛上迈开了重建大陈岛的第一步。而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开荒种地，实现自给自足。
8: 第一步呢，是恢复生产，种下地瓜啦、马铃薯啦、花生啦等等农作物，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步。
3: 开荒种地，对这些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来说，谈何容易？
6: 我们什么都不懂，到山上开荒，

0: 那手头怎么拿也不知道，怎不知道，那挑担也不挑不动，那个地瓜那个苗拿过来呢，叫我们这个插上个泥土里去，我们这个头和尾都分不清，把那个头啊都插在那个土里去，把那个米粒挑到天上去，割草都跟那个镰刀都割破了，那么挑担嘛也挑不动，所以在那边哭。
1: 这个劳动啊，都做得呢非常吃力。那个猪栏要从两只手呢就代替着这个很粗的，要放到地上。
2: 除此之外，在遭到国民党军严重破坏的岛上种庄稼，还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轻则受伤，重则丧命，那就是地雷。
3: 1958年的时候呢，党支委完了有批移民一类，他50多岁的女的，这个草很好，但是他下面拿草去了，好一分钟不到的，咣一下炸起来了，把他家铁砸断了。
2: 实际上，早在青年志愿垦荒队来到大陈岛之前，驻守大陈岛的人民解放军经过3天3夜的扫雷，已经扫出了国民党军遗留的10000多枚各式各样的地雷。可是有一种塑料壳的化学地雷，连扫雷器都发现不了。
4: 大陈岛到上大陈去割草的时候，好像小炸弹一样的，这些3个一坑3个一坑都布满了。
2: 最后队员们想出了利用牛羊在前面扫雷，队员们在后面垦荒的办法，终于破解了敌人的地雷阵。困难吓不倒有志的青年，垦荒队员们和守岛部队一起在废墟上搭棚定居，开垦种植，2个月就开垦了几百亩荒地，种下了番薯蔬菜，办起了畜牧场，启动了岛上的农业生产。
5: 那么岛上土地不很多，所以我们要发展畜牧业，这是第二步。所以我们在那里办了养猪场，办了养牛场、养兔场。
2: 在技术员的指导下，养猪队的垦荒队员从打猪草开始，一步一步学会了养猪。挑猪草的担子也从20多斤渐渐变成了100多斤，别人眼中又脏又臭的小猪仔成了他们的心肝宝贝。
6: 猪要生小猪的时候，人要住在猪栏里面睡在一起，我们晚上睡那边的时候，被子啊、床啊都在床在这个猪栏边哦。我们去吃饭回来的时候，辫子没有了，床没有了，他生小猪的时候呢，他东西给我都给我拉去给自己做那个哭了。
2: 半年之后，大陈岛上被国民党军炸毁的房子和水库逐渐修葺完毕，荒废的土地上重新种上了庄稼，沉寂的大陈岛在解放军和垦荒队员的共同建设中渐渐恢复了生机。然而，一场全新的挑战也在等待着垦荒队员。1956年8月1日，一场数十年不遇的特大台风侵袭中国东南沿海。在12级狂风中，10来斤的人都会轻易被轻飘飘地刮入海中。养猪场的石砌墙壁一堵堵崩塌。养猪场大小猪四散奔逃，垦荒队面临巨大险情。养猪队的3位姑娘冒着狂风暴雨，在黑暗中四处寻找失散的猪。他们在暴风雨中搏斗了一昼夜，始终坚守在岗位上。
6: 猪啊，什么东西都给雷锋刮走了。这个猪，具体的东西，门上跑。很可惜的呢，王队长带了10个男同志，我们把猪召回来呢。这个台风过了以后，盖网子啊什么，我们都大家一起干的呢。
2: 经过台风的洗礼，大陈岛的垦荒队员们经受住了考验，经过一年。

0: 陈岛获得了大丰收，收获番薯10万多斤，马铃薯4万多斤，蔬菜5万多斤。走路高低不平，夜里电灯不明，集市电话不灵，御风航船长停，生活单调苦闷，环境艰苦冷清。这段顺口溜是垦荒队员当时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但是岛上单调艰苦的生活并未磨平垦荒队员的信心。
1: 我们的那个情愫啊很高，热情很高，大家都是讲讲笑笑的去上工
2: 跳舞，没跳舞啊，没跳舞，没跳舞啊，在国际是没有意思的，很没有意思的。
0: 然而就在大陈岛的建设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当时还是垦荒队副队长的王宗梅遇到新难题。1956年9月，国家动员具有高中程度、初中程度的学生继续升学，有的垦荒队员选择离开大陈岛。
3: 所以这个情况下面呢，我能碰到一个困难了。如果都报好新手去了，怎么办？就发动大家讨论了。
0: 究竟是抓住机会回家继续升学，还是遵守誓言留在大陈岛继续建设？队员们的思想发生了不小的波动。
4: 我这个实际上斗争也很激烈，这个是一个机会啊，你不回去就没有机会了。
5: 我队长开大会的时候他说有两种表格，留得安心，去得愉快。我们三姑娘都讨论一下，你回去不回去，他回去不回去，他问我，我说不回去，那三个人都拿那个留点安心的表格拿来填的，一定要没有含糊的，都坚决要在大陈岛结识。
0: 留得安心，去得愉快，最后60多名年轻人选择离开了大陈岛，其他的人都坚持留了下来，履行自己重建大陈岛的诺言。经过垦荒队员一年的努力，岛上有限的土地已经无法满足垦荒队放牧的需要。从大陈岛往西南方向航行约20分钟，就可到达一座名为竹屿岛的无人岛。为了扩大畜牧业，大陈岛志愿垦荒队决定在竹屿岛开展放牧工作。但是谁会愿意到孤岛上放羊呢？张寿春1948年入党，这位92岁的老人精神矍铄，曾在温州永嘉县担任地下交通员。1957年到竹屿岛放牧的艰难任务最终落在了这个老党员的身上。
6: 在地区见面说，小兄你从海多远？哎呀，我从海多远，从海远去诺威中规定啊，你到就是咽下去。哦，好，我听到啊。
0: 30岁的张寿春和另外2名队员来到了竹屿岛，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住的是10平米的破屋，岛上生活的单调与艰苦是常人难以忍受的。
7: 大陈岛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为什么白天劳动很辛苦，晚上回来穿穿裤跳跳舞啊，东部的去文物晚会啊，看看电影啊，也有的。那边没有的，那边又是一个孤岛，就是一点东西也没有，这真是一个孤岛。
0: 没过多久，因为无法忍受荒岛的寂寞生活，与张寿春一起守岛的2位年轻人都相继离开了。就这样，一个人，一个岛，竹屿岛上的一群羊，成了张寿春的伙伴。隔半个月，队里就给张寿春送来穿的和用的。此时的张寿春已经年过30，早就过了应该成家的年龄，可他却一直孤身一人。 为此大家开始忙活着为张寿春牵线搭桥。岛上一位村民见张寿春能吃苦，任劳任怨，将自己的小姨介绍给了他。过不多久，张寿春就与这位名叫张莲女的农家姑娘举行了婚礼。结婚后20天，张寿春却带着妻子来到了杨岐岛。原来杨岐岛满山都是野草，这些青草正是养猪的好饲料。结果张寿春又主动提出申请，再次去守岛。由于通讯不发达，张寿春与岛外的联系成了最大难题。于是队里便跟张寿春约定了一个古老的联络方式，点火报信。他的主要联系人就是1956年来到大陈岛的垦荒队员李经洲。
7: 怎么联系呢？第一个，特凉的时候放一袋糊，大概生病的时候放2袋糊，糊放起来我们知道了啊。敌人上来之后呢，放3袋糊啊，这样就懂得联系的。
0: 一天早上，海上刮起了大风，垦荒队员发现张寿春的杨岐岛上忽然冒起了一股烟雾。当李经洲冒着暴风雨带着船老大从大陈岛赶到杨岐岛时，才发现是张寿春生火时一时忘了没灭火。从此以后，为了怕给大队添麻烦，即使是台风天，夫妻俩也没有点过一次火求救。他们包下了岛上的所有困难。在杨岐岛，张寿春一家一守就是3年。张寿春独自守岛的故事，也成为大陈岛垦荒队员中的一段传奇。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大陈渔场曾是全国4大渔场之一，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针对大陈岛山多地少、海洋资源丰富的特点，1957年，垦荒队又制定了新的计划，发展海洋渔业生产，向海洋进军。很快，被国民党军丢弃的十几艘小船被修复好了。垦荒队还专程从福建等地聘请技术人员和船老大，组织起一支有70多名队员的渔业捕捞队。金玉玉是第一个报名参加海洋捕捞队的女队员，这位曾经被写进温州市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先进代表，改写了大陈岛上女同志不能出海捕鱼的历史。尽管渔业生产最为辛苦，但是渔业的发展大大改善了垦荒队员的生活。渔业捕捞第一年就大丰收，大陈岛垦荒队获得了上岛以来最大的一笔收入，90000元。90000元，这在当年无疑是一笔巨款。从1956年1月31日到1960年7月1日，共有5批，共467名热血青年登上大陈岛，投身大陈岛的垦荒建设。1960年7月，大陈岛青年志愿垦荒队光荣完成了垦荒的历史使命，垦荒队建制正式解散。周银翠和徐定寿夫妇是从1957年来到大陈岛的垦荒队员，至今他们仍然以大陈为家，将全部年华都贡献给大陈岛。62年来，夫妇俩相依海岛，见证了大陈岛的沧桑巨变。经过几代人的垦荒建设，如今的大陈岛已经是繁荣崭新的海上乐园，浙东沿海的旅游胜地。新一代的垦荒人继续建设的大陈岛。目前大陈岛拥有全国最大的铜网黄鱼养殖基地，先后被评为国家1级渔港、全国能源开发基地、全国海洋经济开发建设示范岛。大陈岛播下了一代垦荒人的青春与赤诚， 大陈岛的垦荒岁月，是垦荒队员们用青春和奋斗。

书写而成的。正是这些垦荒队员的青春热血和坚强意志，铸造了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大陈岛垦荒精神。这种垦荒精神也在大陈岛上代代相传。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3: 60年来，一代的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4: 那一下就迈着士兵一样的，把好几座山嘞，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5: 爷爷，我现在可是5G 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6: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通过您劈山的路。
3: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2: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8: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8: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9: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0: 亮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

下面这波福利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好视力关爱全民眼健康特面向全河南省发起了大型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您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等问题，打个电话就能拿到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我们了解到本次活动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给多少份眼贴，想试一试的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天气，好多听众反映眼睛问题越发严重，就像郑州的王阿姨，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生活严重受影响。还有很多听众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蒸汽眼贴，统统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试一试的您现在就打400-800-8379，还能够享受好视力的惠民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舒筋活络放松全身肌肉的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下面这波福利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好视力关爱全民眼健康特面向全河南省发起了大型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您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等问题，打个电话就能拿到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我们了解到本次活动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给多少份眼贴，想试一试的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天气，好多听众反映眼睛问题越发严重，就像郑州的王阿姨，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生活严重受影响。还有很多听众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蒸汽眼贴，统统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试一试的您现在就打400-800-8379，还能够享受好视力的惠民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舒筋活络放松全身肌肉的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

0: 续期登记的申请。
1: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 5.9 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权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建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8: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7: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

0: 产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1: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3: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4: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5: 连连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4: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精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精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献岭：
6: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辐射电器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2: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7: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8: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0: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1: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0: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2: 平时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

0: 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1: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3: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2: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2: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5: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3: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

0: 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一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3: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5: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4: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6: 我们在伊朗同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1: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

0: 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2: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2: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城市畅通，末梢省经，乡村筑楼，幸福根基。河南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让服务更有温度。
3: 河南外贸连续8个月2位数增长，底气何来？
4: 千里淮河第一坝楚山店水库工程摘得河南水利首个詹天佑奖。
3: 河南农机事故实战演练，保障三秋安全生产。
4: 2026银铃苏黎丰收季开启，农文旅融合促丰收。
3: 郑州启动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治理之难，难在抵达每一个具体的人，解决每一件具体的事。河南各地探索靠数字化跑出加速度，靠互助机制传递暖意。党建引领之下，高效能治理的根基越扎越深。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那每户呢都敲这个便民服务门，这个居民有什么问题扫一下门，问题都解决了。
6: 在南阳市西川县商胜街道，辖区居民的家门口都贴有一张便民服务码，居民足不出户扫码即可提交诉求反映问题。商胜街道智慧化运管中心专干黄望峰：
7: 我们智慧化管理平台聚焦管理与响应，实现业务流程的线上化和可视化，多元收集群众诉求，平台精准派单，工作人员线上一键处理，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同时我们建立居民信息库，整合辖区各类数据，让基层治理从人工跑腿层层上报变成了数据跑腿智能治理，大大提升了问题处置效率。
6: 商胜街道数字化智慧治理平台构建一网统管、一屏调度、一键响应、全程留痕的智慧治理体系，大幅压缩群众诉求办理时限，切实为基层减负，为群众解忧。智慧平台投用以来，辖区群众诉求响应率、满意率达95%。党建引领之下，高效能治理的根基越扎越深。洛阳市松县田湖镇常住人口8.2万，辖区范围广，人口结构复杂，基层治理任务繁重。为破解治理难题，当地深耕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模式，划分195个基础网格、22个专属网格，一批党员干部、基层工作者主动担当网格员，成为群众身边的贴心人、主心骨。田湖镇毛庄村村民杨凤娥：
8: 之前都是我跟邻居的宅地纠纷，网格员上门调解几次，后来这调解员又反映到这南南工作室，这带着箱的那搁上土地上吧，啊，都也。来调解啊，来沟通，给他两家的也需要得到一个合理也解决吧。
6: 作为矛盾调解工作室负责人，辅警史娜娜扎根基层，配合网格员开展矛盾调解工作，用细心、耐心、责任心化解各类邻里纠纷。
9: 网格员排查矛盾线索推给我，后我会同支部书记、调解主任及网格员到现场了解情况，用五星工作法以情理融合开展调解，把邻里的矛盾化解在网格内。
6: 2025年以来，田湖镇矛盾化解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警情信访量持续下降。在安阳滑县瓦岗寨乡，一支由退休村干部、乡贤、法律明白人组成的家长里短帮帮团、乡里乡亲评理团志愿队伍活跃在乡村治理一线。瓦岗寨乡耿庄村村民耿鹏程：
10: 俺村这个帮帮团平时谁家有矛盾

0: 论纠纷，他们都主动上门调解，耐心讲解政策，捋清事理，把道理讲通透，让双方都能解开疙瘩，平时相处也更加和睦，现在村里这个风气也越来越好了。
1: 华县高平镇则积极探索民意未诉先感知、隐患未发先化解、民忧卫生先服务的三位三先治理模式，整合12345热线、民事直说二维码、民生微信群、网格巡查四大渠道，打通民情收集最后一公里。华县高平镇大子乡前街村村民王民选：
2: 以下遇到问题得到重回到镇上找人反映，现在扫个码就能把问题说清楚，很快就能有人来解决。
1: 在矛盾化解上，高平镇建立分级分类、联动联处的闭环处置机制，小微问题即查即改，常见问题通过乡村大食堂、五老调解加喝杯和解茶等品牌柔性化解，疑难纠纷由3+N 研判小组台账管理消耗清零。安阳华县高平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陈彦斌：
3: 三位三先的核心就是一个先字，把功夫下在前面，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今年以来，在各项机制的有效衔接下，高平镇民生诉求办结群众满意率达到98%。
4: 城市用网格数字化畅通末梢神经，乡村用网格基层互助筑牢幸福根基。一城一乡路径不同，答案却一致。基层治理，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河南有约5.2万个村社区，9800多万常住人口，点多面广，事务繁杂。治理的成色要由群众的获得感来检验。当组织的根扎得越深，服务的路走得越宽，党建引领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社会治理也将因此更有温度，更见成色。
5: FM95.5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外贸连续8个月两位数增长，底气何来？千里淮河第一坝出山店水库工程摘得河南水利首个詹天佑奖。
6: 遇见155，奋进新征程。
4: 根据郑州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7032.5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7.6%，连续8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河南外贸连续8个月两位数增长，底气何来？来听大象新闻记者郑凯的报道。
7: 河南外贸进出口连续8个月两位数增长，这是9月10号郑州海关公布的数据中透露出的积极信号。连续8个月两位数增长的背后，是河南外贸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谁在挑起河南外贸的大梁？数据显示，前8个月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净增加了4790家，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5385.2亿元，增长32.4%。那超过1/4的占比啊，意味着河南外贸已经从过去依赖少数龙头企业的格局啊，转向了民营经济主导的内生增长模式。那这种转变呢，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啊，当外贸增长不再依赖个别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啊，便有了质的提升。河南外贸的格局啊，也是多点开花，东盟稳居河南第一大贸易伙伴。前八个月进出口963.2亿元，增长了29.5%，对拉美、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都是两位数增长。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并进，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兼顾，这种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啊，让河南外贸在全球贸易格局动荡时啊，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前八个月啊，有一个关键的数字是新三样增长了75.5%。从服装鞋帽到机电产品，再到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河南出口商品的迭代升级啊，折射出产业结构的深层变革。新三样的快速增长，说明河南正在切入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产业赛道。连续8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也要保持清醒。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河南外贸能否延续这一势头，取决于能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成本，拓展市场空间。 7000亿是一个节点，更是一个新的起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河南外贸的转型之路

0: 才刚刚开始。
1: 詹天佑奖是我国土木工程建设领域科技创新的最高荣誉奖。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评审结果近日揭晓，河南省出山甸水库工程成功入选。请听报道。
2: 出山甸水库位于信阳湿河区，地处淮河干流山区向平原过渡的咽喉位置，是淮河治理的关键控制工程。这也是我省水利工程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项目。出山甸水库的每一项创新都直指水利工程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在平原缓丘上建坝，软地基是头号拦路虎。出山甸水库土坝段70%地基是吸饱水的粘土，像泡了水的海绵，极易沉降开裂，技术难度全国少见。工程牵头设计单位联合中国水科院等团队进行5个月大规模试验，最终确定方案。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光伟：
3: 首创了压重平台加集密沙桩联合处理技术，根除了地震液化与不均匀沉降隐患。我们创新研发了预制混凝土连锁块护坡结构，咬合能力强，降噪效率高，既消减了波浪冲击力，又保证了大坝安全。
2: 在运营管理上，出山甸水库则以3维数字技术为基础，建立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的数字化智慧化管理系统，为工程运行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河南省出山甸水库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张新玉：
4: 有效继承了建设管理工程进度、质量、安全等控制要素，实现了覆盖工程前期设计、工程建设、工程运管等全周期一张图设计理念。
2: 出山甸水库工程2015年8月开工，2021年12月竣工验收，设计总库容12.51亿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2900平方公里。投用后，淮河干流王家坝以下防洪标准由不足10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遇。河南省水利厅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长陈文洲：
5: 每年可为信阳市及周边地区提供1.6亿多方生产生活用水，配套的出山甸水库灌区工程建成后，可以发展农田灌溉面积52.7万亩，为保障粮食安全、助力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2: 近日，随着一品长32.6米、重达700吨的预制箱梁精准落位，胶平铁路重难点工程沁河特大桥进入架桥施工阶段、架梁施工阶段，为后续全线铺轨奠定坚实基础。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傅莎莎报道。
6: 由中铁23局集团承建的沁阳制梁厂占地239亩。厂内现有12个制梁台位、127个存梁台位，箱梁可以上下两层存放，最多能存254片，每月生产84片箱梁。为了让箱梁施工又快又安全，项目配齐大型施工设备，形成从箱梁制作、厂内转运、长途运输到现场架设的一条龙作业流程。沁阳制梁厂技术负责人文超：
7: 从提梁运输到架设一次精准就位，验证了施工方案的科学性和设备配置的可靠性。我们所有核心的设备均自主管控，确保质量安全和进度高效衔接。
6: 施工中，技术团队用智慧工地管理系统给每片箱梁配一个专属2维码，就像身份证，每道工序的数据实时上传，全程都能追溯。针对施工情况复杂、标准要求高等特点，项目创新使用智能建造技术，形成一套标准可复制的作业流程，为以后批量制梁、大规模架梁打好基础。沁阳制梁厂制梁负责人李新义：
8: 我们将以首品架设为新起点，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箱梁预制和架设作业常态化、标准化、规模化，确保胶平铁路早日建成通车。
6: 据了解，胶平高铁是豫西地区重要的交通民生工程，也是完善区域高铁网的关键项目。线路建成后，将融入河南省米字型高铁网，补上豫西、豫西北地区高铁短板，让区域交通更快捷，推动沿线城市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产业协同。
1: FM 95

0: 幺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农机事故实战演练，保障三秋安全生产；2026宁陵苏黎丰收季开启，农文旅融合促丰收。
1: 9月9日。河南省在新乡市平原示范区举行农机事故应急救援实战演练，通过模拟复合型农机事故处置，检验多部门协同救援能力，确保秋收期间农机作业安全高效。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2: 演练现场模拟一台玉米熟活机作业时发生机车燃火事故，农机、公安、消防、医疗、保险等部门迅速联动，全程仅用20多分钟，完整检验了农机事故报警、响应、救援、调查、善后的全链条处置流程。省农业农村厅农机管理处处长王秋生：
3: 这次演练我们设置了人员受伤与农机起火叠加的复合型事故，目的就是检验多部门协同作战、快速处置复杂险情的能力。从实际效果看，各组响应迅速，操作规范，特别是农机、公安、消防、卫健、保险等单位的联动，比以往更加顺畅，达到了以练促战、以练促训的预期目标。
2: 今年三秋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农机具400多万台套，其中玉米收获机械约10万台套。为保障农机作业安全高效，当地通过送检下乡、上门服务等方式，对投入作业的收获机、拖拉机开展安全检验，重点排查制动转向、防火装置等隐患，同时建立农机、公安、应急、消防、卫健、保险等部门联动处置机制，强化24小时值班和事故报告制度，确保机具安全运行、跨区调度顺畅。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安全生产处一级调研员江海燕：
4: 举办这次活动，一方面是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生产主体责任，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实战演练和现场培训，提升基层农机监理人员应急处置能力，推动各地完善应急预案、配齐救援装备，确保秋收期间农机作业安全高效，为全省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0: 金秋时节，黎果满枝，在商丘宁陵县，22万亩苏黎迎来丰收时刻。作为中国苏黎之乡，当地以丰收季活动为抓手，改良老果树，发展深加工，线上线下齐发力，把小小的苏黎做成20亿元大产业。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贺强、倪政委、宁陵融媒记者黄鑫的报道。
5: 走进宁陵县中华梨园广场，精彩的文艺汇演、传统戏曲、本土展演轮番登场，浓郁的梨香风情扑面而来，为市民游客送上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游客孟丽：
6: 我和几个姐妹专程过来参加咱的那个丰收节节目，非常热闹，梨园的那个景色也非常美，还有好多特色活动，我们姐妹都非常激动，非常高兴。
5: 本次宁陵苏黎丰收季活动持续至10月7号，期间将开展花车巡游、戏曲惠民演出、汉服快闪、梨味厨艺大赛、梨王评选等系列特色活动，同时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近农耕，感受乡土魅力，极大丰富了文旅消费业态，游客深昂。
7: 咱宁陵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5: 梨园里，梨农采摘、分拣、套网、装箱，动作干脆利落，码放整齐的果箱堆成一座座金黄的小山。宁陵县石桥镇苏黎种植户魏道富今年种了12亩苏黎，产量喜人。
8: 每亩梨的产量在8000斤到9000斤，每亩梨的收入在10000元左右。今年的梨呢，长势特别好，我们现在也不愁销路，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5: 宁陵是中国苏黎之乡，以金花谢顶苏黎名扬天下，有700余年的种植历史。目前全县有各种百年古梨树约1.2万株。为提升宁陵苏黎产业效益，近几年当地通过科技手段为这些活化石植入新基因，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实现大树当年改接，第二年挂果，第三年丰产。种植大户杜华：
9: 这几年我们通过这个品种改良， 引进了日本去月历，

0: 实行了这个高阶化有机树。秋月梨呢，它的品质就是皮儿薄、肉细，含糖量非常高，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高的。它的市场价值呢，目前是这个2块到2.5块之间，而且这个嫁接以后第三年的效益能达到5000到6000斤。通过这几年的这个采摘节技术推广这一块，效益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近年来，当地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矩阵，开发梨糕、梨酒、梨醋、梨糕棒棒糖、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全县6万多名群众投身梨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苏梨真正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果。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3: 活力中国调研行近日走进新乡霍家县，来感受下田野里的农业新变化。大象新闻记者上影报道。
4: 活力中国调研行近日来到新乡宏盛农业合作社，田野当中大大小小的农机并不少见，但是您知道吗？在这里记者看到的农机居然拥有一个和私家车一样的功能。新乡市霍家县土肥站站长王庆安：
5: 这个机车有了导航，那么每一项的作物呢，宽点是一样的，采取导航播种的机架来作业，那么100亩地会多种4亩地，这是多种才能多收。
4: 在宏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大型拖拉机、履带式收割机、无人植保机等一应俱全。除了用北斗导航播种技术，他们正在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这个技术就是把滴灌与施肥融为一体，通过滴灌把水分、养分定时定量按比例直接提供给作物。新乡市霍家县艳阳天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许芳子：
6: 周围啊是500亩地，一点一点滴，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
4: 农户在手机上轻点屏幕，系统能精准把控水肥比例、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可以完成全方位管护。
7: 让农业收获更简单，怎么个简单法？靠的就是它。这个叫做打捆机，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花溪科技正是凭借着一台台的农机登陆北交所成功上市。
4: 新乡市花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孙英：
8: 它被大用户朋友们称为是移动的印钞机，然后被我们小朋友称为田地里的魔法师。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呀。
4: 秸秆回收把田间资源吃干榨净，过去这类高端打捆机依赖进口，购机成本很高。新乡市花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孟佳义：
9: 进口的产品大概是在180万到160万，你像一台这个机器要100多万，瞄准了这种高端的产品，打破了这个国外的垄断。
4: 目前这种打捆机作业效率每小时可以打120捆，效率是普通机型的20倍。从一粒种子精准入土到一捆秸秆变成金，中原这片田越种越有科技范儿。
3: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记者近日从郑州市政府了解到，作为全省唯一入选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郑州将用3年试点周期，力争培育1至2个电影家消费品牌，依托票根经济为核心，推动电影产业与商业文旅科技深度融合，释放电影消费的带动效应。
4: 9月12号，2026中国沿黄河9省区自行车巡回赛洛阳至济源站暨济洛同城黄河奇迹自行车赛在洛阳开赛，赛道全程约91公里，参赛选手从洛阳应天门出发，最终抵达济源文化城，以体育赛事向全国展示炎黄文旅魅力。
3: 近日，郑州市27区消防救援局开展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督导，重点核查电动车入户上楼、停放充电、消防设施运维、联勤机制落实等情况。京湖8号院依靠电梯 AI 识别、车棚喷淋与灭火弹，实现源头防控风险的人防加技防模式，受到肯定。下一步将推广智慧防控，持续深化电动车火灾隐患整治。
4: 今年我省将采用口腔黏膜拭子采样方式招募2600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志愿者。
3: 近日，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河南会场活动启动。行动当日，我省共销毁各类侵权假冒伪劣商品880.49吨，货值7295.84万元。
4: 近日，河南教师资格认定一件事上线应用，将认定过程所需的7件事整合为1件事，受理与认定同步网上办理，最多30个工作日可办结。
3: 联播说天气，
4: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河南东部、南部多云，其中商丘东部、周口东部、驻马店、南阳、信阳东部部分县市有零星小雨，其他县市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度到17度，其他县市17度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4度到26度，北部、东南部29度到31度，其他县市27度到29度。14号全省晴天见多云，15号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转多云，偏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
3: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翁春柳，主播浩然、公言，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入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4: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5: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3: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5: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3: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可以拿到。首先必须是咱节目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打4008008379都能够试一试78元中老年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那天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那你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还专门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能轻轻松松。话不多说，凡是年纪符合的，只要你在50岁以上，打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大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4008008379。

0: 秀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征地，千吨，麦吨。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周末特别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豫剧《状元与乞丐》这个剧目。该剧目是1957年参加莆田

县戏曲汇演时改为的这个名字。1979年，姚清水根据老艺人的口述整理改编了这个剧目。在1980年的时候，由姚清水和齐松登执笔，在福建省戏曲研究所有关专家的指导下修改而成。《状元与乞丐》剧中主要讲述了王国贤看相断定了文龙为乞丐命，文凤为状元命之后呢，丁花石夫妇信以为真，对文凤百般溺爱，导致他渐入歧途。而花春的妻子柳氏不幸文龙薄命，她面临着兄嫂的欺凌，丈夫远去他乡的困境，仍然含辛茹苦严以教子，并恳求教馆先生李仲舒精心授课，促使文龙发奋进取。文龙最终获得了状元，而文凤却沦为盗贼。在事实面前，花石夫妇无地自容，王国贤也狼狈不堪。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启发就是，自己的成功与否跟自己的付出成正比。如果整天游手好闲，不思进取，怎么可以谈成功呢？

0: 姐娘，你小子哭的呀。
1: 老公，你说什么？
0: 我说你读书给小子哭的呀。
1: 你再说。
0: 给小子哭的呀，给小子哭的呀。
1: 好啊，等下我告诉先生。
0: 告诉先生我不怕，我给先生看大茶。
2: 对得好，贵为读书。

0: 六月暑天，何来桃花？
1: 哎，对，桃花开在春天。三月桃花依然红。先生，这样答对吗？
0: 学不用心，还敢自作聪明，此对不算，再试一缘。是报雄心，又照当自怜。
1: 人怀壮志，人怀壮志，我运也能通。哎呀，
2: 我能不能通？
1: 也能通，
2: 不能通？
1: 也能通。
2: 你错了。
1: 谁说我错了？也能通。
2: 你看你，
0: 文芳。你说文龙错在哪里？
2: 先生，这书中明明讲的是人有冲天之志，飞运不能冲，他为什么偏偏要说我运也能冲呢？
1: 我偏要说我运也能冲，
0: 此事何意？何妨，文龙大胆地说来。
1: 先生，人既怀有冲天大志，何愁大事不成？为何不飞运不可？人既要飞运不可，又要冲天大志，何用啊？
0: 既然人飞运不可，又要冲天大志，何用？好，对得好，对得好，鬼鬼都说，哈哈哈哈哈哈。回来。

0: 下屠宰后，屠宰后继续流沙，屠宰，哎，
1: 站住！站住！站住！整得快！

0: 屁猴连庄啊。
1: 屁猴连庄吃的对吧？
0: 哎呦，这啥东西就会虎嘴脸。
1: 虎嘴脸做大官。
0: 哎呀，也不跟俺家凤儿学学。凤儿，我的乖乖，饿了吧，快来吃点东西垫垫劲儿。
2: 妈
0: 啊，
2: 乖乖背书，你别打岔，我不饿。
0: 哎呦，我的天哪，今天早上一共才吃了

0: 了个荷包蛋，一碗有茶又没有喝完，呸，你说不饿，来来来来，快吃点东西。
1: 妈，我不饿。
0: 哎呦，
2: 我也正不饿，俺可饿，来，哎，我替他吃。
0: 哎，你个小子，你还想吃状元面的口中食？我问你，啊，嘴巴洗干净没有啊？
2: 哎，你莫小看我阿狗啊，哼，我是命中注定，日后我做的官啊，比状元都大。
1: 哟，那是啥官啊？
2: 啥官？状元他爹，老官啊。
0: 放屁！
2: 你放屁！
1: 快来，把这碗大包饭吃了，是甜的。

是吗？

请他吃了东西又烫又辣，前世他

心肝。

0: 妹，你在跟谁发怒啊？
1: 你休来装傻！
0: 啊，是文龙欺负文凤了吗？
1: 哎呀，已经把文凤打得鼻青眼肿，你别再给我打哑谜了。
0: 怎么，文龙他竟敢如此放肆？
1: 你算了吧，有胆子的把人叫出来，我上这次算什么辅导？
0: 哎呀，爹妹，文龙事事违规，待他回来，为嫂子会重重

听众朋友，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状元与乞丐的现场实况录音。接下来这段唱呢，就是文凤与文龙发生矛盾的时候每个家长的一些态度，我们来共同欣赏。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呀！儿啊，快快起来！走，随娘找你叔叔认错去。
1: 走，找他孩子算账去。

你怎么突然跑出来了？既然认错了，不就算了吗？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6: 第7集。
7: 腾记典当行的老板手里提着一个包，匆匆走进来。老七，下面有人监视，我知道。哎，老秦，我走后这边的工作全靠你们了。齐长鹏握住秦老板的手。放心吧，老齐，不说这些了，我们赶紧出发。我现在的任务是保证你安全到达机场，顺利抵达香港。老秦说着快步走到窗帘，撩起窗帘一角看了看，回头打开自己带来的那个包，从里面拿出了一套国民党军服，还有化妆用的假胡须。外面盯得很紧，你赶紧换上这个啊！等我出门10分钟之后，你从后门走，一直走到15街，街口有一辆福特汽车，那是我们的人，你直接上车，他就会送你去机场。哎，确定甩到尾巴以后，再换掉这身军服。齐长鹏接过军

0: 光快速换上，再小心地沾上假胡子，他看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哦，不错，我都快认不出来了。老秦又递给齐长鹏一个军官证，这是你的证件，如果遇到盘查，你就说你是107军后勤处的人，是从苏北来南京转办军需物资的。哎，记住了没有？齐长鹏点头，哦，记住了，好，那我走了。齐长鹏看了老秦一眼，紧紧握住他的手，老秦，小心呐。好，你放心就是。老秦提起床头的行李箱，大大方方地出了门。他若无其事地走出旅社，沿着行人熙攘的大街走去。几个便衣特务相互递了个眼色，部分人马上跟了上去。远远地传来口哨声和警笛声，老秦闻声转过一个街头，只见远方不远的一条街道上，水龙的水柱四起，军警正在镇压上街游行的学生。游行队伍在水龙的高压冲击下被打散。老秦目睹此状，忽然撒腿向游行队伍跑去，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特务猝不及防，直到他混进了游行人群里才反应过来，慌忙上前追赶。老秦的头和身影在混乱的人群中时隐时现，学生们在特务和老秦之间推搡着，用爱国热情向军警们发起另一轮的反抗。眼见老秦就要失去踪影，特务们又急又气，冲天开枪。原本气势高涨的学生们听到枪声，轰的四下散去，潮湿的大街上只留下满地狼藉。老秦早已不见了踪影。另一边，齐长鹏从楼梯上下来，他穿过大堂向后门走去。一拉开后门，门边赫然站着几个特务。齐长鹏定下了神，视而不见地跨出门去。
1: 站住！
0: 一个特务将他拦住。
2: 你们要干什么？
0: 齐长鹏很镇定，
2: 把证件拿出来。
0: 齐长鹏瞪了两人一眼，开口骂道，
2: 瞎了你们的狗眼，老子在前方流血卖命，到了后方还得受你们的刁难。
0: 特务先是吓了一跳，继而讨好地笑道，
2: 兄弟，这是例行公事啊，不管什么人都要检查。
0: 齐长鹏不屑地从兜里掏出证件，看仔细点啊。特务查验过之后，将证件递还给齐长鹏，敬了个军礼，
1: 中校，
2: 您可以走了。
0: 齐长鹏故意挺了挺身子，接过证件扬长而去。另一条街道上，一辆福特汽车停在路边，驾驶员正坐在车里翻阅报纸。齐长鹏快步走过去，拉开车门，迅速上车。驾驶员问也不问，默契地发动车子，飞速朝着明故宫机场驶去。机场上，一辆军用运输机引擎轰鸣，准备起飞。已身着上校军服的军官翘首张望。远处，齐长鹏乘坐的福特轿车缓缓驶入机场。上校看见西装革履的齐长鹏从车上走下来，急忙迎了上去。
2: 嘿，怎么这么晚？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0: 路上遇到点麻烦。不等齐长鹏说完，上校就打断他，
2: 快快快，赶快，
0: 说着就带着齐长鹏上了飞机。 伴着巨大的轰鸣

0: 南京保密局总部，毛人凤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回的踱步。
1: 报告。
0: 赖锦元出现在办公室门口，进来。赖锦元局促不安地站到毛人凤面前，毛人凤看到他那副样子，心里便明白了七八分，冷冷地问：“那个姓齐的共产党呢？”“
2: 脱钩了。”
0: 赖锦元不安地搓着手，“哼，
2: 现在不吹牛了吧？知道共产党的厉害了吧？”共产党确实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局座您放心，我要抓不住这个姓齐的，我就……
0: 毛人凤故意问他，就怎么样？赖锦元一咬牙，就杀生成人。毛人凤不禁一笑，别说这样丧气的话，如果连你赖锦元都想见阎王，那还有谁不能见阎王啊？坐，不要老这么站着，谢局座。赖锦元登时松了口气。
2: 哎呀，说实话，我们这些人干的竟是些鬼都不干的活，但没办法，谁要我们上了这条鬼船呢？啊？
0: 毛人凤悠闲地带头坐下。
2: 局座。
0: 赖锦元奇怪地看着毛人凤，他不明白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毛人凤朝赖锦元摆了摆手，
2: 别，什么都别说啊。通知台风，马上准备一下，立刻去香港。
0: 徐座，您派台风去香港？
2: 是啊，派台风去。香港那帮家伙一直都不老实，对老头子更是心怀不满。这次派台风去香港，就是配合香港站，想方设法，要不计一切代价的阻止那帮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阻止他们投靠毛泽东和共产党。
0: 毛人凤顿了顿，继续说道：“
2: 毛泽东的五一口号让老头子寝食难安呐。”他担心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包括孙夫人。啊，如果连孙夫人都被共产党争取过去了，那党国的脸面可就丢尽了。
3: 明白了。
0: 赖锦元点点头，一脸恍然。
4: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启德机场，一架飞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机场外，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个报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奔走叫卖：“
1: 看报，看报，看华校报！中共毛泽东提出五一口号。”
0: 这时，西装革履的齐长鹏从机场走了出来，他风度翩翩，儒雅俊朗，看起来像个养尊处优、闲庭信步的富商。一辆豪华福特轿车开过来。

在距齐长鹏不远的地方停下，香港中共地下党员萧啸天走出汽车，笑着朝齐长鹏走过去。老齐，齐长鹏一回头，看见萧啸天正满面春光地向自己走来，赶紧冲萧啸天挥挥手，哈哈，啸天呐！两人紧紧握手，相互问候，边说边朝汽车走去。还没走到，鲍同便拦住了齐长鹏，将一份报纸举到他的眼前，看报看报，先生，要不要来一份《华夏报》？中共颁布了震惊中外的五一口号。齐长鹏一笑，感到很有意思，故意问鲍同：“震惊中外？那当然，中共要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这还不震惊中外吗？”鲍同扬着报纸大声地说道：“是，的确是震惊中外。好，来一份。”齐长鹏一乐，掏出钱从鲍同手里买了一份报纸，跟着萧啸天上了车。轿车行驶，齐长鹏看着窗外街景变幻，到处高楼林立，一派繁华的景象。怎么样啊，啸天，香港是不是越来越热闹了？嗨，岂止是热闹，五一口号一颁布，保密局那帮家伙简直都疯掉了，还有港英警方政治部的那些人，他们也很紧张。说话间，街上一队警车呼啸而过，萧啸天忙指给齐长鹏看：“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他们的人。英国政府表面呢，保持中立立场，港英警方也主张司法公正，但都是实力派，尤其是港英警方，几乎和保密局那帮家伙穿一条裤子。”保密局在香港本来就设有什么联络站呐、情报站呐、特务是多如牛毛。最近有消息说，毛人凤还不放心，再往香港增派人手，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小组，要不计一切代价阻止李济深、沈钧儒等有名望的民主人士北上呢。齐长鹏听着，不禁眉宇紧蹙。香港地下党的联络站华夏报社矗立在一条繁华街道上，办公室里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着，报社主编常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正在看着文件，香港中共地下党员孙维文笑着走了进来。常主编，常峰抬头惊喜地说：“哦，老孙，你怎么亲自跑来了？刚刚收到了一份新华社发来的通稿，看你们最近比较忙，我就自己跑来了。”长风收起了笑脸，换上了严肃的表情：“不行，就是再忙也得我们过去取，这是纪律。”孙维文一听多少有些尴尬，长风继而和蔼地解释道：“我这不是批评你，而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啊。哎，维文，你想想看，现在的形势这么紧张，而我们报社就你一个搞报务的专业人员，你要有个闪失，华夏报受损失不说，哎，我怎么给新华社、给党中央交代呀？啊，没法交代是不是？”孙维文一脸惭愧地说：“哎，对不起，老常，我还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有这么重要。哎，给。”说着从包里掏出了一份稿件交给长风，长风接过稿件扫视了一眼：“是不是关于五一口号的？”“是啊，除了通稿，还要我们加强五一口号的后续报道。”“嗯，这个我已经有感觉，现在舆论反应啊非常强烈，各民主党派反应也很积极，纷纷举办各种各样的座谈会，但从舆论方面看，形势的发展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如此以来，后续宣传工作的力度肯定要加强。”长风话没说完，窗外突然传来了警笛声，他一愣，站起来正要看个究竟，一公

0: 工作人员匆匆推门进来，不好了，主编，楼下来了好多警车。长风和孙维文一听，快步走到窗前，急忙透过百叶窗往外看，楼下有序地停了很多警车，大队警察正从车上一一跳下。长风当机立断，对工作人员说：“快，快带老孙从后门离开。”孙维文一把抓起放在桌子上的礼帽，问长风：“那你呢？”“
1: 不要管我，赶快走。”
0: 孙维文一看长风如此坚决，只好跟着那个工作人员匆匆走出主编室，可还来不及离开编辑部，港英警察就冲了进来。带队的是港英警方政治部副主任黄翠微。工作人员一看，慌忙把孙维文摁在就近一张办公桌前的椅子上。长风听到动静，不慌不忙地从主编室走出来，远远地和黄翠微打招呼：“黄主任呢？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黄翠微是香港本地人，操着一口很难听懂的国语说：“当然是北风啦，难道常大主编没有感觉？”长风打着哈哈：“老黄不但嗅觉灵敏啊，感觉也不错嘛，这北风一吹，接下来会不会有寒流啊？”“常大主编真会开玩笑，今天我可不是跟您开玩笑来的。”黄翠微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什么开玩笑不开玩笑的，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先进屋。”长风紧接着回头招呼身边人：“快给黄主任沏茶。”那人正要离开，黄翠微阻止说：“茶就免了，常大主编，我们接到上边的通知，有人检举你们这里经常有共产党分子出入。”长风一听赶紧解释：“嗨，有人呐，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这里就是一个报社，哪里来什么共产党啊？来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喝茶。”黄翠微摇手拒绝：“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可是奉了顶头上司之命，要对你这里进行检查。”说着回头对身边的警察发出号令：“查！”黄翠微一声令下，身边一伙警察马上窜入编辑部，要对编辑人员进行盘查。“
2: 哎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长风及其他编辑赶紧阻拦。黄翠微冷冷一笑：“慌什么呀，常大主编，看你这个样子，好像你这里真有共产党一样啊。”啊！说着又对身边警察挥了挥手：“查！”长风苦笑一声，只好任凭警察从身边穿过，不再阻拦。黄翠微冷笑着看着长风：“这不就对了吗？虽然香港是个自由港，允许言论自由，但是绝对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潮。”他一边说一边靠近长风，小声地说：“
1: 哎，你知道吗，共产主义可是自由世界的公敌哟。”说完又是一声冷笑：“
2: 那既然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啊？”“哎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0: 一个编辑看不惯黄翠微得意的样子，立刻反唇相讥。编辑一说完，黄翠微的眼睛就瞪圆了。看着黄翠微就要和编辑争执起来，长风赶紧上前阻止：“
1: 算了算了，黄主任，你也不是不知道，本报仅仅是一家商报，以提供商业资讯为宗旨，根本就不关心政治。近期之所以出现国内形势的报道，是因为政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商业活动。总之啊，本报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和政治根本就不搭界。”
3: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0: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八集。
2: 来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先进屋。长风回头招呼身边人，快给黄主任沏茶。那人正要离开，黄翠微阻止说：“茶就免了。”常大主编，我们接到上边的通知，有人检举你们这里经常有共产党分子出入。长风一听，赶紧解释：“嗨，有人呐，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这里就是一个报社，哪里来什么共产党啊？来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喝茶。”黄翠微摇手拒绝：“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可是奉了顶头上司之命，要对你这里进行检查。”说着，回头对身边的警察发出号令：“查！”黄翠微一声令下。身边一伙警察马上窜入编辑部，要对编辑人员进行盘查。
3: 哎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2: 长风及其他编辑赶紧阻拦。黄翠微冷冷一笑：“慌什么呀？常大主编，看你这个样子，好像你这里真有共产党一样啊！”啊！说着，又对身边警察挥了挥手：“查！”长风苦笑一声，只好任凭警察从身边穿过，不再阻拦。黄翠微冷笑着看着长风：“这不就对了吗？虽然香港是个自由港，允许言论自由，但是绝对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潮。”他一边说，一边靠近长风，小声地说：“哎，你知道吗？共产主义可是自由世界的公敌哟。”说完又是一声冷笑：“
4: 那既然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啊？”
2: 哎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一个编辑看不惯黄翠微得意的样子，立刻反唇相讥。编辑一说完，黄翠微的眼睛就瞪圆了。看着黄翠微就要和编辑争执起来，长风赶紧上前。

0: 另一边，警察正在盘查编辑部编辑人员的姓名、住址等个人资料。华夏报的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这种检查，个个沉着冷静地应对。只有孙维文没见过这种局面，显得有些拘谨。黄翠微一看，马上走上前，准备亲自盘查孙维文。长风一看，也赶紧跟了过去。
1: 你叫什么名字？
0: 黄翠微问道。孙维文。
1: 干什么的？
0: 长风抢先回答。黄主任，他是来我们这里应聘的美术编辑。
1: 嗯，美术编辑？
0: 黄翠微疑惑地打量着孙维文。
1: 是是是，
0: 就是画画的美术编辑。孙维文赶紧回答。长风接着补充，
1: 这不还没有来得及考核呢，你们就来了。
0: 是吗？
1: 有这么巧？
0: 黄翠微还是不相信他们的话。
1: 真的是这样，黄主任，要不然让他给你画个像，就算替我们考核他好不好啊？
0: 长风说着回头对孙维文说道。哎，还不赶紧取你的画具给黄主任。孙维文正要走，却被黄翠微喝住。
1: 站住！
0: 他毫无表情地冲手下一挥手，带走。身边跟着的警察马上冲向孙维文。孙维文一看，慌忙中就要夺路而逃，警察情急之下将他扑倒在地，毫不费力地将他制服，又把他带到黄翠微和长风跟前。长风不甘心，还想和黄翠微交涉。
1: 黄主任，黄主任，他可真是来我们这里应聘的。
0: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干脆你把我带走算了。黄翠微看了一眼长风，讽刺地说：
1: 哼，你这么大的名人，我怎么敢带你走？再说你又不会画画啊，是不是？
0: 长风一下子严肃起来。
1: 黄主任，我可告诉你，带他走可以，但是如果他不是共产党的话，你可要对我们华夏报负责。
0: 对你们华夏报负责？没问题。不过我也要告诉你，常大主编，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你们华夏报那可要完蛋了。说完，黄翠微就带着孙维文扬长而去。警察们也立马停止了盘问，跟着黄翠微下了楼。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一间灯光昏暗的房间，白墙上投射着保密局特务在香港的重要成员的幻灯片。一个穿军装、佩戴中校军衔的特务出现在画面上，萧啸天在向齐长鹏介绍：
3: 香港保密局联络战地属广州工作站，抗战前以筹集抗战物资为名而建立的，当时属于军统系统，基本上是公开活动的。香港被日本人占领之后转为地下，这个就是第一任的香港联络站的站长许光先。香港沦陷之后被日本特工强杀了。
0: 这时画面上出现了另一位穿西装的男子，这个是第二任香港联络站的站长，叫尤天明，是汪。

精卫派系的人跟日本人的关系很密切，积极从事亲日投降的活动。抗战结束之后，被国民党锄奸队诱骗到广州，秘密的处决了。齐长鹏手上玩弄着一只精致的打火机，静静地听萧啸天讲述。画面上出现第三个中年男子，这是侧面像。戴笠坠机死后，毛人凤接任了局长，军统局改了称呼叫保密局，在香港的联络站的活动是半隐蔽半公开的状态。这个就是第三任的站长，也就是现在的站长，名叫江世飞，40岁，上校军衔。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曾经受训于德国的谍报学校。齐长鹏似乎对这个江世飞很感兴趣。还有这个人的资料吗？没有了，这个人行踪诡秘，很少露面，我们对这个人的情况了解得非常有限。齐长鹏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光线射了进来，室内顿时明亮。他面对窗口若有所思。萧啸天看着齐长鹏说，保密局香港站常驻香港的特务有20到30个人，分布在各个行业，是国民党面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窗口，主要负责收集海外军事情报。广州站那是他们的大后方，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可以迅速从广州派遣大量的人手。目前就有迹象表明，有广东的特务向香港方面调动。这些增派的保密局特务跟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冲着在港的民主人士而来的。对，保护民主人士的安全确实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但我们的人手确实有限了，加上你现在我们总共才6个人。萧啸天看着齐长鹏说。齐长鹏沉思了一会儿，一看到这个江世飞，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什么人呢？一个我曾经打过交道的人。萧啸天笑了笑，一边倒水一边说，没准就是同一个人呢。香港的情况啊，大致就是这样的，虽然情况很复杂也很危险，但是对各个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来说，如李济深、沈钧儒等，香港却是一个避难的天堂。他们不但不会受到迫害，随着时局的变换啊，或者说随着我党五一口号的颁布，那些以反对蒋介石、反对独裁为宗旨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都受到了港英当局的关注，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礼遇。正因为如此，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倡导的双周座谈会才得以进行。当然了，对国民党政府和毛人凤的保密局来说，那就另当别论了。齐长鹏接过水笑着说，那如此看来，港英当局也是一个势利眼儿了。萧啸天将水壶放下，点点头，差不多吧，只要你不破坏香港的秩序，他们对各个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基本上呢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国民党很早就在香港建立了监控这些民主人士的系统，对了，有些特务甚至还打入了港英警方，港英警方对保密局在港的活动啊，也基本上保持的是默许的态度。但总的来说，情况啊，还是要比大陆好得多。你刚才说双周座谈会，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非常活跃，尤其是五一口号颁布之后，双周座谈会基本上就成了连日座谈了。据我所知，就在五一口号颁布的当天，他们就进行了座谈，当天没有谈完，第二天就接着谈。齐长鹏笑着说，好啊，只要能坐下来谈，说明大家都有诚意。哎，小天哪，
我可是初来乍到。

今后还要多多的支持啊啊！萧啸天纠正他说：“哎，不是支持，而是服从。服从？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干什么？不不不不，既然是周副主席派你来，那我们就要坚决的、无条件的服从你的领导。哦，这可不是客气，也不是玩笑，而是斗争的需要。”齐长鹏一笑：“好吧，那现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香港的地下党情况啊？”“好吧。”潘汉年同志长期在党的高层核心部门工作，是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哎，说实话，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难得的领导。抗战时期，为了给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经费，在周副主席的直接授意下，潘汉年同志就在香港公开设立了办事处，一直以来都是办事处的负责人，为八年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战胜利后，为了工作需要，办事处一直没有撤销，后来就变成了新华社驻香港的新闻机构。齐长鹏打断了他：“嗯，这也是潘汉年同志负责的？”“是啊。”“那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呢？”“香港地下党的工作一般都是秘密进行，基本独立是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齐长鹏轻轻点了点头。萧啸天继续说道：“因为潘汉年同志的身份那是公开的，所以一般不参加香港地下党的活动。从组织关系上来讲，香港分局是归上海局监管的，香港的统战委员会也是在潘汉年同志的努力下成立的，但是统战委员会的书记是连贯同志，潘汉年同志只是间接的领导。”“嗯，哎，联络点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和平医院是不是也算一个呀？”萧啸天喝了一口水：“啊，是的，和平医院的联络点是由内科大夫、地下党员鲁鱼负责的。嗯，知道了。你这儿有没有香港地图啊？”“有啊。”“你要用啊？”“咱们的情况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现在我想看看我们的对手，也就是保密局的情况，他们的活动据点都分布在香港的什么地方。”“哎，没问题。”“这个我们已经做了详细的了解，把他们的活动据点都标在地图上了。”萧啸天说着就要给齐长鹏找地图，但不等离开，电话铃响了，他赶紧去接电话。“哎，啊，我是老萧。”“接上了。”“什么？”齐长鹏看见萧啸天脸色一变，知道发生了不测。萧啸天放下电话，心事重重地说：“孙维文被黄翠微带走了。”“孙维文？是不是广东人搞报工作的？”萧啸天点了点头：“是啊，就是他。老太爷转移之后，华夏报的所有的书发报务和新华社的联系都是他一个人负责，按规定他只负责书发，并不负责转送。谁知道今天他收到了一份新华社的通稿，他自己就送来了，结果就碰上了港英警方政治部副主任黄翠微带队突击检查。”“嗯，在南京我就听说过这个人，业务能力是不是很强啊？”“没错，业务能力很强，工作热情也很高，就是感情有点脆弱。而黄翠微是个十分狡猾的家伙，但凡栽在他手里的人，哎，大多都凶多吉少啊。”萧啸天担忧地说。齐长鹏沉思着：“嗯，我认识一个人。”“什么人呢？”“陈坤博，就是香港商会的会长，我和他比较熟，能不能托他打听一下，问问情况啊？”“那当然可以啊。”萧啸天转悲为喜，陈坤博不但是商会会长，还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如果他肯出面，我们就有办法。好吧。

0: 齐长鹏说完，将身子靠在沙发上，静静地想着对策。1948年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君儒、张伯昭，中国民族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奥，中国致公党的陈其优，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五一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还通电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随后，台湾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张乃器、孙启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及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玉芳、柳亚子、茅盾、陈其元、沈志远、简伯赞、邓初民等125人，和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但是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李济深则表示尚需从长计议。夜，香港商会会馆，这里是香港商人定期聚会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此时大厅里灯红酒绿，音乐低靡，富商阔太、交际花们端着高脚杯中的各色美酒，聊着生意或者时事政治，不时发出阵阵欢笑。50来岁的陈坤博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一看见齐长鹏进来，就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热情地说：长鹏兄，可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国军的专辑能不顺利吗？啊！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都散了。
1: 岳飞说，金钗大人，此事你也看见了，请问这御酒你从哪儿领的？
0: 元帅，这御酒嘛，都是工部派人监制酿作，制成之后万岁亲自尝一尝，然后装坛加封批。我是从丞相府领出来的，沿途之上可有人看守？哎呀，我怕出错，日夜有人看守，无论是过关过城过州皆有人看守，没出毛病啊。好吧，我叫于将军陪你进京，将此事奏明圣上，望我主查清此案。
2: 是是是，
1: 天思忠心的话，岳飞不错，要不然众将不得把我吃了。说是叫于化龙陪着他走，实际是看着他，他都跑了。于化龙跟着天思忠带着坛毒药酒进京了，面见皇上，跟皇上一说，皇上气坏，我犒赏三军，怎么出毒药酒呢？把天思忠抓起来送到大理寺审讯，还有把御酒车路过的地方、过夜的地方的官员、打更的全都抓来一一审讯，毫无结果。于化龙在京城等不了了，又回到洞庭湖的连营，跟元帅一说，元帅不好说什么呢，重当不干，不行，元帅你还得上书叫万岁审清查明。岳飞又写到奏折送去了，还没有回信儿。后来大家琢磨来琢磨去啊，说天思忠讲了，御酒在丞相府放了一宿。哪个丞相？现在赵鼎丞相已经故去，秦桧为丞相。岳飞想，秦桧跟我无仇无恨呐，怎么办？大家七嘴八舌，能不能秦桧家出事了？你写到奏折，又写到本章，送到京都。皇上拿起一看，问秦桧：“秦爱卿啊，你看，岳元帅写来奏章，说御酒在你府里头放了一夜，是不是出在你的家里？查一查。”皇上挺客气，没说什么。秦桧受不了了，怎么能呢？赶紧回家问，那天晚上谁看御酒来的？1200坛子，谁看的？老家人何力。何力说：“我看了。”那么酒里有毒你知道不？不知道。你下毒没？没下。怪了，没下这酒为什么有毒呢？有人来过。谁来了？是夫人和丫鬟。秦桧什么都明白了，不问了，好了好了，别说了，转身回到后堂问他的夫人。我说夫人呐，酒怎么回事？王氏扑丝一笑，哟，相爷，你要问我就实话实说了，不错，是我放的毒药。说不得，秦桧赶紧开个门到外边瞧瞧，没人，将门关死。贱笨，你怎么干这种事呀？你跟我瞪什么眼珠子？我说你可真是乐不思蜀啊，你都忘了吗？当初我们在北国受苦，四郎主对我们恩重如山，你曾经发过誓愿，如果回到天朝，高官得坐，骏马任其意，要将宋氏江山让给四郎主，你回来全忘了。那得有机会，这回就有机会了。我在酒里下了毒药，人不知鬼不觉，可是没有害死岳飞，岳飞把我告了。哟，我再问你，你是怎么偷的毒？哦，这有何难呢？因为酒坛的封口是白蜡，这就好办了。我把金簪在灯上烫热之后，照在白蜡上扎个眼儿，放上毒，然后再把口封死，这不是很容易一件事吗？哎呀，好悬闯了大祸。秦桧第二天上朝告诉皇上，哎呀，在我府里万无一失，没事儿，皇上没再追究。岳飞也相信秦桧不会投毒，事情还无结果。就在这阵儿，老家来人了，说岳母病危，叫他赶快回家看看。岳飞着急，众将都不来听令，我母亲病危怎么办？他找杨再兴，贤弟呀，你帮我个忙吧。

爱卿一想，别让元帅为难了，当天晚上是几桌酒席，把众将都请来了。诸位，来来，坐下喝。平时大家到帐前听差，经常见面，可以说说谈谈。这么多天散着，谁和谁也见不着，能坐到一起挺高兴。酒席前，杨再兴就说：“众位，我有件事算求你们各位了。元帅太为难了，投毒的事，皇上不着急，元帅着急呀。现在守在洞庭湖岸，杨妖还蹲在君山，杨妖父母压在潭州大牢，不能结案。我们就这么散着，到哪天为止？咱们都有妻儿老小，应该速战速决，早些回家。要看打开洞庭湖，元帅的母亲病了，他回家探母，再叫万岁把此事查清。你看怎么样？大家给我面子，我这给诸位失礼了。”大家一想也是这么事儿，难为谁呀？难为元帅，元帅是好人呢。行啊，明天咱们听令，简短接说。第二天，岳飞欺君过卯，发放军情，下令攻打洞庭湖的君山寨。在这之前，元帅武尚志已经偷偷来到大营，见岳飞认亲来了，说我娶的妻子是你的表妹姚平章之女。岳飞知道这件事，告诉武尚志，打开洞庭湖之后，我为媒一定成全表妹和你完婚，你做内应。王佐又说服了西圣侯严齐父子倒戈投降，杨再兴说服了罗彦庆，万事俱备呀。岳飞又在潭州借了不少战船，和潭州水军合在一起攻打杨妖的水师军。杨妖水军都督花圃帮上周有24只楼船，这楼船呢，一只都有三层楼高，船下边带轮子，军卒踏水呀，登轮踏水走得特别快。怎么破？岳飞想个办法，在湖面上扔了不少的枯枝朽木荒草，另外还把乱麻一团一团的扔到里面。这个楼船的轮子呢，被这枯枝朽木麻痹脚死住了，蹬不动了，用人工来划，划不动，然后放箭将楼船烧毁，一鼓作气，花圃帮战死，雷家五虎战死，屈原公自尽，杨妖跳湖逃走。好不容易游到岸边，筋疲力尽，钻到个草棚子里想找口饭吃。你说巧不巧，牛皋在这呢。那牛皋打坏御酒之后逃出连营，漂流这么多天，他在草棚子上跟个老道姚固在这闲着呢。今天正喝粥，杨妖到了，被他抓住。他真是个福将，将杨妖抓住之后压在潭州大牢，等圣旨下再处斩。洞庭湖的战事结束了，岳飞着急回家，营中事交给余化龙来关照，自己带着岳云、张宪、张宝、王恒等人回归故土去探母。到家之后和母亲见了一面，老人与世长辞，岳飞悲痛欲绝，将母亲发送出去，埋在庐山西北的山脚下，并且写折本送往京城，请圣上允许自己给母亲守孝三年。皇上一看岳母故去了，念岳飞功劳，追封岳母为辅国太夫人，三年假没给。岳飞生气了，心想我要领兵北伐，万岁不恩准。御酒投毒之案至今未破，我要守孝还不行，算了，我不做官了。岳飞辞官不做成了老百姓了，这个消息可乐坏了奸贼秦桧。岳飞到洞庭湖打杨妖，他就派人给金乌珠送信。岳飞有天大本领，也不会分身法，这阵儿进犯中原正合适。大金国现在换皇上了，完颜吴乞埋已经故去，小皇上叫完颜亶，重用金乌珠。金乌珠由纪

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一百单八方六十万兵马，号称二百万，五进中原。他手下几员大将，有薛礼花抱的四个儿子，薛礼花南、薛礼花北、薛礼花东、薛礼花西，还有他的三儿子双枪将弯燕乌文龙。这个小伙子今年不到20岁，胯下马掌中双枪比金蝉子、银蝉子还厉害。还有曹荣的儿子叫曹宁，这几员大将啊，兵进中原，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兵至朱仙镇。边关折报如同雪片打入京城，康王赵构吓得魂飞天外，心想我和金国已经议和，赔偿银两，为什么又换大宋，众为卿家，你看此事该当怎么办？群臣心的话怎么办？打呗。当初岳飞就说，不要看金兀术暂时退到北国，应该兵往北进，直捣黄龙府，迎请二圣还朝。可是你呢，偏安一隅，躲在临安不让出兵。现在好，人家藏锋仰锐，兵精粮足，又打进来了，谁出战得请岳飞呀。皇上觉得不好意思了，用岳飞的时候把人拽过来了，不用一脚蹬到一边。现在岳飞那么大功劳成了老百姓，我又请人出征，人家能来吗？群臣说，万岁啊，岳飞是忠臣，你放心，只要您圣旨到，给他一定的权力，他一定会出征。皇上没办法，厚着脸皮刷着圣旨请岳飞出征，又赐给上房宝剑一口，扎服数十道，有先斩后奏之权，派钦差送往岳家庄。钦差官是谁？田思忠。田思忠不是被压在大牢里了吗？那是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过多长时间了？秦桧知道投毒之事是他老婆干的，田思忠冤枉，不久就把他提出来了。官复原职，田思忠带着20人骑快马赶奔岳家庄。来到岳家庄，见到岳飞，见礼已毕，宣读圣旨。岳飞官复原职，并赐给上房宝剑一口，扎服数十道，有先斩后奏的权利，命他立即带队出征北伐。哎，元帅呀，皇上也知道你现在孝期未满，可是山河破碎，百姓沦陷在水火之中，万岁心似油煎，盼望你早日出征。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到那时皇上在十里长亭迎接将军。净说好话，岳飞说什么呢？我平生志愿就是收服失地，拯救百姓与水火，金兀术又来反心，啊，走吧。好，臣遵旨。钦差大人，我不招待你了，我收拾收拾，安顿家小，立即回营盘。好，田思忠在这休息一夜，次日登城。再说岳飞辞别夫人孩子，带着岳云、张宪、张宝、王恒等人奔军营。军营现在在哪？在颍州。军中由余化龙和牛皋负责。这支队伍啊，前者跟岳飞打洞庭湖的杨妖，平灭杨妖之后，把首犯斩首，人头借往京城，余者一律释放。战事平息之后，这支队伍拉到颍州，西临杨家操演人马。今天岳飞来了，大家高兴，也知道战情吃紧。岳飞告诉大家，赶紧收拾收拾，立即出征。随后各路催粮草，3天后准备出兵。前敌战情告急呀，岳飞急忙骑中过卯，发放军情一毕，走兽湖抽出头支金皮大令，杨再兴听令，末将带本帅给你5000人兵奔朱仙镇。得令啊，杨再兴转身走了。第二指令，岳云听令，在命你带着何元庆、狄雷、傅天亮给你5000人马接应杨再兴，遵令。第三指令派的是余化龙。第四指令
派的罗延庆给。

0: 千人兵奔诛仙阵，第五之令派的铁面天王董仙，武梁官是失权。随后岳飞亲同大队浩浩荡荡人马直奔诛仙阵杀来。此时正是十月份呐、啊，杨再兴是投入仙星关呐、啊，星夜兼程啊，整走了两天两宿，到了河南地界，离诛仙阵不太远了。正赶上彤云密布，天降大雪，万里江山银装素裹，杨再兴带着军卒冒雪前进，南逃的百姓叫苦哀哉，就知道金兵离此地并不太远。再往前去看见，只见对面像蚂蚁一样金兵金将铺天盖地而来呀！书中暗表，这是金兀术的头队人马。金兀术啊，派头队人马50000人，四员大将，薛里花南、薛里花北、薛里花东、薛里花西，这亲哥四个打头阵。杨再兴一看数万人、啊、自己几千人过去以卵击石，军兵们谁没有家有口啊？停，部队闸住，前队停，后队闸住。哟，将军什么事？哎，你们看金兵杀过来了，我们人少，他们人多，你们过去白白搭上性命，你们呢找靠边地方扎下临时连营，带我杀过去杀退敌兵，然后我再回来。哟，那怎么能行呢？杨将军，你单人独骑披马单枪有危险，还是我们一块上吧？不行，你们去白给。听将令，我走了。杨再兴枪管一扫，马后就斩了，冲向敌军。只见他停枪跃马杀了过去，金兵们瞧见了，了不得了，对面来了一个小南蛮，快点围。哇，一拥而上。再看杨再兴抖精神撞胡胆，啪啪啪啪，这都将施展开了，沾上死碰上亡，一串串跟穿糖葫芦一样，插蛤蟆一般，杀着金兵四散逃奔。到一声炮响，薛里花南到了，提丝将亮队伍横住去路。咦，对面什么人？我乃京中帅帐前头路先锋杨再兴。薛里花南就是一愣，心想四郎主说过岳尊的头路先锋姓牛，叫牛皋。不是牛怎么改成羊了呢？羊没有牛厉害，姓杨的赶紧闪开，要不投降小心你狗头。呸，反奴啊，尔等不顾进犯中原杀我父老乡亲，是你看清。啪唰，抖枪便刺。再看薛里花南手中大刀，嘡啦往回一挂，大刀起盘头，嗨，往下一劈，杨再兴的枪嘡用枪挡一打，这刀啊胳膊这么一摘尾，大枪嚓唰就过去了，直奔这小子前心。就听着噗的一声，穿袍刺铠扎个透心凉啊，手腕里翻，啪将薛里花男扔到地下。踪迹皆无，人没了。怎么雪太大了，摔到雪堆里了？天上还往下飘雪呀，一层一层的，直到最后也没找着这小子尸体。杨再兴抬腿在靴底上蹭蹭血迹，推马冲向敌军。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杨再兴抬腿在靴底上蹭蹭血迹，推马冲向敌军。金兵一看主将死了，吓得四散逃奔，哇，往下就推。杨再兴继续追杀，正往前去，嘎，一声炮响，唰啦，一行队伍拦住道路，别走啦。眼前一员番将，人高马大，手擎九耳八环大铁刀。什么人？我乃薛梨花北师爷，我的父亲薛梨花豹。你是何人？杨再兴。是你看刀。唰啦，哗啦啦，大刀劈下来，杨再兴和他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儿，八个马蹄子淌起了雪花啊，纷纷起舞啊，军兵眼睛睁不开呀。军兵摇旗呐喊，两人战了有七八个回合。杨再兴看出来了，薛礼花北的能耐比薛礼花南要强多了。速战速决，想着虚晃一枪拉个败事儿，假装逃走。再看薛礼花北学战马追过来，嗨，大铁刀往后脑勺劈过来。就在大铁刀劈下之际，只见杨再兴左脚一场当，右脚一带蹬，蹬带蹦蹬声，马头一瘸，刀劈空了。薛礼花北收刀一闪身，杨再兴的枪到了，嗨，正扎在梗嗓咽喉，前面扎在墙尖，后边出来了，啪！薛礼花北没有了，怎么也雪葬了？踢战马再往前冲，第二队哇败去，第三队来了。薛礼花南、薛礼花北的兄弟薛礼花东，听军卒报告说两个哥哥死在姓杨的手。薛礼花东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哇哇暴叫，手中三挺刀，刀转唰奔杨再兴的面门点了过来。杨再兴用枪啪一搏，颤枪便扎，二马错蹬。杨再兴反手一枪打五，正打在后脑勺上，像打个破瓢一样，脑袋砸扁了，死时张落马下，也被雪给盖住，战马落荒而走。这金兵立刻乱了起来了，哥哥兄弟了不得了，姓杨的太厉害了，快给四郎主报信去。军兵

我什么时候能把他杀光啊？他看什么呢？看看援兵到没到？没到，他走得太快了，四队伍被远远的扔在后边，他一个人深入敌营，想回去不容易。金兵四杆枪啊，在当中旋转，越转圈越大。有人报告了金兀术，说可了不得了，岳飞手下一个姓杨的太厉害了，杀死我们四个大兵章，现在还往里闯呢。岳飞说我亲自看一看。金兀术赶紧催马亲临前敌指挥呀、啊，马登高坡一瞧，不认识，哎呀，真比牛皋还厉害，牛头山没见过这员将。喂，数万人围住杨再兴，可是杨再兴毫不在意，可也累坏了，汗水湿透衬袍啊，冰凉冰凉的。你想啊，天上下着雪，战马跑着不方便，他一个人玩命的打，能不累吗？浑身是汗，是又渴又饿，连战马都盯不住了，还在继续兜杀。哈密赤也来了，哈密赤你看，哎呀，郎中啊，不能这么干，咱们损失人太多了，何不叫军卒如此这般，这么办？嗯，好，传令。这边有人嘟嘟嘟嘟吹牛角号，号角一响，军卒就明白了，这是命令。什么命令？我不懂，金兵金将都懂。再看军兵，哇，都撤回来了。杨再兴周围没人了，撤完之后啊，顺一个方向绕路而逃，往回走。杨再兴一看，嗯，都跑了。那么我追不追呢？回去，嗨，不已经跑了吗？收服实地，追，催马。他一看呢，军兵啊，绕着走。书中暗表，这块是一条河，叫小商河呀。因为今天雪太大了，现在能有三尺深了，把河面盖上。河水不深，淤泥太厚。这些番兵都知道，河上条桥，小商桥，来往人应该从桥上走，因为距离桥远，军兵呢顺着河道绕着走。这是哈密赤出的主意，你们把他引进小商河。杨再兴想，他这么绕圈走，这走宫背儿太远，我何不抄宫弦走近道，一下子拦路堵截，多合适啊。就这么一提丝，将战马唰裤衩炫进小商河。按说这匹马虽然不够宝马良驹，比一般的战马强的太多了，炫到这里不算什么。平时呢，这马要是慢慢的过河也不至于炫里头，因为呀，它从上往下窜的夸的一下力道太大了，四蹄炫进河内，冰碴子把马腿已经给弄破了，马受伤了，这匹马动不了，就卧在这块儿。杨再兴一看，啊，鱼提丝缰，甲马都想起来，这匹马怎么也动不了，越拱越往下陷，越拱越陷。杨再兴的两只脚已经搭在了雪上，哎呀，不好！杨再兴想翻身下马，下马逃跑可以保住性命，来不及了。金兀术那是大军事家呀，常年打仗，打仗是他的职业，立刻传令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驼皮鼓一响，再看金兵哇围上来了，梆声一响，是乱箭齐射，射杨再兴。杨再兴想下马来不及了，这可抖动金枪啊，上虎欺身，下虎欺马，啪啪啪啪，将凋零箭拨打在身旁。前边可以呀、啊，后边没办法呀，捂不了啊。嗖嗖，连中三箭，疼得一哆嗦，手一慢，噗噗，又中两箭。尽管如此，杨再兴心里明白，我坚持一阵，中几箭算什么呢？身为大将者，难免马革裹尸。他把生死
知

0: 十度外，所以毫无畏惧，大枪像车轮相仿，舞动如飞。这阵儿，杨再兴的后背已经钉满了凋零箭，后边的箭射不进去了，顶到前边箭头上，吧嗒落在周围，咔嚓，胳膊还在晃动。金兀术这么一看，岳军竟这样大将，我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中原呢？哎呀呀，真乃英雄也！好，他还报好呢。杨再兴这阵儿知道自己活不了，只是用精神在支持自己，不然呢，他早就倒下了。心想：九龙山，我杀了岳元帅的兄弟，他不但不记仇，反而收为大将，委以重任，为报他知遇之恩，总死我也含笑九泉。杨再兴还在这支持着，这阵儿惊动一人，这个人呢是金兀术手下大都督，叫盖天平章。这个小子一看，呀呵，这个姓杨的太精活了，后背的箭钉满了，哦，还不死啊，我给他一箭，取弓抽箭，刃扣天弦，嘎吱，强弓硬弩啊，瞄准了，当啷，一箭射出去。从哪射的？从咽喉射的，从后边出来的。杨再兴手一软，烫了，大枪落地，可是尸体坐在马上，两腿紧紧夹在马肚子上，没倒。番兵也杀红眼了，也不知道杨再兴死没死，叭叭叭叭叭还在射箭呢，把杨再兴射得跟刺猬猬一样，连五官相貌都看不清，还射呢。金兀术瞧明白了，停止放箭，停！当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金兵这才收起弓箭，死了耶！他们一看呢，整个像大刺猬猬一样。金兀术说：“快，把他尸体给我弄过来。”军卒刚想下河里把杨再兴的尸体给拖上来，就在这阵儿，小将岳云带领其他几个小弟兄杀的，晚一步啊，就差一步啊。岳云领着狄雷、何元庆、傅天亮这四员小将，带着5000人，也是星夜兼程。他们边走边碰着金军小股军队，两下交战，耽误功夫。等赶到小山河附近，杨再兴手下军卒报告：“将军呐、杨再兴到前面去了，您快接应吧。”“你们怎么不去？那不让我们去，怕我们白送死。”“对，军兵，你们都在这等着啊！”“哎，元庆啊，狄雷，
1: 哎，
0: 走，杀呀！”四小将冒着大雪向北杀去。这阵儿，余化龙、罗延庆、董先都到了，带着大的人马随后都上来接应四小将。再说把锤跑到最前边，来到小山河前，抬头一看，哟，金兀术在着呢，拔着锤要会战金兀术。兀术一看见岳云，脑仁都疼啊！牛头山一战，他的两个儿子金蝉子、银蝉子死在岳云锤下，至今历历在目。急忙传令收兵，再看金军金将如同潮水一样，哇，往北撤去，撤过小山河。兀术心想：怪了，岳飞洞庭湖打杨腰之后，回归故土，辞官不做，我才敢进犯中原。为什么岳飞的人马来得这么快呢？哎呀，我那三儿子要不来，恐怕我难以战胜岳飞。回头再说岳云，一看金兵撤了，后边响起鸣金锣，急忙四员小将学马往回来。远远看见，哟，二里地的地方围了不少人，催马到近前一看，啊，只见罗延庆哭昏在地。原来他们发现了杨再兴的尸体，杨再兴浑身被乱箭射的像柴草棚一样，有人把他扶下马，将箭取下来，光箭头啊就有2声。罗延庆见义兄阵亡，悲痛欲绝。这阵儿岳飞的大队人马也到了，得到消息， 杨在

金阵亡，岳飞心如刀绞啊！这员虎将失落的太可惜了，亲自倒在河边看望杨再兴，连人带马射得血肉模糊，没法往回送尸体了。就在此地，找关国掩埋在山坡之上，岳飞用枪尖啊给他赞了块碑：杨再兴之墓，全军举哀，全体吊祭英灵。杨将军，我们一定要杀退金兵，给你报仇。随后有人架着罗延庆回到军中，岳飞找好地方，吩咐响定营炮，在什么地方安营扎寨呀？小商河的对岸有凤凰山，依山半水的地方安下连营。金乌珠在小商河的那面，背靠朱仙镇，应该在朱仙镇里边啊，里边地方太小了，数十万人马一带连营50多里呀、啊，占的面积太大了。岳飞安营已毕，心里琢磨：金乌珠数十万大兵，号称200万，自己只有10万人，没法打仗，赶紧请示各地调兵遣将。竟请谁呀、啊？顺昌元帅刘琦、水军元帅韩世忠、湖口总兵谢坤、藕塘关总兵金杰等，有的带10万、8万、3万、2万的，纷纷赶奔朱仙镇和金乌珠决一死战。洞庭湖几个投降将官也来了，姓谁呀？武尚志。武尚志已经和岳飞的表妹完婚好几年了。还有大锤将严成方啊，严琦留在潭州。陆续将官来了，岳飞就想等个10天8天之后再两队交战，哪知道没过3天，金乌珠响炮出征，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金乌珠带10000人呢、啊，裂开了队伍，金兵讨掉阵。哎，宋军听着，给那岳飞送信，就说我家四郎主亲自出战，尔等速来交锋，要不然要杀煞营盘喽。蓝旗官噔噔一报，岳飞说好，既然如此，两队出征。火公司中了9声炮，军政司点击5000人呢，两全队出征，号炮连天，来到疆场上裂开队伍。岳飞在帅子旗脚下带住司将，吁，往对面一看呢、啊，岳飞也暗暗吃惊啊！金兀术这回犯境，将官大部分都换了，都是一帮小将，呵。人如猛虎，马似蛟龙，队伍整齐，盔明甲亮啊！珍珠宝云旗下立马之人是金乌珠，离得远看不太清。岳飞提丝缰来到疆场，新兵叫你家乌珠过来打话。金乌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吁啊吁！二马对头，岳飞这么一瞧，光阴似箭催人老啊！金乌珠见老了，两旁边的辫子也添了几根白发。四郎主，别来无恙。岳元帅，你好啊！乌珠，牛头山一战，你被打得大败亏输，狼狈逃窜，为何又来犯境？岳元帅，牛头山一战，我的大王兄和我两儿子都阵亡了，我能死心吗？我特来报仇。哼，你谈的什么报仇？你杀死我们中原多少将领，就拿那牛头山，高崇死在你的华车下，王毅死在你儿子手里，我们找谁报仇啊？你就是贪婪无厌，侵略的本性难改，哼，终无有好下场。岳元帅，我敬佩你是英雄，才多说个3言5语的，不然我们用不着犯话。我这次来不抓住赵构，绝不收兵。是你我交战，你还是派将？嗨，用不着我，我儿子就能胜你。乌珠一学战马，回归本部军队，时间不大，一骑战马冲到疆场，吁！

0: 见什么人？岳飞一看，哎呦，眼前一亮，只见眼前这名谏官长得太漂亮了，够美男子，年纪不大，也就在十六七岁，跳下马，该盔卸甲，八尺半的身材，细腰梁，炸背膀，面似羊脂美玉，两道剑眉入鬓，一对朗目炯炯有神，鼻齿口阔，齿白唇红，头戴数把紫金冠，上插两根织机翎，内衬麒麟铠，肩搭花狐裘，外披着水红色的斗篷啊。护心镜亮如秋水，盼甲丝绦九股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大红中衣下边蹬着虎头战靴，左胯弯弓，右戴走兽壶，走兽壶内插满凋零剑，背背打将钢鞭，怀抱双枪，往马上一坐，压在列国年间的子都，不亚如三国年间的吕奉先。哟，岳飞心想，大金国怎么出来这么员小将？嘿，长得太漂亮了。小将军家住哪里？尊姓大名？问我，我的父王是大金国四郎主，官拜昌平王、扫南大元帅。数个岁说叫弯眼乌珠，我是在西夏不孝之三子双枪将弯眼乌合龙。哦，弯眼乌合龙。岳飞心想，他说话怎么中原口音呢？金珠的儿子，怪了，金蝉子、银蝉子和他长得一点也不一样，不像。哎呀，小将军，你小小年纪到疆场来送命，不太可惜了吗？哎，你可是京中元帅，不错，听说你的名气挺大，我这次来就会你来了，请吧。双手奔枪，请。岳飞刚想催马上阵，后边人着急了，为什么呢？金乌珠走了，换了个娃娃，你说岳元帅和他打不打？就是把他打败了也不值得呀，你和个晚辈打，要是打输了那更糟了。故此有人高喊，元帅杀鸡何用宰牛刀，有事末将扶其劳。一骑战马上阵，岳飞学马回头这么一看，谁是呼天宝？手轻大刀冲了上来。呼天宝来到两军阵前，岳飞学马回归本部军队，临走的时候喊一嗓子，将军小心了。知道了。胡天宝盗窃进，手中一横大刀，娃娃看刀，唰啦奔乌合龙脊梁劈了下来。乌合龙根本没把胡天宝放在眼里，手分双枪看着，一看胡天宝的大刀奔自己顶梁相隔不到半尺远，换不了招的时候，大枪立起来，左手枪咔啦一封大刀，右手枪哧溜就过来了，来得太快了。胡天宝想收刀磕枪，来不及了，啊一愣神儿，这枪扎进去之后，这枪往回一拔，啪的一声把胡天宝死尸抽到马下，大刀落地，战马回去。就这一下子，宋军队伍汪啷一声大乱。哎呀，这个乌合龙太厉害了，胡天宝这口刀不扛过，怎么在他面前没走上一个回合呢？胡天宝是锦袍将岳真的磕头把兄弟，当初啊都占据在卧牛山，他们这一盟弟兄五人，旁边惊动了王天庆，一看盟兄死了，催马上阵。哎呀，番奴，我要替我的盟兄报仇。什么人？我乃王天庆师爷。哼哼，你上列着送死看枪，戳戳。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是。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到，旁边惊动了王天庆，一看蒙兄死了，催马上阵。哎呀，范奴，我要替我的蒙兄报仇。什么？我乃王天庆师爷。你上那是送死看枪，戳戳，双枪过去了。这双枪啊，是四个枪头，前边俩，后边俩。所以啊，这个兵刃战翘了，不过也不好学，不好使。这乌合龙啊，在北国学艺十年呢，是老喇嘛活佛普峰的徒弟。他比他两个哥哥金蝉子、银蝉子强的太多了，弓刀矢马步剑样样精通，马上布下长拳短打全行，而且还会用兵。他比金蝉子、银蝉子聪明。这次金乌珠进犯大宋，就仗着乌合龙。书中暗表，乌合龙是谁呀？他是宋朝人，他正是陆安州总兵陆登、陆子敬的儿子，叫陆文龙。3岁那年，被金乌珠带到北国，收在身旁，当亲儿子养大的。现在这陆文龙根本不知道，他不是金乌珠的亲儿子。这次上阵卖命，他和王天庆打了没有3个回合，王天庆死在乌合龙的枪下。这阵儿又一员大将冲到疆场，谁？汤怀呀！汤怀手持钩镰枪，他想，这乌合龙是双枪，我来个单枪破双枪。报名已毕，乌合龙双枪往里进招。再看汤怀，啪啪拨双枪，颤枪，嗨一进招。万没想到，陆文龙不但招数巧妙，力气太大了，收双枪，啪，就是一下子，汤怀这枪拿不住了，日，亮亮亮亮亮，枪一出手，汤怀吓坏了。学马往回跑，哪知道乌合龙催马追上去，追个马头相连马尾，把双枪挂好，看背膀长身躯，砰，抓住汤怀的攀甲刺套，单膀用力往怀里带，嘿，走马活禽，单在鞍桥上学战，回归本部军队，扑通把汤怀往地下扔，番兵呼啦过来用挠钩，嘿，一搭干什么？要把他活捉。汤怀不能站起来，心想，我不能落在金军手里，落在他们手里，生不如死，难免受辱。他手疾眼快，苍啷啷抽出肋下宝剑，横在脖项上。大哥，元帅，小弟走了，你替我报仇。汤怀自尽身亡，把番兵吓一跳。
6: 好厉害，这南蛮可真行啊，
5: 都挺佩服。金乌珠看着清清楚楚，他是岳飞的盟弟。来，人头阁下，挑在营门外，号令三军。乌合龙学马又回来了，这一下子岳飞没疼死啊，众将都急了，催马赶。

0: 刀切进谁何元庆，手擎八棱梅花两边锤，东霸明星抡锤就打。何元庆立起来，武贺龙一点都不在乎，双枪微微拔一抖，双锤一手扎一手打，两人打在一块儿。岳飞心里难过，思念唐华呀，心想哎呀，这个武贺龙太厉害了，什么人能战败他呢？他正在合计疆场已分胜败，被武贺龙反手一鞭打得何元庆抱鞍吐血，败阵归来。傅天亮上去了没有几招，大腿刺啦给划了一道口子也回了。余化龙催马上阵，战了几个回合一看不好，心想我何不用镖来伤他，虚晃一枪拉败势，假装败走。随后枪交左手右手，抽出三支金镖，战马疆场打旋。武贺龙就知道了这是假败，匡扶我追赶追，很快追刀切进。余化龙一听够步数了，猛然在马上一扬手，嗖，三支镖发出去，分为上中下，一般人躲不开呀。武贺龙就得说年轻眼尖，一看余化龙筋头一动，知道不好，急忙一个金刚铁板桥，唰躺在马背上，眼看三支镖啊，嗖嗖嗖从上面飞过去。武贺龙坐起来了，哈哈，想用镖伤我，我要你命。余化龙想得，今后我的金镖将也别叫了，学马催马败回本部军队，三支金镖也不要了。武贺龙不答应啊，提战马追过去。岳云这么一看，耶，是双枪，这小太厉害了，看我的，提战马轻双锤迎了过去。开，站住，来将同名受死，我乃双枪将武贺龙，你是什么人？武贺龙看着岳云，嘿，长得银娃娃样，这个锤个可不小，心中挺喜欢，问我你家金锤小太保，我叫岳云。啊，你就是岳云呐，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找你不到寻你不着，你自己到这儿来了，你找我干什么？我短你钱，哼，我问你，金蝉子、银蝉子是不是死在你的手里？不错呀，锤阵银蝉子，拔的锤，锤阵金蝉子有我一份，我要替我的两个哥哥报仇。什么什么？金蝉子、银蝉子是你哥哥？是我的胞兄。不对，错了，你怎么长得一点都不像呢？你管得着吗？错种了，不行，回去问你爹去，大概不对。哎呀，你敢骂我，是你看枪。吴和龙双脚点蹬，马往前撞，手中双枪一个扎一个打，呜就过来了。岳云急忙学马往旁一闪，单手锤啊啷一崩，这手锤呜就砸下来，脸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儿。吴和龙连赢六阵，乐坏了，弯咽不住，心想我这儿子太厉害了，枪挑胡天宝、王天庆，逼死汤怀，伤了何元庆、傅天亮，败走余化龙，牛头山要有我这三儿子，我不早就把赵构抓住了吗？嗯，要是能打败岳云呢，我这支队伍所向披靡。不对，岳家军人才济济呀，我这边就指着吴和龙，援军未到，可别把他伤着啊！别忘了牛头山的教训，我儿子金蝉子力胜岳家军十员大将，打了岳飞高挂免战牌，后来来了八大锤，锤阵金蝉子，哎，我才伤了元气，千万别重蹈覆辙呀。不行，来呀，鸣金收兵，啦啦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再看乌合龙晃双枪搏战马，姓岳的，我父王收兵了，明天再战，学马回归本军队。岳云没办法，也赶紧回到自己门旗下。再看金兵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吹着号，呜啦哇咣咣咣咣，人家回营庆贺去了。再看岳家军这边，一个个耷了脑袋，有的哭红了眼睛。死者抬到营中晨练起来，受伤的赶紧调治，无精打采，吹头丧气，回到了军营。众将摘盔卸甲，洗漱已毕，都没心吃饭了。这边停着棺材，那边放着伤员，这可怎么办？一夜都没合眼，刺 乌合龙讨掉阵。没办法，岳飞告诉车轮战术，张建、岳云不能让狄雷上阵，狄雷缺心眼儿，怕伤着。锦袍将岳贞、铁面天王董先等人轮流交战，兵刃呢、只要碰上双枪都非沾上就受伤，正在束手无策。多亏了大刀关羚赶到疆场，干嘛来了？找义兄岳云来了。现在关羚长大了，能耐也大了，换些众将，大家喘口气儿。关羚上阵，一口青龙偃月刀和陆文龙打个平手，但是想赢办不到。正打在难分难解难离难散之际，赶巧了，陆文龙的枪尖啊点在关羚的马后揪上，战马受伤落荒而走。岳飞的心又凉了，可算来员大将能和陆文龙打个平手，结果落荒而去，没办法收兵回营。这回岳军不能出战了，岳飞回到营盘坐卧不明，惊动一个人，谁呀？这次岳军出征啊，军中多了两名文官，一个是行军大夫王佐，岳飞的盟弟，另一个叫薛弼，他是参谋。这俩人虽然是文官，岳飞疆场打仗的时候啊，他们都立在门旗下观看战情，好给岳飞出谋划策。王佐见岳飞愁眉不展，疆场打了败仗，自己坐卧不宁，晚上回到帐内用罢晚饭，独对孤灯，心里在想，我这武功实在拿不出手，我是文官，能干点什么呢？怎么能给元帅分忧解愁呢？禁无珠大兵压境，乌合龙这么厉害，那个乌合龙不像乌珠，是亲儿子吗？能不能是从我们中原裸去的孩子收在他身旁？要这样的话，要有人进去离间把他收过来，可是我们的榜弟呀、这件事怎么办好呢？他信手在行军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拿过来一看，是春秋，翻开一页，上边写的是要离断臂刺庆忌的故事。哎，王祖眼睛一亮，我何不学一位古人，自断一臂到金营去，苦肉计骗得乌珠信阵，我守在身旁，有机会刺杀乌珠更好，没有机会查一查乌合龙的身世，他若真是宋朝的人，我可以把他收降宋营。对，这事要跟元帅说，元帅不能干，岳飞这个人最重义气，不会叫我砍去一条胳膊。我得来个先斩后奏。书本放在书架上，一伸手摘下宝剑，文官宝剑呐、不是干别的用的，是喝酒弹剑作歌用的，今天用它要自断一臂，这多大恒心呐、我虽然是掉一只胳膊，上报君恩，下福黎民，终对得起元帅对我两次活命之恩。断哪个胳膊？我是文官，如果这一剑砍去胳膊不折，第二剑我就砍不了了。断左臂，就在这块断，胳膊弯这块微微一旋，胳膊就能下去。他准备刀枪伞，袖子网起来，宝剑离匣呀，举起剑，咔的一下，微微一动，胳膊下来了，大叫一声，昏倒在地，鲜血直流啊！正巧啊，老家人王德给他送水，屋里扑通，哎呀，怎么了？王德赶紧推门一看，啊，怎么满地是血呀、主人，主人！王佐现在昏过去了，一看胳膊在桌上放着，人躺地下。老家人明白，赶紧用绳子把这紧紧勒住，旁边药给他糊上。过了一会儿，王佐醒了，脸色苍白，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直滚。哎呀，主人，你干什么呢？多胳膊干什么呢？不要问，别说，你扶我走，我找元帅。
1: 哎，主人呐，不要讲。哎，
0: 王佐把这只胳膊藏在袖子里，这个袖子挽了挽，记住了。王德扶着他问元帅起大，元帅没睡觉，坐在灯前正犯愁呢。张宝出来了，哟，王大夫，您干什么？我要见元帅。
1: 哎，
0: 元帅，王大夫来了。好，叫他请进。
1: 是，
0: 王德到门。

0: 前止步，王佐身体晃着来到了寝帐，参见元帅。王佐晃一只胳膊，那胳膊不动。岳飞心想，行礼应该双手，哎，都熟了就甭讲这些，请坐。王佐坐下了。贤弟呀，你没睡觉倒是有事。你怎么了？你颜色这么不好。哥哥，你犯愁兄弟更着急，这乌合龙这么厉害，我军中无人抵挡，小弟心似油煎，为了报效朝廷，为了拯救破碎山河，小弟要学倒离断臂刺庆忌的事，自断一臂到金营卧底。啊，这可万万使不得。兄弟，这怎么能行呢？一将无谋，累死千军啊，愚兄无能，不能连累贤弟你残废啊。哥哥，我已经把胳膊砍下来了，你看。
1: 啊，兄弟啊，
0: 你别看岳飞驰骋疆场，杀金兵金将都不带皱眉的，如今看王佐断臂着胳膊放着，岳飞这嘴头都哆嗦了。
1: 兄弟，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0: 哥哥，别说了，你要不让我去，我就一头蹦死。我已经成了残废人，我留着有什么用？我如果能杀死金乌珠，算为国立功，说反了乌合龙，我也算报效朝廷，两者都不能，我只是损失一条胳膊又算什么？不不不，兄弟，如果你被金乌珠看出破绽，性命难保，快回后边养伤。我再说一遍，你要不同意，我就一头碰死。
1: 哎，好吧，贤弟呀，这样忠勇之事叫愚兄感动，你要保重，我静听佳音。还有，我走之后不要出战，要高挂免战牌，听我的消息。
0: 好，张宝，在，把这条手臂悬挂营门，号令三军。
2: 是。
0: 张宝把胳膊拿走了。王佐说：“兄弟，我告辞。”岳飞派张宝、王恒秘密的把王佐从后门架出去，绕道奔前敌，离两军阵前河界线不太远了。张宝、王恒才回来。岳飞告诉大家严守秘密，不许说。第二天传出来，说那王佐身在宋营，心向乌珠，故此断去一臂，以示警告。营中不知道怎么事儿啊，说三道四不提。再说王佐被送到了河界上，就从宋营这边往那边走都走不动，伤口疼痛难忍。这两个胳膊呀，走路方便，剩一只胳膊它不平衡啊，直摔跟头啊。尤其是天寒地冻，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胡须散乱，气息奄奄，好不容易连走带爬倒在乌珠的营外，坐在地上忍着。天光快放亮时，王佐嚎啕痛哭啊，天哪，天绝我王佐也，君主往里边给四郎主送信，就说宋将王佐求见。天光放亮，听见喊声，人们赶紧过来查看。耶和，人浑身是血。你叫什么？
1: 我叫王佐。你要干什么？啊，我要见郎主，有要事相告。
0: 你见郎主？你怎么进血？
1: 啊，我这胳膊被岳飞砍下去了。
0: 好，等会儿啊，有人赶紧往里边送信。乌珠刚刚起来，洗漱已毕，还没等升帐呢，哈密赤在旁边陪着。郎主，外边一人叫王佐，说被岳飞砍掉了胳膊，要见您。王佐是谁？
3: 尊师，你知道吗？哈密赤是中原公啊，这个人太有名了。这个人呐、很有智谋，当初保了洞庭湖羊妖，岳飞打洞庭湖，可能王佐归了大宋，他来干什么？
1: 是啊，
3: 他到这儿，我是见是不见呢？不能见，这人是大才呀，跟岳飞是磕头把兄弟，他来一定其中有诈。不见，说他胳膊被岳飞砍断了，我不见合适吗？
0: 砍断了也不能见，千万别上当，免得苦肉计。
3: 不，我要看看，到那你在我身旁，咱们见机行事。
0: 那也好，就这么，哈密赤跟着乌珠直奔营门外，
3: 离这河界。

0: 太远，就看见地上坐着个人，身上有血，脸色苍白，胡须散乱，头戴青巾，身穿长衫。你是什么人？要叫本王有什么事？哦，王佐一看禁不住，叩头碰地。哎呀，小臣叫王佐，报的是洞庭湖羊妖，因为岳飞九山，山破家败，小臣无奈投降归顺，怎奈岳飞心存歹意，不肯助用。近几天和四郎主交战，宋将伤亡数人。昨夜岳飞召集众将商议对策，小臣尽忠言，我说和金军交战是以卵击石，白白送命，不如两下议和，割让国土。哪知那岳飞立刻瞪眼说我私通金国，夺去我的祖地，并叫我到金营给狼主送信。他说不日要活擒四狼主，杀向会宁府，踏平金国。小臣说不去，他夺去我的右臂，故此特来告知。说完放声痛哭，把胳膊袖子撩起来，叫乌珠验伤。乌珠一看太可怜了，大骂岳飞，岳鹏举啊，你可以把他杀了，不应该剁去一只胳膊，你太残忍了。待俺今天领兵杀进宋营。旁边惊动哈密赤，一捅乌珠腰眼儿，狼主狼主，干什么？这边来。哈密赤把乌珠领到一旁，低低应声说，狼主小心中计，这是苦肉计。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王佐和岳飞是磕头把兄弟，他能投降我们吗？哎，你这话不对呀，苦肉计我知道，周瑜打黄盖定的苦肉计，那是打棍子打板子，有剁胳膊砍腿的吗？你查查历史，你看哪有苦肉计剁胳膊的？有啊，春秋上写的清楚啊，要离断臂刺性计，那是春秋时候，那个人都傻，现在人奸，没有干这事儿的。要不然这么办，我把你胳膊砍下来，咱俩定苦肉计，你到宋营去。我不干，这不完了吗？不可不防啊。吴主说，我心里有数，你懂不懂买千里马谷的故事？我把残疾人都收下，将来宋营人必然来投。许明到宋营前看看有没有王佐的手臂。
1: 是。
0: 军卒跑过去看完回来报告，有，在这吊着呢。好，王佐呀，你为本王失去一条膀臂，我供养你一辈子，你命太苦了，我封你为苦人儿。谢郎主，从今天起你在我营中到处回家，供养你到老。众将官传本王将令，苦人儿到哪你们要好好的招待伺候。
1: 是。
0: 要人把王佐架起来，快送到后边治伤。王佐一颗心放到肚子里，心想，金乌珠啊，你是死催的，只要你留下我就好办。就这么，王佐在乌珠营养伤。岳飞不放心呐，派人暗中打探，一看乌珠营外没有画出王佐人头，就知道没有性命危险。因为数九寒天不宜交战，乌珠吩咐暂时歇兵，春暖花开再交战。王佐一晃到军中半个月，伤势养好，可以随便走动。乌珠发得腰牌，上写苦人儿，挂在腰间，每到一处把腰牌一亮，军卒还挺欢迎他。哟，苦人儿来了，到这坐一坐，跟我们讲一讲中原有什么好听的故事。王佐以说书讲故事为名，挨个帐篷串来串去。乌珠派人一打探，见王佐没有刺探军情的意思，也就放心了。这天王佐想，不带理了，我应该看看双枪将乌和龙了。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王佐断臂到金营卧底，由于他博学多读，知多见广，给番兵番将说书讲故事，深受大家欢迎。王佐每到一处，传来一片笑声。金兀术多次派人打探，问这些军卒，王佐给你们讲什么呢？啊，王佐跟我们说书呢，说得太好了。他说临安城在哪呢？昨天到了临安呢，他领我们逛一逛。那个说，他说了，江南出美人，江南美人的腰赛比管，三寸金莲不得点儿。哦，向兀术一汇报，金兀术也放心了。嗯，有这么人呢，太有用了。是啊，这些兵将远离家乡啊，打仗的时候还好，现在藏风养锐，歇兵都想家，叫他说个笑话，逗个乐子，哎，稳定军心，对王佐不再监视了。这天，王佐呀，帮着梁台官记账目。王佐要记账，这是大材小用啊。闲谈的时候，王佐就问他们：“哎，最近怎么没看着三殿下呢？”哦，三殿下那是我们四郎主的心尖宝贝儿，嘴里含着，怕化了，头上顶着，怕下了，轻易不让出来。看没有，在西北角单独有寝帐，专人侧着。哦，哎呀，少殿下长得太好了，哎呀，比咱们四郎主啊可英俊多了。那当然了，种不一样啊。嗯嗯，你说什么？不，没什么，没什么。正说着呢，双枪将乌文龙啊打着路过。乌文龙一扭头，发现这边围了不少人。哎，前面干什么呢？哟，有个番兵看见。哎呦，殿下，哎，苦人儿给我们说书呢。哦，他说什么？嘿，他讲的太好了，讲的我们，哎呀，是吗？苦人儿，啊，王佐心的话，我是冲你来的，今天可见到你了。啊，王佐有礼。苦人儿，听说你会说书，口才不好。嗯，我娘老不高兴。这么办，哪天呢，我把你请到我那儿给我娘说书，你要把我娘说乐了，我多赏你金子银子。哦，多谢殿下。哎，我是个残废人，用什么钱呢？不用不用，只要是夫人愿意听书，我随叫随到。哎，好了。乌合龙走了，王佐心里合计，怪了，他打仗怎么还带妈呀？方才军卒说种不同。哦，十战八九，乌合龙不是金兀术的儿子，要这样我这胳膊就没有白断呐。什么时候他找我，我能见着他母亲呢？

殿下叫我给老夫人说书。哟，殿下没在帐内呀，出去了。老夫人在里边呢。那好，我到里边见见老夫人。好啊，你进去吧。因为巫珠有令，苦人儿到哪儿都要好好招待，所以他来到了乌合龙的寝帐前。在这里啊，非常静，没有君族，书中暗表只有两名丫鬟伺候老夫人。天挺冷的，丫鬟不能在帐篷外边站着呀。王佐脚步很轻，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千宗，溜溜达达的走到一座大帐前。栽耳细听，里边有女人嗨声叹气的动静。唉，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这个孩子叫我惦着。唉，夫人呐，老爷呀，我对不起你们，他不听话，叫我有什么办法啊？唉，王佐心想，谁呀？话里有话，我进去看看。要不说文人的胆子更大，他绕到帐篷门前，低低的音声咳嗽一下。请问里边有人吗？啊，把屋里人吓一跳。什么人？我是说书的苦人儿。少殿下叫我给老夫人说书来了，不知道老夫人在没在帐内。哦，好，进来吧。是，轻轻一推帐篷门，王佐低头来到里边，随手将门关上，抬头这么一看，哟，里边坐着个中年妇女，南朝人打扮，满面愁容，见王佐进来，很不高兴。你找老身有什么事？苦人儿拜见老夫人。哦，免礼，坐下吧。旁边个凳子，王佐也没客气，沾个凳子边儿。夫人，少殿下说叫我来给你说书。老夫人心里琢磨，不错，文龙是说了，有苦人儿说书讲古说得好，要给我讲几段，我不爱听。唉，我也听不懂这些，算了吧。你要是没什么事，就退出去吧。啊，是是是。哎呀，老夫人，我听你口音像天朝人。不错，我是河间夫人，你也是中原人口音呢。哦，我是湖广人士。那么你怎么流落在营中了呢？哎，我是个残疾人，四海为家，蒙郎主厚爱，留在营中赏口饭吃。老夫人，你怎么流落到这儿啊？这个，唉，一言难尽呐。夫人，刚才我在帐外听你嗨声叹气，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难道你听见什么？我听见好像你埋怨孩子，对不起夫人、老爷，这是为什么？好，虎人儿，这话你可不许出去说，你要说，可要了我的命了。哦，你放心，我是个残废人，我能多嘴多舌吗？你是天朝人，想必有难言之事。咱们人不亲，土还亲，能否对苦人儿讲一讲吗？唉，算了。哦，既然如此，苦人儿告辞，转身要走。慢，老夫人还有话说。哎，苦人儿，我一肚子苦水没地方倒，跟你说有什么用呢？可是方才我在屋里自言自语，

0: 我也忘了说什么，你可千万别说呀。我不会说的，不过有一件事我要问问，请问这三殿下可是你的亲生儿子？这不，我是他的奶娘哦，可是四郎主的亲生子。这是不对，我听君族议论了，不是四郎主之子，是不是天朝的男孩？你可不许胡说，你怎么知道的？老夫人，不要拿我当外人，你要拿我当外人，我就不问了，此事我心里明白，告辞。转身要走，老夫人急坏，慢着，你先别走，开开帐篷门往外边瞧了瞧，没有人将帐篷对好。苦人儿啊，哎，你命苦，我比你命还苦呢，你是失掉一条胳膊，可是我的心都碎了，跟你说实话吧，事已至此，我也喝出去了。这乌合龙不是乌珠亲生子，他是陆登陆子敬之子，他的父亲是陆安州节度使，他的母亲谢氏，我是的乳母张氏。哦，王佐想，果没出我之所料啊。哦，老夫人不要着急，慢慢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往外讲的。好吧，想当初乌珠进犯中原，雨打陆安州，我家老爷死守城池，可是老天不作美，金乌珠从水道杀进城内，太夫人悬梁自尽，我家夫人要想进阶，又可怜三岁的孩子陆文龙，没办法，我说我愿意吃糠咽菜，替老爷夫人将孩子抚养成人，老爷夫人对我深深一拜，我将陆文龙接在怀内，那夫人一头碰死，我家老爷自尽身亡，老家人碰死在街前，我是说抱着陆文龙能够逃离陆安州，想不到被乌珠抓住了。金乌珠见小少爷生得十分可爱，没有将他害死，并且留在身旁作为儿子抚养，他跟我说，一来敬佩陆大人满门忠烈，二来喜欢这个孩子，把我孩子送到北国，让我守口如瓶，胆敢说出陆文龙是陆家后代，就将我和少爷置于死地。就这么，我带着少爷流落番邦13年呢，这13年我含辛茹苦把他抚养长大成人，如今肄业学成，只说是能够给老爷夫人报仇，想不到他认贼作父，拿那金乌珠当亲父亲，他听金乌珠的，跟着进犯中原，听说的疆场之上杀了宋朝大将，我的心像刀扎的一样，对不起老爷夫人在天之灵啊，我吃不好睡不安，我劝他少杀生灵，可是他不听我的，叫我怎么办啊？哎，苦人儿，我把这一肚子苦水跟你说了，你能帮我想个办法吗？王佐听了这番话，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呀，夫人，王佐有理了啊，顾仁儿，你干什么？既然你说到这儿，我也跟你说实话，我是京中帅帐前行军大夫，叫王佐，我和岳飞是磕头弟兄，我这次断臂就是为陆文龙而来，因为疆场之上我见他十分骁勇，不像北国人，他和乌珠哈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故此冒险断臂到营中卧底，想不到真是这样。夫人呐，我一定帮助你说反陆文龙教的认祖归宗， 报杀父之仇。啊，哎呀，真是这样，那可是老爷夫人在天有灵，我张氏多谢王大人。老夫人请起请起，不过此事还得从长计议，怕他拐不过来这个弯儿啊。他们刚说到这儿，外边有人喊了一声：“殿下回来了！”哎呀，陆文龙回来了，怎么办？不要紧，你不要慌张，我自有言语对待。哎，好。张氏擦了眼泪，坐下了。王总旁边一站，帐篷门一开，陆文龙乐乐呵呵的进来了。来到里边一抬头，见乳母眼中含泪，王佐在站着呢。哎，苦人儿，你怎么上我这来了？前几天殿下说叫我给老夫人说书，我就来了，想不到殿下你不在这儿。哦，好啊，娘，他说书说得好吗？
1: 好好，这不嘛啊，好，你还哭？哎呀，是啊，哎呀，是叫人掉泪呀。
0: 哦，既然这样，苦人儿，你多来几次。好，少殿下，你听不听说书？
1: 娘，你听吗？要是他讲，你听啊，我也听。
0: 那好，我现在还没什么事情，苦人儿，你给我讲两段。我听听，你要是讲好了，你可以经常来。
1: 好啊，
0: 既然这样，听书人太多，不方便，我就讲给你们娘俩听。
1: 好，对对对。
0: 身旁站着几个人不高兴了，心想苦人儿，你是应该一只手，还缺德。你说书我们听听还不行啊？哦，还撵出去了，算了，都出去了，帐篷门关上。小殿下，我给你讲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们天朝的，叫月鸟归南。什么叫月鸟归南？这是我们天朝的事儿。列国年间有吴国和越国，越国想打败吴国，定一条美女天分计，把他们国家的美女西施献给吴王，为的是叫吴王荒淫酒色，不理朝政，好灭了他的国家。西施有一只鹦鹉，能吐人言，诗词歌赋样样皆行。当把西施和鹦鹉送到吴王那之后，吴王对西施十分宠爱，可那只鹦鹉到了吴国不再说话，问什么都不说。后来越王伐吴，吴王死在紫阳山下，当把西施和鹦鹉接回越国之后，这鹦鹉又说又唱，又能对诗了。想那禽兽都有思念本国之情，何况人乎？陆文龙听完摇头：“
1: 不好不好不好，什么呢？你讲个好的。
0: 那好，我再给你讲一段滑流向北的故事。滑流，滑流就是千里马呀。这是宋朝的事儿。宋朝三帝真宗在位，朝出奸臣叫王钦若。王钦若一心害死杨家将，他经常和皇上行为打猎，每到外边打猎之时，他总说中原没有好马，现在世上就一匹好马，就是北国天庆梁王骑的日月素霜马。这匹马日走1000，夜行800，万岁贵为天子，就应该骑这样的宝马良驹。真宗说，此马到何处去弄啊？王钦若说，可叫杨六郎将马弄到宋国。皇上叫杨六郎去盗马，杨六郎命手下大将孟良到北国，那孟良会6国3川话，真就把那匹日月素霜驹骗到中原，送到汴梁。

0: 变凉之后不吃草料，每日冲北昏昏直叫，直到饿死。畜生倒有思乡之情，何况人乎？可有的人竟不如畜生。陆文龙今年才16岁，还是个半大孩子，听完之后一条大拇哥，好匹一马，好。哎，古人儿，你为什么净讲禽兽啊？中原有的是英雄好汉，你怎么不讲人呢？王佐说，今天天色太晚了，不讲喽。等哪天呐，我想几段好书再给你说。古人儿告辞。王佐走了。陆文龙想，他为什么讲月鸟归南，花鹿向北？是不是这里有什么事儿？他是南朝降将，我得小心他。他再看看乳母张氏，愁眉苦脸，问什么张氏也不说。咱们回头再说王佐。回到自己的住处，彻夜难眠，反复思索，我怎么能够把陆文龙的身世跟他说清呢？还叫他相信呢？有了。从这天起，每到半夜，王佐坐在灯前讲门插上提笔画画，一连5天画了4幅画，然后卷好藏起来，他耐等时机。这一天金兀术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把6国3川9国18寨的王子以及参谋都集中到一个地方商量开仗之事。陆文龙是小将，没有去。王佐都看清了，暗暗的奔陆文龙的寝帐。到门前一打听，军卒说少殿下在里边和老夫人正说话呢。好，就说苦人儿来说书来了。好，军兵欢迎。来到里边一说，陆文龙不乐意了，不听，不爱听他讲那个。张氏说，我愿意听啊，你叫他进来。您听，那好吧，叫进来吧。就这么，王佐被领了进来，见礼已毕。陆文龙不错，好吧，赐你个座位。有人给拉个方凳，王佐坐在陆文龙近前。殿下，今天我想几段好书说给你听，还有我画了几张画叫你看。你画画那我爱看。可得讲好的，可不许讲上次说的。你放心，换了。那好，不过不能叫大家都听，我只讲给你和老夫人听。好，你们都出去。当兵的想，太损，咱们就借光听听书还不行啊。走吧。当兵的都出去了，丫鬟打发出去了，将门关好，门插死了。王佐一伸手把这几轴画拿出来，找个地方都挂上，唰，殿下请看。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道，当兵的都出去了，丫鬟打发出去了，将门关好，门插死了。王佐一伸手，把这几轴画拿出来，找个地方都挂上。唰，殿下，请看。陆文龙抬头这么一瞧，耶，这有意思哎！怎么，见第一幅画画了个城池，上写陆安州。哎，对了，我父王进犯中原，听说打陆安州，炮炸两郎关，拿住宋朝两个皇上，攻不取，战无不胜。每回讲起来呀，嘿，都洋洋得意，唯独陆安州他不说。啊，陆安州，哎呀，城上画着员宋将，城下有一员金将，头戴象鼻子宝盔，身挂麒麟铠，胯下赤弹火龙驹，手中拿着斧子。耶，哎，这不画的我父王吗？啊，然而你讲的是我父王打陆安州，对不对？对对对。您再看第二幅，再看第二幅，哟，一看画的是帅府，帅府里有个老夫人悬梁自尽，少夫人痛哭流涕。只见少夫人要往柱子上撞，地下跪个女子，怀里抱了个孩子，这孩子看着样在哭。第三幅画画的是守城宋将横剑自刎，死时不倒，那员金将躬身施礼，旁边一个女人怀里抱着孩子。第四幅画是员小将，头戴数把紫极冠，上插织机翎，手擎双枪，正在杀宋将。他一看这第四幅画，哎，这不画的我吗？往后边瞧，后边一个女人在啼哭，哟，怎么像我娘啊？王佐，你画什么呢？哦，殿下，你想听吗？ 想啊，打陆安州，我就爱听这段啊。我爹打陆安州，听说嘿，名扬天下。
2: 等等，这座城正是陆安州，
5: 守城主将叫陆登、陆子敬，人称小诸葛，智勇双全。此郎主带着哈密赤进攻陆安州，多日攻不开呀。后来哈密赤曾经假扮细作，要进城探听军事情报，被那陆登发现，把鼻子给割掉了。
2: 嘿嘿，怎么，哈密赤的鼻子是陆登割的？
5: 对啊，我说我问谁谁都不说呢，闹了半天是陆登给割掉的，嘿，有点意思啊。
2: 别急，
5: 后来天降大雨，此郎主从水门攻进城内，杀死守水门的将官，开开城门放金军进城。那陆登拼命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身受重伤。他知道一家人难保，赶紧回到家内。他的妻子谢氏，还有个3岁男孩叫文龙，还有老母亲，本来一家过得很好。金军

入侵，全家性命危在旦夕。那路灯回家之后，他的母亲得知城池失守，愿与城池共存亡。老夫人悬梁自尽，妻子谢氏要尽节，怎奈三岁孩子无人抚养，夫妻抱头痛哭。乳母张氏跪在陆老爷面前说：“我情愿蒋公子带在身旁，就是吃糠担菜，也要把他抚养长大成人，接续陆家香烟后代。如果言不由衷，不得好死。”陆登夫妻非常感激张氏，双双跪倒磕头，将孩子拜托乳母。谢氏进阶一头碰死。陆登将妻子尸体盖好之后，来到堂前，他觉得丢失城池对不起万岁，与城池共存亡，横剑自尽，一腔怨气直冲霄汉，死尸不倒。就在这阵儿，四郎主来到了大堂上，他一看陆登尸体不倒，拜了又拜。偏巧张氏抱着公子走之不远，被金军抓住。吴珠见陆公子生得可爱，抱在怀内，哪知孩子捋着吴珠的胡子哈哈一笑，吴珠心花怒放，哎呦，敬佩陆登的为人，故此将孩子收为亲生子，并且告诉张氏不许和小公子说这是陆门之后，胆敢吐露只言片句，定要这孩子性命。张氏叩头碰地，点头应允。就这么，吴珠派500人将小公子和乳母张氏送到北国。那张氏为了抚养孩子含辛茹苦13年，如今这孩子长大成人，一夜学成，胯下马，掌中双枪，勇冠三军。可是张氏想叫陆文龙找仇人报杀父之仇，可这孩子又执迷不悟，认贼作父，啊，叫人寒心呐！啊！陆文龙听这话就急了：“王铎，你说这陆文龙是何人？你讲这故事到底是何意？”少殿下，你要问吗？我说的是陆文龙，可是你画的却是我。对对对，公子不是吴珠之后，正是陆登陆子敬之子，你叫陆文龙啊？什么？我是陆文龙？我不行，万叶，胡说！王祖，看来你是奸细了。到我营中卧底，离间我们父子。你看我疆场打了胜仗，岳飞派你来挑拨我父子关系，一伸手，苍啷啷啷啷，抽出腰刀，本儿就压在王佐的脖子上。今天我宰了你！再看王佐，气不长出，面不改色，一阵冷叫：“哼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路上。我知道你会这样的，你不会相信我的话。是啊，金无珠的儿子何等荣耀，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珍馐美味，弄好了可以继承王位。那陆登算什么？他夫妻已经作古了，宋朝半壁天下已经送给了金国。哎，可惜呀，我王佐白白的断去一臂，竟遇见狼心狗肺之人。你骂我，我杀了你！啊，那张氏早已泣不成声，一看陆文龙真急了要杀王佐，急忙站了起来：“陆少爷，老身给你跪下了。”啊！娘，
你这是何？

你别叫我娘，我是你的奶娘，我是奴才，陆少爷，我呀已经把你拉扯大了，就算对得起死去的陆老爷、陆夫人，我要走了。说着转身，干嘛？要碰头？往哪儿碰？往桌角碰。陆文龙糊涂，噌打个垫步，急忙拦住：“娘，你这是何意？有话你慢慢说。我，哎呀，我现在心乱如麻，我都糊涂了。怎么，你还听我说的话？我听。好，我把实话告诉你。”陆文龙扶张氏坐下。王祖，你也坐下。陆文龙拿张氏当亲娘，说实在的，小的时候不知道她是乳母，就以为是金乌珠的夫人，在天朝裸来的生自己。后来有人告诉她了，她是你奶娘。可是陆文龙拿张氏当亲娘，长大了也改不了口了。这次乌珠带陆文龙进犯中原，张氏也跟来了，他就想找个机会把陆文龙的身世说清，叫孩子倒返金营。正好王佐来了，两下巧合。陆文龙见母亲悲痛欲绝，娘有什么话你说吧，王佐说的是真是假？张氏沾沾眼泪：少爷，王大人说的是实话，你确实是入门之后。你家里一切事我不再说了，他都说清楚。现在事情明摆着，金乌珠是你杀父仇人，你居家满门死在他手，何去何从？你赶快拿主意，如果你还要认贼作父，老身认可一头碰死，要不然你就把我交给金乌珠，叫他乱刃分尸。可是王大人为你断去祖臂，你可不能丧良心呐！什么？王佐为我断臂？王佐说：“不错，你跟乌珠进犯以来，疆场上你连杀我宋营数人，岳元帅心急如焚。我一看，你和乌珠相貌不同，跑没有血缘关系，弄不清里边的情由，故此自断一臂，苦肉计到金营卧底。”探听你身世，乳母深明大义，将你身世告诉我，我才画了四幅画将你的事情说清。陆公子，望你念在父母屈死的份上，你应该杀仇人归宋营，报效朝廷。陆文龙都傻了，这脑子飞快旋转，一时扭不过弯来。可是明明张氏说得清清楚楚，王佐说得更明白，怎么办？娘，你们说的是真的？是。哎，我陆文龙白白活到16岁，都不知道生身父母是谁。哎呀，对不起陆门的祖宗，爹娘吴孝儿，给你们望空磕头了。王佐和张氏心里头，哎呀，像开开两扇窗户一样。有门。陆文龙痛哭失声，王佐怕声音大了叫外人听见，赶紧制止：陆少爷，止住悲声，哭没有用，快快起来。是娘，您为我受苦了，您就是我的亲娘。陆文龙有三寸气在，也和你老人家永不分离，在念膝前尽孝。哎呀，陆公子折杀老奴了，王大人为你断臂，王大人您是我的恩公，帮帮帮磕仨头。我现在就去杀金乌珠替父母报仇。慢，此事有从长计议啊，要知道你在金营之中，你即使杀出去，可是你娘怎么办？她这么多年陪着

难道他就把命搭在金营吗？这就在这阵儿，外边说话，殿下开门，殿下好、啊，谁？是我高太保。好、啊，他怎么来了？他是金兀术身旁的平章，素质和自己不错，难道说我们说话他听见了？哗啦把门开开，哼，高太保进来了。殿下，你可千万不要听王佐的，王佐闹了半天你真定的苦肉计呀、啊、你挑拨狼主和殿下的关系，你跟我走吧。砰，高太保伸手抓住王佐，三个人吓傻了，此事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要走金兀术知道，我们谁也活不了，怎么办？陆文龙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乐乐呵呵的往前凑。哎，高太保，你干什么？他说他的，我听不听？他知道吗？有你什么事儿啊？啊，不对，怪不得狼主和军师叫我看着你呀、啊，就怕有人从中挑拨离间，你可不能上当。殿下呀，什么叫亲爹干爹？就看对你好不好。对你好就是亲爹。别忘了，四郎主这回要是拿下宋氏江山，他当皇上，你是太子，你是太子，这样爹上哪儿找去？这小说的两嘴丫子冒白沫子。陆文龙一伸手，我知道明白，我心里有数，你过来吧。叫他松开王子，我突然一伸手，苍啷啷，抽出肋下宝剑往他脖上一压，嗨，我什么都明白，就这一句啊，把喉管大动脉都拉断了。不过他没有往下拔剑，为什么呢？怕血溅到身上。嗨，别说了，我都明白。再看陆文龙轻轻的把他往地下一放，这才抽出宝剑，在身上蹭蹭血迹。王佐、张氏早已闪在一旁，一看这小子身上胳膊蹬蹬腿儿，一会儿没气儿了。张氏说：“哎呀，把人杀了，这要是在外边真怎么办？”不要紧，娘，你给看着门，我们销赃灭迹。下边铺的是红色地毡，用毡子给他咕噜一卷，两头一折，和王佐俩想把他咕噜到一边去。就在这阵儿，外边有人喊：“哎，里边有人没有？赶快通知殿下，狼主请三殿下议事。”哎，知道了。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人往里跑。张氏听见了，啊，来人了！哎呀，这可怎么办？他急中生智，把帐篷门拉开了，往外一探头。哎，军兵，殿下病了，告诉狼主他不能去。哎，好好。翻兵转身走了，张氏把门关好，嘎噔在里边插上。哎呀天哪，可吓死我了。哦，快把尸体赶紧的靠在帐篷边上，地下怎么办？又找了一块红毡把它铺上，小地桌挡在高太保身旁。地毡呢，他们刚刚喘过气儿来，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就这功夫有人喊：“四郎主到！”金兀术来了。怎么来这么快呀、啊？军兵来报说殿下病了，那简直就挖了他的心一样。现在他拿陆文龙，那还了得了，当命根子，疆场打仗指着他，而且心里也真爱这个儿子，怎么生个病了呢？故此把军中事都撂了，骑马来看陆文龙。咦，陆文龙听见了，金兀术来了，嗯，要解心头恨，亲手杀仇人，我宰了他。慢，王佐说不可，千万不能冒失啊！快躺下装病，你怎么办？别漏了。好，宝剑还匣，扑通躺在床上，张氏赶紧过来把被给盖上，靴都没脱呀。张氏浑身哆嗦，到了门前，王佐说：“别怕，你如果露出破绽，被巫蛛看出来，陆公子的命都没了。”哎，我知道。张氏别看是女人，见过世面呢、啊。是啊，陆登一家刺进他瞧见了，现在喝出去了，把帐篷门的门栓刚撤掉，金兀术一步闯进来。

0: 嘴里还说，王儿怎么了，你哪不舒服啊？啊，郎主不到了，老身有礼。夫人免礼。一抬头，苦人儿，你怎么在这儿啊？见郎主，我听说殿下病了，来看看他病体如何。哎呀，挺重啊。哦，一摆手要王佐闪在一旁，金乌珠三步两步来到床边这。王儿，你怎么样？哪疼？你想吃什么？陆文龙心的话，我想吃你心。这话不能说，恨得咬牙切齿，又着急，再担惊啊。王儿，你怎么不说话呀？金乌珠一伸手，唰，把背给他撩起来，低头一看，只见陆文龙啊，满头大汗，汗珠子往下直滚。牙关咬得紧紧的，身体绷得倍儿直，拳头紧攥。干嘛？他恨的。哎呀，病得不轻啊！王儿，王儿，你说话，你怎么了？陆文龙把眼睛睁开看看他，吴珠一看，眼珠通红。哎呀，方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一会儿就病了呢？陆文龙眼珠子为啥红啊？方才哭的。王佐一想，不能让乌珠在这多坐，时间长了容易露馅儿。哎呀，郎主，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吃五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殿下年轻，火力壮，躺个三天两天的就好了，您不用惦着。哦，是是是，哎，儿啊，好好养病，一会儿派我的御医给你治疗。说完乌珠走了。乌珠一走，陆文龙噌就跳起来了。王佐是殿下，从今天起你就装病，不要到前边听令去，以防露出破绽，找机会我们再故意送迎。我着急，着急不行，别忘了你杀了胡天宝、王天庆，你有罪啊，你得立大功啊，不然你到宋营去，即使元帅收留你，众将也不服。哦，哎呀，什么叫大功？别着急，到时候我告诉你，有事儿我经常来。告辞。说完王佐走了。再说乌珠回到他的宝帐，马上命御医给看病。开始陆文龙是装病，后来真病了。为什么？方才出了一身汗，再出去着凉，拿现在说感冒了，重感冒发烧都有40度。这下金乌珠和御医都着急。王佐明白呀，他是内里有火外焦寒呢。乌珠一想，这可糟了，眼看天暖和了就要开兵见仗，我这儿子病了可怎么办？报，二先锋曹将军到。哦，哎呀，待本王谢天谢地来了援军了。快有请。派几家都督平章出外迎接。这边一乱，王佐得了信儿了。谁来了？还有请。乌珠说句有请，这是了不得的人物。他赶紧打听，哎，谁来了？哎呀，你不知道啊，是北国第一猛将啊，比咱殿下还厉害。你知道谁吗？这是开路大平章，现在官拜赵王，曹荣之子，叫曹宁。他一来，我们准打胜仗。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王佐得了信儿了，谁来了？还有请，乌珠说句有请，这是了不得的人物。他赶紧打听，哎，谁来了？
5: 哎呀，你不知道啊，是北国第一猛将啊，
4: 比咱殿下还厉害。你知道谁吗？这是开路大平章，现在官拜赵王，曹荣之子，叫曹宁。他一来，我们准打胜仗。王佐一想，陆文龙还没有归降大宋，又来个曹宁，什么模样？他躲在一旁往对面观看，就听着呼哗呼哗呼哗呼哗呼哗呼哗呼哗呼哗呼哗，来了一匹马。王佐不看便罢，一看激灵灵打个寒战。哎呀，这个人长得太壮，跳下马身高他有丈一呀，肚大十围。什么叫围呢？一扎就为一围，一般人一扎是六寸，正常人呢也就是五围六围，说明应二尺半三尺，十围六尺，这腰得这么粗，面似锅底，黑中透煞，两道浓眉，一对环眼，狮子鼻，大嘴叉，年龄不大，不足二十岁，头戴鬼连帽，身穿跨马服，肋下佩戴绿蒲弯弯刀，一条辫子围在脖子上，这条辫子能有这么粗？别人的枪啊挂在德胜沟鸟环上，他这条枪分量太重又长，是用车拉来的，嘎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往左一看，这条枪，哎呀，有碗口粗细，比一般的枪尺寸长，是真正是铁枪啊。高崇那条枪是铁的，就够粗，分量够重的，这条枪比高崇的枪还粗还长。陆文龙还没有归宋，又来个曹宁，哎呀，怎么办？王佐急团团转。再说曹宁来到了大帐，上前见礼，参见三郎主。曹将军连，哎呀，盼你呀，盼得我两眼欲穿，你可算来了。家帮人都好啊？都好。嗯，你怎么才到？嗨，路不好走，一进这个中原地界，方山有贼，玉岭藏寇，这仗没少打。还有我家郎主向你问候，还叫我告诉你，铁浮陀几天以后就运到，铁甲连环马也训练好了，很快送来。哎，好好好，但不知战情如何。哎，别提了。我的儿子打了几仗，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如今他病了，哦，至今未开仗。那好，小将愿出马临战。哎，刚刚到这儿歇两天。不用不用不用，我憋得难受，这就出马，亮队出兵。这曹宁可真元猛将，有霸王之勇啊，马上点队出征。王佐出不去听信儿吧，又听外边啊战鼓咚咚，号角长鸣。岳飞误会了，因为王佐断臂走的时候说得明白，叫他不要出战，免战高悬，偏巧乌珠也没在叫阵。今天金乌珠的人马一讨掉阵，岳飞认为可能王佐有话要跟我们说，因为传书地间不方便，故此命陆文龙讨掉阵。

0: 赶紧的去找陆文龙。陆文龙在屋里看书呢，闲着难受。哎呀，公子，恩公请坐。我问你，你认识曹宁吗？
1: 认识啊，那是我蒙弟呀。
0: 哎呀，他的本事比我好多了。哎，别提了，
1: 这么怎么回事情？
0: 哦，这可糟了。曹宁出战，甭说宋营人呢，就是我都打不过。
1: 哎呀，这怎么办？
0: 我问你，方才我听军兵说，说他是曹荣儿子，
1: 不错呀。
0: 嗯，太好了。我要说反曹宁，叫他倒戈大宋。
1: 什么什么？
0: 你把曹宁说反了，
1: 能吗？
0: 我问你，曹宁的爹是干什么？你知道吗？
1: 知道，大金国的忠臣，谁不知道？生在会宁府，
0: 错了，他的父亲是我们中原的奸臣。
1: 哦，这么说，曹宁也是中原人，
0: 正是。
1: 哎呀，他不知道。
0: 对。如果他知道是中原人，你想想他能不能归宋？嗯，这个人性格很直，挺好，我看能。
1: 那好，你把他请来，我给他说段书。
0: 不过如果他是翻脸动起手来，你放心，有我呢，绝伤不了你。
1: 那好，我听你的回信。
0: 不用听，他一定来看我。果不然的，转过天来点卯已毕，曹宁问吴珠：“我兄长呢？
1: 哦，有病了，
0: 在什么地方？我派人领你去见见。”就这么，曹宁溜溜达达跟着小班来看陆文龙。王佐就在旁边瞧着，
1: 干嘛呀？
0: 身旁围一帮小班在说话。他一看曹宁过去了，又说段故事，告诉大家：“今天就到这儿，殿下叫我给他说书。”到时候了，王佐尾随其后跟了过去。曹宁和陆文龙都是三岁流落藩邦，到了北国之后，两家是邻居，中间隔一道墙，从小在一块和泥，稍明白点事儿一块打巧，后来呢习学武功在一起扎枪论棒，很合得来。长大之后结拜成把兄弟，因为陆文龙比曹宁大几个月，故此为兄，曹宁为弟。很快来到陆文龙的帐篷外，派番兵往里送信。陆文龙站起来，曹宁赶紧低头进来。
2: 哎呀，兄长，你可想死我了，小弟给你磕头了。
1: 哎，贤弟免礼，快请坐。
0: 曹宁往这一坐，胖的哥哥心想，郎主说他病了，
1: 不像啊，
0: 又白又胖，脑门怎么样？
2: 哥，你病好了
0: 啊？好了好了，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昨天来的，都打一仗了。
0: 哦，你这么性急，见着你父亲没有？
2: 见着了，在营门口，跟我带了不少粮草，我爹在那盘粮。他说三五天就过来看我。
0: 哦，好好好，就在这阵儿，小帆进来报，殿下苦人儿来了。
1: 哦，这您看较劲是不较劲呢？
0: 曹宁一看什么毛病，
2: 苦人儿。
0: 哎，哥，苦人儿是谁呀？
1: 哦，你不知道，新投降个宋将叫王佐，这个人在宋营当行军三品大夫，由于他向着我们北国说话，被岳飞砍去胳膊，来到我营中，我父王封他为苦人儿，他会说书。哎呀，说的可好了，昨天说的正热闹地方他不说了，我着急，今天呢又来给我说书来了。他贤弟你来了，这书我还是听不听呢？
0: 陆文龙现出为难的样子。
1: 曹宁想，我到这儿来可不是为听书，我们弟兄好久没见面了，在一块儿聊聊天，谈一谈，谈谈家邦，谈谈疆场，可是哥哥要听书，我要说不听扫他的兴，哎，来个顺水推舟。
2: 说书啊，好啊，我也爱听评书，那就叫他进来说呗。
1: 好，陆文龙想，只要你同意就好办。有请苦人儿。一会儿王佐进来了，上前施礼，参见殿下，
0: 免礼，快见见，这是我的兄弟曹将军。
1: 哦，曹将军好。

0: 曹宁一看进了人，三十多岁，头戴方巾，身穿长衫，腰系丝绦青中衣，下边半襟不就靴子，左胳膊空了半截，面薄如玉，五官清秀，三绺黑须，长得文质彬彬的。坐下吧。啊，谢公子。王子，我想跟他说什么，说月鸟归南，华流向北，他不懂，讲一段忠与奸的故事。殿下，曹公子，我想讲雨打陆安州的故事。陆文龙听过，只可随声附和。好，曹宁说不好不好，我早就知道次郎主兵进中原，雨打陆安州，得下关城，有什么可听的？不对，你知道陆安州的主将是谁吗？
1: 不知道。
0: 怎么死的？
1: 没听说。
0: 他怎么不知道呢？原来金兀术就防备陆文龙倒戈归宋，事先呢告诉奸贼曹荣，我这个儿子是陆登之子，你知道底细，你不许告诉你儿子曹宁，因为两个孩子太好了，如果一过话，我这儿子要逃跑了，我不但宰你，连你儿子都杀了。故此曹荣在儿子曹宁的面前没有漏过一个字儿。曹宁问，哎，陆安州怎么打的？曹荣不说。今天呢，王佐故意吊他胃口，那好，听我慢慢的道我来。话说陆安州主将叫陆登陆子敬，孤军作战，守陆安州一个月，最后天降大雨，下了三天三夜，金军攻进城内，陆登陆子敬与城池共存亡，横剑自刎，死尸不倒。曹宁说好样的，这样的忠良我佩服。后来呢？后来陆登的母亲自尽身亡，妻子谢氏一头碰死，仆人碰死在街前，他一家全死了。哎，太可惜了。不过这样人呐，我都赞成。要不说呢，宋朝啊，有的是胆小怕死鬼，一看我们杀过来扭头就跑，这样人呐我不佩服。哎，我是苦人儿，都说忠良不断后，怎么老陆家一个人也没剩？我还忘说了，陆登有一子叫陆文龙，年方三岁。完喽，非死不可。你怎么知他要死呢？
1: 嗨，三岁孩子兵荒马乱的还能活吗？错了，被义仆乳母救走，如今十三年长大成人，16岁。哦，好，那他应该给他父母报仇啊。没有。为什么？哎呀，说书的也不知道。我懂了，他一定是个窝囊废，没能耐，要不然怎么着？不，此人双臂有千斤之力，一对双枪勇冠三军。你想不对呀，你说这岁数13年，跟我同岁。哎，大哥也跟你同岁。我爹常跟我说，越军有什么大将，没听说有个姓陆的呀。他不在宋营，在哪儿？就在金邦。哦，就在金邦。苦人儿，你说是谁？大哥，是双枪陆文龙，真你？陆文龙微微一笑，先帝说的正是愚兄。啊，可恼啊，可恨！你说王佐多厉害，三言两语把个曹宁喊出来，可恼可恨。王佐说，什么可恼，什么可恨？哎，我明白了，大哥，你装病就是想回宋营，对不对？不错，对，你我情同骨肉，我不瞒你。哎，我们弟兄
0: 一个头磕地上，说得好，不能同生，但能同死。你是南朝人，必然归宋，我是北国将，要在金营，将来你我都疆场之上成了对立仇敌，弟兄反目为仇，不是可恼可恨吗？哦，王嫂说，那么你说陆公子归宋对不对呢？
1: 对。
0: 要是你父亲是宋将，你归不归宋？
1: 我爹要是宋朝将，我也归宋。
0: 说话算数。
1: 嗯，
0: 曹宁是顺口答应说的，因为他心里明白我爹是北国人，是会宁府的，所以才说出来。
1: 如果这他爹真是宋朝人，他不会讲的。
0: 王佐可就盯住了。将军，你要真是宋朝人就能归宋。好，我再说给你听，你父亲曹荣可是中原人呐。
1: 不对不对不对，
0: 你胡说，
1: 我爹是北国人，你看我是北国人吗？
0: 别看你爹一口流利的北国话说得非常好，你长得也像北国人，可是你就是中原人，你是混元州人。
1: 好，
0: 那么说我父亲也是忠良非也。想当初你父亲在宋朝为官，官拜混元州总兵，金兀术头次打进中原，雁门关被打开之后，你父亲不战投降，金兀术封他为开路先锋，他在前边开道，金兀术与打陆安州，取两蓝关，到河间府打开汴梁城，抓住两个皇上，坐井观天，其罪都在你父身上，你父是卖国奸贼，国人共知，你说你是个什么东西？
2: 这我爹是卖国贼，我也不是个好东西。
0: 苦人儿，你胡说，我哥哥的爹是忠良，我爹是奸臣，我宰了你。陆文龙说，贤弟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苦人儿说的是真话呀。王嫂说，曹将军刚才那个说了，你要是宋朝人你就归宋，那么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你总应该认国认祖宗吧，你总应该替父赎罪吧。曹廷想，我知道这个我不说呀，我归大宋，我爹娘在北国不得被杀了。如果此事当真吗，我归到宋营怕岳飞不收。不要紧，在下给你写封书信，你带着我的书信，岳元帅会收的。
1: 好，既然如此，曹髦多谢了。
0: 好，王佐没想这么顺利，赶紧铺上纸，研好墨，提笔在手，刷刷刷刷写了封信。等这封信干了之后，把叠好了递给曹宁，曹宁接到手里。虎人儿，信我先收下，
1: 不过我只听你一面之词不算数，我得打听打听，如果真像你说的，我爹是不食与人类的卖国贼，我投大宋，如果不是，哼，要你性命。
0: 陆文龙说，贤弟你只管打听去，不过念在愚兄和你的交情，这封信以及这件事千万不要走漏风声，可关系着我们母子以及王先生的性命，性命攸关呐。
1: 我懂。
0: 随后把这封信揣在贴身的怀里，免得丢失，大步离开了帐篷，来到外边长长的出了口气。嘿，我哥哥的爹是忠良，我爹是奸臣，我不信，找谁问问呢？
1: 我问，哎，你知道我爹是哪的人吗？
0: 大家非笑话不可呀！一个大个子，不知道你爹是哪人呢？你不知道祖宗在哪儿啊？
1: 要怎么办呢？
0: 我爹又没在，有了，天晚之后准备四碟小菜，两壶酒，把身旁年纪大的两个番兵叫进来，
1: 哎，作祟！哎，我喝酒？哦，不不不，少爷这咱可不敢，哎，我们是奴才，哎，别客气。离开家乡

0: 咱们都自己人。再说你跟我爹这么多年了，坐坐坐。哎哎，好，两个当兵的受宠若惊，屁股搭着凳子边往这一坐。好，喝酒喝酒，喝到有三成醉的时候，曹宁故意打嗨声。哎哎，我刚才啊看我哥哥去了，人家连打胜仗，多露脸。哎，少爷，您别看他打胜仗，他不如你，他的能耐哪如您呢？你比他强多了，你上阵比他还得光彩体面，你不赢两阵了吗？
1: 那也不行啊，人家爹是狼主千千岁，我爹算干什么的？不就是个平章吗？
0: 您爹是赵王啊。嗨，那就那么回事吧，不是给人安凉台吗？
2: 嗨，别看殿下父亲是狼主，狼主跟他不近，大平章对您多近呢？
0: 怎么狼主对少殿下还不近？
2: 为什么？
0: 小凡把话咽下去了，急嗓差点说漏。四郎主就怕人家说殿下不是他亲儿子，是要说这话就砍脑袋。哎，他这个没什么。
1: 曹宁明白了，陆文龙真是陆登之子，不是巫珠的儿子。
0: 我用不着问，我管人事干嘛呀？祖坟都哭不过来，我哭烂坟一岗子。
2: 哎，我爹对我再好有什么用？他不是金国人，他是外来的。
0: 哟，这当兵想，哎，他怎么知道他爹不是北国人呢？这话不让我们说呀。
2: 哦，他爹告诉他的。既然你爹不瞒着你，那我们也没什么瞒的。这个人也是为了溜须拍马。
0: 嗨，公子，您别看您的父亲是南朝人，想当初在混元州那也是大官，投到狼主名下立了不少功，开路大平章，打开东京汴梁，宋朝两个皇上被抓住，狼主可感激他了，拿他当为知己。
2: 好好好好，谢谢你们，吃完了喝完了把俩人打发走。
1: 曹宁心绪不安，我爹真是卖国贼呀，万人唾弃，怎么办？我应该替我爹赎罪，
0: 对，归宋去，和我哥哥陆文龙在一起。
1: 现在走不行，因为我刚刚到在陆文龙那，我要是一走就给他惹祸了。等几天，谁说曹宁粗鲁，粗中有细，他每天都在金兀术眼前晃，命军卒讨掉阵，岳子军高挂免战牌，闭门不战。岳飞明白曹宁太厉害，谁出去也是送死，不如等候王佐消息。最近呢，岳子军的援兵到了，元帅刘琦、韩世忠、藕塘关的金杰、谢坤等人，各路人马集聚在诛仙阵外，大兵50万，就等王佐消息，然后决一死战。
3: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到，最近呢，岳继军的援兵到了。元帅刘琦、韩世忠、藕塘关的金杰、谢坤等人，各路人马集聚在诛仙阵外，大兵50万，就等王佐消息，然后决一死战。这曹宁也不急于出征，每天就在金兀术眼前晃来晃去。到了第8天，我该走了。天光一亮，披挂整齐，用罢早饭，命手下人备马抬枪。说人家连卯去干嘛抬枪啊，叫抬抬了吧。两人呼着呼着抬完之后给他挂好了。曹宁不慌不忙认凳上马，摸了摸贴身放的王佐这封信，然后这匹马四六步懒翻蹄儿往哪儿走，没有奔金兀术的金顶黄罗帐，而是奔前营门，后边4个小番跟着呢。他一回头，快去，哎，公子您上哪去啊，管得着吗，滚。哎，好，这会儿都知道曹宁脾气暴，我们再不回去，噗，一枪命没了。回去吧，四人全走了。眼看着曹宁过了3道营、2道营，直奔头营门，有营门官在看着你。哎，守营的哟，曹将军有事啊，把营门开开。哟，曹少爷您出去打仗去？不是。你有将令吗？
6: 什么将令？
5: 四郎主将令，没将令不能开门。
6: 谁说的？
5: 一抬腿，得胜勾鸟船摘下混铁大枪，掌中扑棱一抖，开开，哎，开，这就开。守门的明白，不开不吃我命没了，谁惹得起他？开吧，吱呀呀呀，咣，营门开放，呱嗒一声，壕沟吊桥趁平。曹宁不慌不忙，这匹马四六步懒翻蹄儿，连过3道壕沟，带住丝缰，他回头一看，营门关上了，守寨门的军卒将官看着自己呢，心里合计：大英雄来的光明，去的磊落，我来的不光明，3岁什么也不懂，走的时候要说清。嗨，翻兵，听着，嗯嗯，光我们的翻兵啊，你什么玩意儿啊？哎，曹将军，往里边告诉金兀术，就说大宋朝混元州之人曹宁归宋营去了。一学战马奔2军阵，过了2军阵就是宋朝河界。什么叫河界呢？就是宋朝地界，就可以到宋营。军兵一听，哎呀，我的妈呀！这是骂着骂我的姥姥，姥姥姥姥了，我的太姥姥，
6: 哎，
5: 这不是反了吗？快送信！有人赶紧到大帐送信。金兀术已经点过3卯，曹宁5卯，巧不巧，曹荣上来交令。粮草已经盘过，就是点过数次交令来了。刚往旁边一站，再找他儿子小帆单腿点地，报启禀郎主，曹宁反了，已经离开营盘。啊，你说什么？曹将军反了，他说混元州之人曹宁回宋营。金兀术一拖下巴颏看曹荣，曹荣一哆嗦，我的妈，哎呀，这件事瞒了13年，这个畜生怎么知道的？郎主看我，你瞪眼珠子，我脑子没了。郎主，哎，曹荣，你儿子反了是怎么回事？哎呀，小人事事不知，在我到营外去把这奴才找回来，在郎主面前请罪，杀剐存留，任凭你罚落。好，是吧？金兀术想，爹去换儿子能叫回来，叫回来之后，既然这个奴才有

我先把他稳住，找个机会杀了。不能叫乔宁到宋营掉头打我，那我太冤了。吴珠想到这儿，狠狠地瞪哈密士眼。怎么，当初啊曹忠投降，吴珠就不要，说像这样胆小怕死鬼的奸臣我不用。哈密士说，不对呀，宋朝的奸臣到咱这是忠臣，对咱有利，你只管收下。我才收下的，我把他们父子养到今天呐，他们是白眼狼啊。如果曹宁到宋营，可哪有我的好处？咱们回头再说。曹荣来到外边，认灯上马，带着大刀离开连营，抬头一看，正好瞧见曹宁，大喊一声：“畜生，你给我回来！”曹宁听见父亲喊他，学马又回来了。这阵儿离宋朝的河界相隔不到30步，如果他提马就跑，可就过去了。曹宁没有，又回来了。父子马打对头。曹荣说：“小畜生，你要上哪儿去？”“我要到宋营去。”“哼，到宋营，越南蛮匪杀死你不可。”“你回来。”“爹，你别糊弄我了，我是南朝人，你是混元州总兵，我要回国认祖归宗。”“谁告诉你的？”“说。”曹宁想，王所说的，陆文龙说的，不行，一说这两个人命没了。我是，哦，我在这一路上听老百姓都这么说，中原最大的奸臣就是你，曹龙。耶，我儿子指着我鼻子尖了，畜生，你把手指头给我拿回去，我不能叫万人唾弃，叫人指脊梁骨。哇，乱臣贼子，人人诛之，因为你是我爹，所以我才不忍心下手。你回去回杨盘等着，我到岳帝军那之后讨之将令，领兵杀敌，打到五国城，救出两个皇上，我在元帅面前求情，叫他笔下抽生，拿我的功劳替你赎罪，饶你不死，到那时再把你和母亲接到宋国。你走吧。啊，哎呀，曹荣想，我是儿子白养活了，这是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啊，畜生你糊涂啊。为父已经反出宋国，再回去活不了了。奴才，你赶紧给我回去，我回去金乌珠也得杀我，也活不了，你快走。奴才，你听话不听话？哎，别忘了顺者为孝。爹，你都不忠，我哪来的孝？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好，我把你个逆子，我杀了你！抬腿摘下大刀，手中一举，你气死我了！两脚点蹬，马往前撞，手中的刀啊，唰，劈了下来。他是吓唬吓唬的儿子，哪知道曹荣的能耐太次了，他儿子曹宁呢，都太高了。强的不是点半点儿，曹宁呢要是圆滑点，扭头就跑就完事儿了。没有，他还跟他爹在那讲，刀劈下来了。他很自然的拿起枪啊，一搏，这习惯动作，打仗吗？你劈我一搏，就这么一下子。嗨，爹你别这样，汤噗，就这么一下子，也没使劲，从前心扎下去，后心出来这么长，噗的一下子。啊，曹荣的刀嘡啦啦落地。奴才，你敢杀父，你这逆子啊。我把我爹扎死了。爹我不是故意的，爹。抽出大枪，曹荣此时张落马下。曹宁傻了，哎呀，我怎么把爹杀了？这是我的亲生父亲呐，许谁杀？不许我杀呀！大宋的法律写得清楚啊，这叫逆子，十恶不赦之罪。其中一条，我犯死罪。我久闻岳元帅是孝子，对母至孝，对国家是忠臣。他尊敬的是忠臣孝子，像我这叛臣逆子，怎能容得？我不能玷污元帅的威名，宋营不由我容身之地。可是今年我

不能去了。天哪，老天绝我！想这儿，他甩凳下马，扔去缰绳。爹，我对不起你，我是误杀。我是说，我到宋营里的战功替你赎罪，想不到你死在我的手里，恕孩儿不孝了。想那乌珠念你宋日的功劳，会为你收尸的。我走了，我就是死也得死在宋朝的国土上。想这摘盔卸甲，啪往里扔，这是金国东西，我不要。然后任凳上马，带着兵器过河界，来到宋营门外。宋朝军卒刚想喊站住，曹宁自己带住司将下坐骑，扔了兵器，冲着宋营高声喊喝：哎呀，岳元帅，我曹宁之说投降归宋，跟随元帅早奔北国，迎请二圣还朝以表忠心，想不到误伤了我的父亲，成了大逆不道之人，天地之大，我有我容身之地，就一死以表忠心。擦啦啦，抽出腰刀横刀刺进，扑通，此时倒在地上。守营的宋兵一看来了人，嘟嘟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自杀了，赶紧往里汇报。岳元帅不知道怎么事啊，派张宝出来一瞧，哟，这不曹宁吗？把此事捞过来一翻，翻出王佐书信交给元帅，元帅打开一看，哎呀，曹宁投降了，是这么回事啊。叫军卒打探河界那边有具死尸，是曹荣，全明白了。哎，可惜呀，这么远的虎将因为粗鲁莽撞落死下场，太可怜了。怎么办？替他收尸，找棺椁葬埋起来。那边金兵已将曹荣的尸体弄到营盘。金兀术一听说曹宁杀父，哦，父子不是同路人，没办法，收尸埋起来吧。等后来曹荣的夫人听说夫死子亡，悬梁自尽，老曹一家的就这么全完了。回头再说金兀术，一看曹宁父子一死，心里暗暗着急，什么人能攻打岳家军呢？没过几天，有人来报，二路元帅道，谁呀？叫弯木陀赤，还有他兄弟弯木陀泽，带着铁夫陀来到金营。乌珠大喜，什么叫铁夫陀呀？就是轰天大炮，外号又叫神仙一溜烟。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武器就是最先进的，那是经过北国老喇嘛活佛研究了多少年才研究这么几门铁浮陀。铁浮陀嘎啷嘎啷一运来，就摆在小山河畔了。弯木陀赤见过乌珠之后说，狼主啊，铁甲连环马马上送到，还有阵图啊，普风把阵图都画好了，马上派人秘密送到营中，如果铁浮陀打不败岳飞，可摆大阵。乌珠这回又来了精神，那么铁浮陀什么时候用呢？单等半夜三更，岳飞等众将全都安歇之后，我们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几炮把他们全炸光，不就是几十万人马吗？咚咚几下子全完了。这个消息传到王佐耳朵里，王佐心急如焚呐，哎，这事情办得不顺，曹宁本来可以归到宋营，结果他死了，现在又运来铁浮陀，陆文龙不能归宋，这铁浮陀什么时候放啊？弄不清，我想办法得给元帅送个信。他跟陆文龙一商量，陆文龙说，这么办，你到这这么长时间了，该通消息了，您呢写封信，今天晚上半夜三更，我以巡营为名，用无头剑将这封书信射到宋营境内。岳元帅见到信之后心里有个准备，一是我要归宋去了，二是小心铁浮陀，另外叫他派人随时接应我们。好，王佐写完信，把他叠得很小很小，用油纸包好，陆文龙接在手里，将箭头取过，这封信藏在里边，上边包得了油绸子也包好，插在箭头内。陆文龙起来了，
到前边见乌珠，我病好了。乌珠挺乐，嘿，铁夫陀也来了，我这儿子身体也好了。好啊，注意身体。天色将晚，简传接说，陆文龙把这封信射到宋营境内，巡逻的小卒将乌头剑捡来，赶紧交给张宝，张宝递给元帅，元帅打开头抽出信来一瞧，全明白，哦，陆文龙就是乌合龙，陆登是死要投降，啊，有铁浮陀怎么办？想办法派人打进金营内，叫谁呀？王佐的老家人王德早就离开营盘了，就在诛仙阵内装着卖柴火的车夫，每天呢都往金营送柴火，粮台都是各处催的，可是蔬菜油盐这都得从周围地方买呀，不能都从北国运呢，每天都有十几个车夫啊往营中运柴草，其中就有王德。王德到这儿，王佐呢在那块儿给记账，记什么账？记出入粮食账目。两人碰了头，王佐告诉王德，这几天你亲来着点儿，有消息我通知你。王德说，元帅最害怕铁夫陀什么时候打炮，你可要记准了日期，一切安排就绪。简短接说，到第五天上，金乌珠决定今天晚上半夜三更放铁浮陀，铁浮陀早已悄悄地运到小山河畔，用油绸子蒙好了，弯木陀氏弯木陀泽负责看这几门铁浮陀。金乌珠传令，今天晚上铁浮陀显过，岳继军数十万人不死即伤，然后领人马随后冲过去，一鼓作气消灭宋军。回头再说王佐，王佐想今天晚上难免一场大战，趁乱应该叫陆文龙保着母亲到宋营去。他把消息告诉王德，叫王德通知元帅派500人在敌人的东营外打接应，一切安排好了再说京中大帅。得到王德传来的消息是又惊又喜，喜的是陆文龙归宋又得了员虎将，惊的是敌人要用铁浮陀炮轰宋营，急忙召集众将，找来了韩世忠、刘琦等各路人马头领。众位将军，王佐传来消息，今天晚上三更天金乌珠要用铁浮陀炮打我们营盘，我们在二更之前要把人马全部撤出到凤凰山或到卧虎山隐蔽之处，能带走的粮草军需给养尽量带走，帐篷不要动，后事由本帅安排。大家一听都挺害怕呀，铁浮陀厉害呀，哎呦快撤，还得秘密的撤，都走不行，如果营盘攻了寂静无声，金乌珠不是傻子，那就不能放铁浮陀了，怎么办？命张宝、王恒传令，叫岳云等人弄来了几百只羊、几百头弱马，不能骑的，来个悬羊擂鼓、恶马摇铃，又在第一道营盘上扎了不少的稻草人，穿上军装号坎，手拿兵器，一切准备齐索，然后派了三支队伍，第一支队伍就派武尚志领召张立、张用等人带500名军卒埋伏在离敌营最近的地方，单等炮声响过，趁着烟消弥漫跑到铁浮陀那，将铁浮陀推进小张河。第二支令派余化龙带5000人马领着金枪将张宪、铁面天王董仙、锦袍将岳真等人埋伏在敌人的左侧，炮响之后敌人如果攻了上来，一鼓作气杀过去。又派岳云、何元庆、傅天亮、严成方，严成方是洞庭湖收来的史锤小将，也带5000人埋伏在敌人的右侧，炮声响过冲过去。中箭队伍由岳飞亲统大队带2万人呢，金乌珠不出战便罢，出战要夺他的营盘。

0: 一切安排就绪。谁揭露文龙啊？有人派着王贵、张显、赵毅、周青、姬青五员将带军卒埋伏在敌人的东营外，防止金乌珠追杀陆文龙。军营的人呢，陆陆续续的撤到凤凰山和卧虎山，营中只留2000人，派2名大将带着2000人在营门外转来转去，防止敌人发现营盘空了。再说元帅岳飞、韩世忠以及藕塘关的总兵金杰、谢坤等人在卧虎山的半山坡上登高眺望。二更已过，营中剩着2000人也撤走了，只剩悬羊擂鼓、勒马摇铃啊。这里有几百只羊，后腿被吊起来了，前腿放在这鼓面上，眼前给放着草。这羊要够着草，够不着这前蹄叮当叮当叮当一个劲儿跑，几百只羊跑鼓，哎，跟打鼓差不多。把战马也给吊住，前边放着草，够不着他一个劲儿晃了，哗楞哗楞哗楞，这叫悬羊擂鼓、勒马摇铃啊，真就瞒过金乌珠。三更一到，乌珠吩咐放铁浮屠，只听山崩地裂几声巨响，咚咚咚，把宋朝营盘给翻个个儿，比地震震的还厉害。整个烟消弥漫，火光冲天，岳飞等人就在卧虎山着都觉得地皮都颤悠。韩世忠、刘琦、岳飞等人长长的出了口气啊，真得感谢王佐呀。王佐一条绑臂换来几十万人的性命，要不是王佐断臂得到这个消息，这几十万人死于一旦。烟火还没有散，宋兵噔噔噔跑过去，金乌珠营盘呢欢呼雀跃高兴，嗯，狼主大功告成，对，白酒庆贺，呵，翻兵翻将连喊带跳，有的摔跤呢。乌珠说，别光高兴，来呀，乘胜出击，没死的再给一刀，杀，对，刀刀刀，号炮连天呐。再看金军呐，杀出营门，这边早有准备呀。武尚志把这个铁浮陀推到了河里，也来参战。余化龙、小将岳云一起杀了过去，兵对兵，将对将，打在一起呀。从打三更天，直打到天光破晓。甭说别人呐，就岳飞这十大锤都惹不起。怎么十大锤了？前文我说了，岳云、狄雷、何元庆、傅天亮，另外加上洞庭湖收的严成方，这五员小将像五只小老虎一样抵挡不住啊。哎呀，不好，怎么岳继军有准备，我铁浮陀白放了，快再放铁浮陀，包铁浮陀被宋军推到小山河，全被水泡了啊！快找我的王儿乌合龙到这儿助战，回狼主，三殿下保他母亲走了，给您留封信。拿来我看，金乌珠把书信打开一看，哎呀一声昏倒在地。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金兀术在疆场交战失利，想起他这三儿子，要叫乌合龙前来助战。他做梦都没想到，那陆文龙趁乱之际，保着母亲和王佐离开了连营。临走的时候啊，留了封信。这封信命人交给乌珠，乌珠看过，大叫一声，昏倒在地。旁边惊动哈密赤啊，哎呀，郎中怎么？快看看！呼啦，人们围上来。哎呀，写的什么玩意儿？哈密赤拿起来一看，把他气得直翻白眼根儿。信是这么写的：四郎主，我在金营13年认贼作父，今日要认祖归宗到宋营去。念你对我有养育之恩，饶你不死，下次见面定追你的性命，替我父母报仇。落款是陆安州双枪将陆文龙。哎呀，别说郎主啊，我看着生气该。想当初我就说，陆登陆子敬的儿子你不该留，留个狼崽子。我说摔死嘛，你不同意。好啊，养个刽子手，将来就是那死对头。行了，这仗别打了，收兵。嘡啷啷啷啷，锣声一响，金兵金将各自往回跑。越军一阵追杀呀，这一下金兀术损失30000多人呢。那还不说呢，金兀术被抬回去，一听说陆文龙认祖归宗，心疼啊，病得卧床不起，7-8天都不吃不喝。大家劝呢，兀术就想不通，不错，我是把陆登陆子敬夫妻杀了，可是我对陆文龙这么好，怎么还暖不过你心呢？兀术也糊涂，你认死扣了。岳继军打了胜仗，呵，都高兴啊，敲锣打鼓回到营盘，被烧毁的重新又支起了营帐。随后元帅升座保障，众人纷纷上前交令请功，打开功劳簿，岳飞提笔在手，刷刷刷都给记功。报，王佐回来了。哎呀，我那贤弟回来了，有请。不但是岳飞，连刘琦、韩世忠都感激呀。再看王佐从外边走进来，大家行注目礼呀。王佐来到切近，躬身施礼。哎呀，末将焦立，先帝免礼，你是我们全营人的大恩公啊。哎，别说了，做将官者还不应该多出点力吗？陆文龙呢？哦，他们母子在营门外等候，等您的将令。好，有请。是，中军官苏坚拿着将令来到大帐外高喊，有请陆将军进帐，有请陆将军。一个传一个，一直传到营门外。陆文龙心情激动啊，娘，元帅叫我们进去呢。哎，好啊，老爷和夫人在天之灵也高兴啊。娘，走。进了大营，将张氏让到一旁帐内休息。陆文龙来到中军大帐，往里边一走，也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前者枪挑王天庆、胡天宝，又伤了傅天亮、何元庆，这俩人的病倒是早好了，可是总觉得对不起人家，低着头来到里边，悄悄地往上边看了又看。只见岳飞端坐宝帐，十分威严，急忙撩衣跪倒。罪人陆文龙投降来时，望其恕罪。哎呀，将军免礼，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破铁浮陀，你立了大功，

0: 出免战牌，不战，金兀术有病。又过了半个月，还没有派将，岳飞着急，心想金兀术挂起免战牌，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外边军卒来报，启禀元帅，金国派来使者下书。
1: 哦，
0: 把他放进来。是，时间不大，从外边走进一个人。岳飞一看，呀，这人好眼熟啊，年纪得有50左右岁，个子不高，挺瘦，黄白净字，头戴伟连帽，身穿跨马服。仔细一看，嚯，照个金鼻子套，不是别人，正是北国的军师哈密赤。两旁战将好多人都认识啊，一看哈密赤进来，恨得一个个咬牙切齿，这个家伙太坏了，金兀术左三番进犯中原，竟是他出的馊主意，一个个手扶肋下任气，恨不能把他剁了。再看哈密赤毫不在意，用眼睛往两旁看了看，干嘛？他来刺探军情来了。哈密赤是中国通，他明白像岳飞这样仁义之师绝不会杀来使，两国交兵不杀来使，我你们也不敢把我如何如之何。哈密赤紧走几步行中原礼，哎呀，岳元帅在上，哈密赤有礼。免礼。哈密赤，你到此有何贵干？奉郎主之命特来下书，将书信呈上来。是，掏出书信，举过头顶，有人接过来，放在了帅案上。岳飞打开书信一看，是金兀术写给自己的，上写：“兀术拜上岳元帅，只因两国年年交战，岁岁交兵，耗费国币躺银。”为了免去刀兵之苦，少伤生灵，本王在青云岭摆下大阵，以阵堵输赢。元帅若打开大阵，我立即退兵退出长城以北；如打不开大阵，你国为臣，我国为君，年年进贡，纳表称臣，割让国土，下落弯雁兀术。嘿，岳飞心想，铁浮陀失败了，他又摆上阵了。哈密赤，大阵摆好没有？摆好了。我什么时候可以观阵呢？什么时候去都可以。那好，但愿你们郎主说话算数，本帅打开大阵，你们立即撤兵。然而有信吗？好，他把信翻个个，休书不及，三日后观阵，又往信封里一插，递给下边人，递给了哈密赤。哈密赤把信接过来，那元帅，我回去了，不送。哈密赤往外一走，牛皋生气，把这小子宰了，对，剁了，不许无礼，放他走。哈密赤心的话，岳飞呀，你真敢动我，你就丢了名了。哈密赤为什么亲自来呀？满可以用个小番送信可以呀，他为的是刺探军情，到底看看岳家军现在的阵容布防。你别忘了，从营门到帅帐要过好几道大营。哈密赤多精啊，又精又灵啊。哈密赤回去之后赶紧操演阵法。转眼三天到了，岳飞继续众将，众将官，今天随本帅去观阵。嚯，纷纷要去，用不着。刘琦呀、还是韩世忠啊，他们守在大营，用你们时候再调。带着张宝、王恒、岳云等人，3000人马直奔青云岭。眨眼之间来到青云岭外，一看呢，这大阵摆在了半山坡上。旌旗招展，浩带飘扬，也看不清楚有什么特殊的。只见冲南边有阵门呢、怎么探呢这阵呢？就在这阵儿，就听里边大炮声一响，不亮亮亮亮。

冲出一骑战马，这骑马离着岳飞等人不太远，裸住丝缰。吁，哎，吁，来的可是岳元帅吗？不错，正是俺岳鹏举，你是何人？岳飞一看，这个人没见过，他跟金兀术打那么多年仗，没见这个人。这个人岁数在312岁，个子不高，8尺开外，长得又粗又壮，一脸的疙瘩呀，肉岗子眉，一对金鱼眼睛，大嘴叉，连边络腮胡须，头上有盔，身上有甲，肩搭花狐裘，脑后支金翎，得胜高鸟船，挂着凤翅鎏金塔。将军，你还俺北国二路元帅叫弯木驼翅。我奉军师之命给您带路，请您观阵。这岳飞想，不行，就这么进去啊？进去容易，出来可就难了。为何不见你家军师和色狼主？哦，他们在镇里呢，等您呢。不行，我叫那乌珠回话。好，你等着。又进阵了，倒倒倒倒，几声炮响，再看从南镇那呼噜呼噜呼噜，众星捧月之一般，出来有100-200人，当中是弯燕乌珠。乌珠这阵儿精神缓过来了，他也想通了，想陆文龙，你想人家人不想你呀，慢慢经人劝解，他也想通了。哈密赤就说，哎，狼主啊，何必呢，隔皮不是肉啊，你别忘了他到底不是你儿子，他爹娘死在你手，他不知道那么地了，知道搁谁也不行，放你身上呢。金兀术一想也对，还得挣扎着呀。这次弯燕胆登基以来命我出兵，如果打了败仗，我的脑袋都保不住啊，不像当初老狼主弯燕无几脉，那是我皇叔啊。现在铁浮屠失败了怎么办？就在这阵儿，有人给送来阵图。谁来的？这个人叫铁蛮龙啊，一身的硬功，浑身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唯独有一点怕扎，哪梗嗓咽喉，这地方练不了。铁蛮龙带着老喇嘛活佛普风的阵图给送到了军营。书中暗表，这座阵叫金龙角尾阵。岳飞不知道，这种金龙角尾阵呢，是按照10大阵图变化而成的，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柱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这些阵呢，一般的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他在这里变化出来。金龙角尾阵按照天地人三才八卦九宫五行所造，阵套阵，阵中有阵，并且其中有铁甲连环马。铁甲连环马不是一天两天训练出来的，这事先训练多少日子了，这才运到诛仙阵。并且告诉铁蛮龙，你叫哈密赤练阵一定要处处留神，严加防备，一阵赌输赢，这阵如果败了，我们就算伤元气呀。铁蛮龙到了之后跟哈密赤乌珠一说，这两个人呐、就像要死人，给扎了两针强心剂，又来精神头了。是啊，这个手插墨眼里，挨打挨不挨打呀，仗打到这儿，你能说回去吗？不行，练阵，就这么全力以赴，日夜操练，大阵演成。乌珠本来呀、想骗岳飞进阵，把他困在阵内，哪知岳飞不上当，不见着金乌珠不进阵，金乌珠没办法出来了。啊，岳元帅，哎呀，你好你好，这是言而有信，果然来了。乌珠，既然你叫我观阵，我不太放心，观阵不打阵可不能困人呢。哎，那当然了，蒋信用，观阵不打阵，你看明白了，云起缓现，什么时候打阵
你告诉我一声就可以了。嗯，好，既然如此，请狼主闪在一旁，本帅观阵。吴竹心的话，你进去又回不来。哪知旁边过来两员将，岳飞一看是陶晋、贾俊，这两人是岳飞的营门官，现在升了，不当营门官了，在帐中听令。两人想，我们一直守营门不得出战，可算有这么机会。元帅，我们两个替您探阵，这元帅没直说，心想我不放心。旁边又过来俩，一个是铁面天王董先，另一个是王信。元帅，我们俩也去，我们四人一块到阵里看一看。我们学过阵法，万变不离其宗，我们是探阵不是打阵，不会出事的。好，给你们500名军卒到里边转一圈，不管看明白看不明白，速去速归。是，四个人一学战马。哎，番将，你头前带路。金国二路元帅弯木驼翅，催马进阵。四员将领500人哗进去了，岳飞领人又退出百步开外，静听里边动静。时间不大，就听里边苍啷啷啷啷啷，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杀呀！像翻江倒海一样。过了很长时间，岳飞的心呢揪到一块儿了。哎呀，里边这么乱，怎么样？可是看也看不清，听也听不明白。过了一会儿，大阵哇、静了下来。只见弯木驼翅催马来到阵外。嗯，元帅，请您进阵吧。嗯，我那四员将呢？哈哈，被困在阵内。什么？我们讲得清楚，观阵不打阵，你为何把我人扣住？哈哈哈哈哈！困一个是一个。阿呀，乌珠！他刚喊金乌珠，金乌珠一学战马，哈、进阵了，在阵里头哈哈大笑。告诉你吧，你的四员将和500人都死在阵内，就问你可敢进阵？哼，有何不可？岳飞急于要给四将报仇，抬腿得上钩鸟船，摘下利拳神矛，噗，掌中一抖，催马要进阵。在旁边早就惊动一人，谁呀？陆文龙。慢，元帅不可意气用事啊。据我所知，这所阵是北国老喇嘛活佛花费十几年苦功才把它化成，这个阵奥妙无穷，没有观阵怎么能打阵？不能白白送死，应该回去另想良策。这好，吴珠，一个月后本帅来打阵。一摆手带队回营。来到连营，岳飞下了坐骑，坐在中军大帐虎皮高脚椅上，眼泪刷就下来，心疼的四将啊，四将500名军卒就这么搭在阵内呀、哎呀，这是一将无谋，泪似千军。众将，什么人有良策能观看此阵？旁边惊动双枪将陆文龙。陆文龙说，哎，元帅，我在北国十多年，我知道普风练阵，阵叫什么名字？哎呀，那阵也没注意。不过我知道，其中阵中套阵有个铁甲连环马，咱们能不能破？岳飞说：“铁甲连环马，哎，梁山伯好汉胡延硕练过铁甲连环马，徐宁练过勾连枪拐子队，勾连枪拐子队擅破铁甲连环马，勾连枪的使法、练法我都知道，可是没见着过。”我怎么能看看大阵呢？有办法，据我知道，这阵呢，只要摆上，天天得练。如果一天不练，军卒生疏，再调动就调动不灵了。什么时候练呢？白天不能练，得下半夜练。夜静更深，没人注意，他怕别人偷着观阵，因为你观阵就能打阵。嗯，大约三四更天，我想一定有人练阵。元帅，您何不登在咱们卧虎岭的高坡上

0: 高一望。好，那么你们看一看，看看什么时候眼阵。陆文龙就注意了，看来看去发现了谁眼阵，哈密赤每天四更。元帅，今天四更天我领你观阵。就这么，岳飞换上便衣，盔铠甲胄不能穿，他不灵巧啊，带着张宝、王恒双枪将陆文龙来到卧虎岭的高坡上。到了卧虎岭，找一棵又高又粗的松树，岳飞上树观阵。因为从树上往下看，居高临下正瞧见青云岭的大阵，说别人替他看不好使，非得亲自看不可。岳飞来到树上，手打凉棚，往下边这么一瞧啊，呀，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啊。只见大阵内灯火通明，人山人海。大阵分为东西南北四个阵门，正中间有个大雕斗，书中暗表这是阵眼，上边挂着五色的灯和五色的旗，上边人影摇摇啊，在有人指挥大阵。只见东西有一两万人，手拿刀枪，寒光闪闪，灯光一晃，小刺一摆，这几万人在阵里千变万化，大阵晃动起来，接着嘎啷啷啷啷，马队，他仔细一看，哦，认出来了，铁甲连环马。铁甲连环马什么样的？这马都是经过训练的，30匹呀，练成一排，马头着铁链子、铁环子、铁钩子练在一起，马脑袋用铁丝做的罩，只露两只眼睛，马身上搭着假叶子，马腿也有假叶子包着。战马的身上有小兵军卒啊，头戴革面具，露着眼睛，身穿甲胄，手拿长枪啊，往前冲锋。一排30匹马，一共是100排3000匹、哦、这就叫铁甲连环马呀。这3000匹马往上一兜，把人围在当中，一走一过就把人踏为真粉呐、啊。哟，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车公阵，这有旋坑、翻板、梅花坑。岳飞一直看到天光大亮，明白了，这阵呐、啊，是两条一字长蛇阵演变而成啊。长蛇阵搅在一起，此阵叫金龙绞尾阵。嗯，好。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到，岳飞一直看到天光大亮，明白了此阵叫金龙角尾阵。岳飞从树上出溜下来了，回到帐内，天光棒亮，岳飞赶紧铺上纸干嘛？画阵图，按他看的。第二天晚上又看一遍，第三天又看一遍，看得差不多，心中有数，阵图画好。要想破阵，必须破铁甲连环马，要破铁甲连环马得训练钩镰枪管子队，钩镰枪得现打造，铁拐也得现打。钩镰枪什么样的？80长啊，前面带个月牙钩，这月牙钩往里弯，锋芒利刃，带什么的？使钩镰枪的人呢，往地下一滚，滚到铁甲连环马的蹄子下，用着钩啪的一带，就把马蹄子给勾下来，这马哭丘就倒下了。这就是钩镰枪。那么铁拐干什么呢？铁拐2指8寸长，中间横梁，两头带尖，使的时候啊，这个铁拐顺在胳膊肘上，抓住横梁往这一顺，掐住了。用这干什么呢？骑马的人呢，要用枪往下扎或者刀砍，你用铁拐汤往上一防，这不是铁棍吗？一防，然后这边用钩镰枪啪一勾马蹄子，马一倒，骑马的兵丁掉下来，你用这拐子的尖儿噗一扎，动作特别快。可是得训练呢，光说不行啊。派谁呢？派张显、孟邦杰训练钩镰枪拐子队，王贵和姬青带3000人训练藤牌手，兵器谁来打造？余化龙监督打造。又请来刘琦、刘元帅、韩世忠打开阵图，告诉你们打阵的时候分兵把口。大家熟悉阵图，经过25天的光景，一切安排就绪，不到30天要开始打阵了。明天打阵，今天派将，这么多天大家没有开兵见仗，一个个摩拳擦掌，摇摇欲试啊！众将练力两相，精神抖擞，包括韩世忠和刘琦都来了。岳飞说，众将官，明天我们去打金龙角尾阵，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是。然后岳飞把阵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叫打阵的将官心中有数。众位将军，这座金龙角尾阵实际是两条长蛇阵搅在一起变换而成，很厉害。打蛇头蛇尾增援，打蛇尾蛇头增援，故此先得把两条长蛇阵拦腰斩成数节，分别消灭，然后再破各个小阵。中央无极土有100尺高杆，上有吊斗，这是阵眼。大阵能够调动起来，就是阵眼上有人指挥。不管哪路人马，打到中央无极土，将100尺高杆斩断，砸碎刀斗，此阵不打自乱。碰见车公阵，郑怀、张奎，你们俩去破。如果撒出铁甲连环马，王贵、张显、孟邦杰、吉青，你们带人冲过去。现在本帅可要派将了，派不打，分兵把口，不可怠懈。大家眼睛瞪溜圆呐，都等定令。岳飞在象鼻湖内抽出头支金披大令。岳飞现在有50万兵马，可不是他的，12路人马组成，都归岳飞调动。为什么呢？岳飞上边吊着上方天子剑，奉圣命在诛仙阵和金军交战，如阵亲临。不管你多大元帅，听岳飞的。岳飞头之令， 刘元帅听令，刘琦、刘占群分甲叶子，擦啷啷啷啷上前施礼。末将在。刘琦资格比岳飞老啊，现在得听人家的。刘元帅，你辛苦一趟，带你本部军队10万人马，从东镇门杀进去，去打左边长石镇。遵令。刘琦接令在手，转身走了。第二指令，还是中元帅听令。末将在。韩元帅，你带你的本部军队

万人马从西镇门杀去，却打右边长蛇阵。孙立还是中接令，转身也出去。第三支令派武尚志带藕塘关和湖口总兵的人马从北镇门杀进去，堵截逃退的金兵。南镇门由岳飞亲统大队，带着八大锤、七杆枪、四条棍从南门杀进去，都已经派完了。次日清晨，号炮连天，人还马炸呀，全体人马杀奔金龙角尾镇。什么韩世忠、刘琦暂且不提，单说京中大帅带着岳云、傅天亮、何元庆、严成方八大锤往南镇门杀了过去。这里可没有敌雷，敌雷哪去了？头两天呢丢了，自己溜溜达达吃完饭不知道上哪去了。一般来说，岳飞也不愿意叫他上阵，因为他缺心眼儿，怕他出闪失。后边余化龙等人克停枪跃马杀进阵来，哪知道刚到这儿，人家番兵得了信儿了，一个传一个，早已通知里边指挥人呢，谁？哈密士。哈密士听说什么？哎呦，岳飞提前打阵呢，立刻报告金兀术，随后晃动大旗，点燃灯光。晚上看灯光，白天看大旗，这是五更过来的，天光放亮，故此阵内灯光晃动，旗影摇摇啊。岳飞刚往里走不太远，所谓阵门呢，就搭了个松针牌楼，你进去看不见什么，前边的好像有旗在挡着，实际什么没有，你在外边看不清。等往里边走进去不到半里地，这才是阵门呢。就听到到炮声一响，梆梆梆梆梆梆，乱箭齐射，不让他们进阵门呢，宋兵死伤好几十啊。岳飞一看着急了，不能让小卒垫，快冲！几员大将过去拨打凋零，啪啪啪啪啪啪，一排乱箭射过，哇，金兵撤走了，大队人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嗯，前边看见了，这是个陡坡，这个陡坡半天然半人工，左边啊是悬崖峭壁，右边是立陡石矮，到底有多深谁也不知道。坡顶上远远的看，有金兵金将，有小旗儿在上边晃动。你想进阵门必须走这个陡坡，人家就是用这种办法拦着你进阵，好消耗你战斗。军兵顺着高坡往上冲，刚冲到三分之一啊，上边噼啦啪啦噼啦啪啦一阵乱石往下砸，砸死宋兵数十人，在这道上斑斑血迹，尸体滚在坡下。岳飞一看不行，岳云在，你先上去，你领几名将官引诱他们把石头扔净了，我们再往冲。是，八大锤一块往上跑，因为是骑马的将官，往回来也快呀。他们刚跑三分之一，上边噼啪扔石头打回来了，折腾三回，番兵也惊了，嗯，他们是骗我们呐，把石头砸净了，他们再上不打了，再往上上点再打。岳云再往上冲啊，上面不扔石头了。岳飞一看好，一提丝缰，上来了。越过了几员小将，走了有三分之二，番兵一看，嗯，就上来一个人，不值得砸的，还飞石头，嗯，呀哈呀哈，这是岳飞，快！等离近了，瞧明白是岳飞。金兵一提岳飞，脑袋疼啊，可不好再扔石头，来不及了，快放滚木！滚木挺厉害呀，滚木一个呀，一篓粗，两丈长。这条山道呢，两丈多不点儿。这滚木上边钉着三寸来长的狼牙钉，四周围全是狼牙钉，打三道铁箍，吊在了半山坡上。用的时候把它推到这个地方，往下一放滚木，滚木咕噜噜往下一砸呀，由上至下，要是碰上人，就这钉子就把人扎成筛子眼儿，滚木过去，人马都得压成肉饼。眼看着哗，把滚木落下来，咔咔，皮带一剁着滚木，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岳飞正在半山坡上，哟，下来滚木了，想跑不行，滚木滚的比马跑得快，那还不说身后还有军兵呢。哎呀，怎么办？岳飞抖神威，急不力气，双手一合，力全身毛，还砰，大枪顶在了山道上，滚木当当当当当当撞在了大枪上。岳飞就觉得真的脑袋嗡嗡的，眼前冒金花，不含糊，真顶住了，这么的不行的，害事啊，拦道啊，得了。他一看右边是山涧，嗨，叫他下去。双膀一较力，阴阳把一翻，气一猫呼噜，把滚木挑到山涧。翻兵还是宋兵，个个挑大拇哥呀。哎呀，岳飞真乃神力，高宠挑铁花车，力气大。虽然滚木没有花车的分量，那也不差多少啊。好样的，呀哈呀哈，岳飞真是英雄，不怪我们狼主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哎，快放滚木，快上来了。啊，对对，哇，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往下放。就这么整放了七八根滚木啊，岳飞真不含糊，都把他跳下去了。岳云着急，着急没用啊，你使锤不好使啊。哎呀，爹呀，这怎么能行呢？岳飞一看，行了，差不多了，一提丝缰，战马呼呼冒叫，冲上山坡，来到山上，大枪砰砰砰砰砰砰砰，唰唰一阵乱砸，哗，军兵砸散，岳飞大枪挥，杀，战马冲进阵内。来到阵内，岳飞傻目怎么一看呢、呀，大阵晃动起来。哈密士、金兀术见岳飞提前打阵，连忙上了雕斗啊，手摆五色小旗，大阵千军万马开始调动。岳飞一听，东西北三面有了动静，知道刘琦、韩世忠、武尚志正在打阵，自己这一路攻的是最快，往哪儿去？奔阵中打阵眼，军兵哈哈哈哈正往前去，就听到一声炮响，眼前出来一哨人马，红人红马红旗号，为首一员大将，满脸的疙瘩，手擎凤翅鎏金镗，高声断喝：“岳飞，尔胆大包天，竟敢进阵，这回你就别走了。”啊！岳飞一看，正是弯木驼翅，他刚想催马鸣枪过去交战，旁边岳云说话了：“父帅，您躲开，我打这阵。”岳云来到切近，晃双锤对金镗。打了五六个回合，那弯木驼翅虚晃一招，搏马就败，这是假败。他悄悄地挂上凤翅鎏金镗，拔出小旗儿，唰啦一摆。再看他的军兵，哇，往西撤。接着就听着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万马奔腾啊！岳飞抬头一看，哟，铁甲连环马上来了。这里边除了岳飞见过铁甲连环马，愚者都没看见过。一个个心慌意乱，学马便跑，你撞我，我撞你，挤成人疙瘩，这样更耽误事儿。岳飞高呼：“不要乱，快往南边撤！”为什么呢？因为铁甲连环马是三面兜上来的，东西北很大的圈儿啊，往南面撤呢，能容点功夫。岳飞传令：“王贵、张显、孟邦杰、吉清，听令。”让藤牌手、勾连枪、拐子队上去。命令一下，王贵、张显带着人冲了上来。藤牌手每人手里拿着藤牌，藤牌多大，像锅盖一样，把身体罩住，抵挡对面凋零箭。前文我说过，铁甲连环马30匹马为一排，经过多少日子训练出来的。为什么叫铁甲连环马呢？马头带着铁罩，露着眼睛，马身上罩着铁叶子，马腿也挂着铁叶子，不怕你刀砍箭射。骑马的人就是番兵啊，也都是戴着革面具，罩着铁甲，一排拿着长枪，一排拿着凋零箭，他能伤着你，你伤不着他。那么藤牌手呢，就能挡住凋零箭。就在这个功夫，勾连枪拐子队上，勾连枪拐子队的军卒啊，一手拿铁拐，一手拿勾连枪，随后往地下一躺，咕噜噜噜，滚到铁甲连环马。

很危险，手疾眼快，还得有技术。骑马翻兵，一看勾连枪拐子队的军卒上来了，长枪啪一扎，弓箭手不好使了，因为离太近了，这边一扎，使勾连枪拐子队的军卒他用铁管啪一崩兵器，这手同时用勾连枪这钩啊，还一勾马蹄子。虽然马腿有假叶子，可是距离马蹄子中间这么一段没包上，一勾啪就掉了，这匹马哭啾就卧倒了，翻兵摔在地上，使铁拐子军卒扑的一下子，这个翻兵就没命。你别看铁甲连环马非常厉害，30匹练在一起呀、啊，只要你扎伤个3-5匹，这30匹都作废了。为什么？练在一起动不了了。别看铁甲连环马厉害，嘿，遇见勾连枪拐子队，立刻作废。这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这些军兵双方这一交手，弯目驼翅一看，魂飞败散。可惜我呀，费了这么大劲练的铁甲连环马，败在岳飞之手。哎，学马要跑，跑不了。旁边双枪将陆文龙在人，嗨，别走，看枪。左手枪一扎，右手枪一砸，啪，正打太阳穴上，弯目驼翅，此时张落马下。铁甲连环马破了，主将死了，岳继军继续往前推进。哈密赤站在碉斗上看得清清楚楚啊，金兀术一看，哎呀，军师啊，不好，哎呀，铁甲连环马被岳飞破了，快放铁叉车。嗯，好了。在哈密赤晃动小旗呀，就听着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嘿，像打鼓一样，声音越来越近，像打雷一样。哎呀，什么玩意儿？众将往左右一看，可了得了，来了40辆铁叉车。铁叉车啊，高有1丈5-6，宽7尺，长2丈多。前边呢有箭孔，车里边有人。铁叉车从4面8方往一块来，有轱辘啊，后边人推着。等推到一起之后，嘎楞，能够衔接到一块儿。怎么衔接？叉车与叉车之间呢，都有虎头环子，一边一道，上边虎头呢，舌头伸出来，下边虎头张着嘴，只要舌头叭吐到嘴里，嘎噔就扣上。你想推呀，没个推。众将想躲，躲不了。岳云、张宪、余化龙等人被围到叉车阵内，大家明白，听说过，可谁没见过？紧跟着嗖嗖嗖嗖嗖，万箭齐射。余化龙看不好，众位将军快，咱们后背对后背，马尾对马尾，搏打凋零，大家围个大圆圈啊，这马啦啦啦啦啦转圈啊，手中兵刃，搏打凋零剑。岳飞在远处看见了，怎么办？来呀，快调郑怀、张奎这两人负责打叉车阵。他们调来2-3千人呢、啊，呼啦在外围把叉车围上，然后用铁棍、用大锤，当当当，干什么？震着叉车。这叉车是铁板的，当当这一打，里边弓箭手来回摇晃，这箭就射不了了，他站不稳呢。耶，这一晃的，就这个机会，赶紧铺叉车阵。明白的，好办，怎么办？就在2辆车挂钩那虎头环呢，一点老虎的左眼睛，那舌头突就上来了，自然就开了，叭叭叭叭叭一点挂钩，嘎楞这一开，军兵一齐用力，1、2、3，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推开个大口子，再看宋兵宋将，哗，冲出来了，留下一部分人，消灭叉车里的敌兵。从这冲出之后，哈密赤可吓傻了，完了完了完了了，岳飞真乃神人也呀！吴珠说：“哎，换阵啊，对，换阵。”他晃动，唰，白旗。再看这边，把韩世忠围上了；那边晃动青旗，把刘琦给围上了。岳飞站在高坡一瞧，不好，得打接应，急忙命令：岳云带着拔的锤。这边由张宪带着使枪的，余化龙、罗彦庆这4伙人呢，分别去打2条长蛇阵。

0: 条长蛇阵咔咔截成数段，一下也冲乱了。这下子韩世忠刘琦的人马哇冲了出来，然后分别包围，各个击破。哎呀，吴忠一看不好，军师啊，看这样我们大阵要破，不能不会呢，别着急，换阵。嗨，大旗这么一绕啊呀，再看军兵井井有条，倒咚咚咚，倒倒，四面八方炮声响亮，主将哇撤出来，再打包围圈，这叫阵中套阵，十面埋伏阵。什么刘琦呀、岳飞呀、韩世忠啊，我都把你圈在里边，再想冲冲不开了。怎么互相接应？人家人多呀，北国将官又猛，吴忠手下人不白给呀。连岳飞都得参战了，心里着急，心想为什么北门的人马杀不进来。北门是谁？武尚志，可不是没能耐，他进阵之后发现他这门呢、都是梅花坑翻板滚刀子，地下全有埋伏，过不去，没办法，领阵人马就开始破梅花坑翻板滚刀子，给扫清道路，这也需要人呢、双枪将陆文龙是总接应使，四门有事他都该接应，可是一个人怎么说力量有限，他一看元帅被围，急得搓手跺脚，哎呀够呛，这怎么办？想要往阵中冲，阵中的有人把守，你一个人冲不过去。岳元帅在这块一边打一边看，只见金兵越聚越多，越打越冲不散。哎呀，那天我观阵的时候没看见呢，这什么阵呢？因为瞻视则迷，旁观则清。那天岳飞观阵的时候是在树上居高临下，心平气和看他演阵，现在在阵中间呢，人要杀他，他也说不清这叫什么阵了，急得汗都下来了。难道我这几十万人马要扔在阵内，诛仙阵要失败？哎呀，这可怎么办？刘琦、韩世忠更没办法。刘琦和韩世忠啊，都比岳飞年龄大，老一伯的大将。哎呀，元帅，这怎么办？等我想一想。想不好使，金兀术哈密赤站在吊斗上，哈哈大叫：“岳飞呀、你也有不明白的时候，军师这回大功告成，这一阵就要了岳飞的性命。”
1: 各位听众，今天午夜书场节目将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清新；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

0: 接。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

0: 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 加强

0: 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丹宁岭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
9: 22万亩梳理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

0: 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4: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6: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5: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7: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9: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8: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0: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

0: 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1: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1: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0: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 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

0: 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城市畅通末梢神经，乡村筑楼幸福根基，河南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让服务更有温度。
1: 河南外贸连续8个月2位数增长，底气何来？
2: 千里淮河第一坝出山店水库工程摘得河南水利首个詹天佑奖。
1: 河南农机事故实战演练保障三秋安全生产。
2: 2026宁陵苏里丰收季开启，农文旅融合促丰收。
1: 郑州启动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治理之难，难在抵达每一个具体的人，解决每一件具体的事。河南各地探索靠数字化跑出加速度，靠互助机制传递暖意。党建引领之下，高效能治理的根基越扎越深。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那每户呢都挑这个便民服务门，这个居民有什么问题扫一下门，问题都解决了。
4: 在南阳市西川县商胜街道，辖区居民的家门口都贴有一张便民服务码，居民足不出户扫码即可提交诉求反映问题。商胜街道智慧化运管中心专干黄望峰：
5: 我们智慧化管理平台聚焦管理与响应，实现业务流程的线上化和可视化，多元收集群众诉求，平台精准派单，工作人员线上一键处理，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同时我们建立居民信息库，整合辖区各类数据，让基层治理从人工跑腿层层上报变成了数据跑腿智能治理，大大提升了问题处置效率。
4: 商胜街道数字化智慧治理平台构建一网统管、一屏调度、一键响应、全程留痕的智慧治理体系，大幅压缩群众诉求办理时限，切实为基层减负，为群众解忧。智慧平台投用以来，辖区群众诉求响应率、满意率达95%。党建引领之下，高效能治理的根基越扎越深。洛阳市松县田湖镇常住人口8.2万，辖区范围广，人口结构复杂，基层治理任务繁重。为破解治理难题，当地深耕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模式，划分195个基础网格、22个专属网格，一批党员干部、基层工作者主动担当网格员，成为群众身边的贴心人、主心骨。田湖镇毛庄村村民杨凤娥：
6: 之前都是我跟邻居的争地纠纷，网格员上门调解几次，后来这调解员又反映到这南南工作室，这带着乡的那个上土地上吧啊，都也来调解啊，来沟通，给他面对的也需要得到一个合理也解决吧。
4: 作为矛盾调解工作室负责人，辅警史娜娜扎根基层，配合网格员开展矛盾调解工作，用细心、耐心、责任心化解各类邻里纠纷。
7: 网格员排查矛盾线索推给我，后我会同支部书记、调解主任及网格员到现场了解情况，用五心工作法以情理融合开展调解，把邻里的矛盾化解在网格内。
4: 2025年以来，田湖镇矛盾化解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警情信访量持续下降。在安阳华县瓦岗寨乡，一支由退休村干部、乡贤、法律明白人组成的家长里短帮帮团、乡里乡亲评理团志愿队伍，活跃在乡村治理一线。瓦岗寨乡耿庄村村民耿鹏程：
8: 俺村这个帮帮团平时谁家有矛盾纠纷，他们都主动上门调解，耐心讲解政策，捋清事理，把道理讲通透，让双方都能解开疙瘩，平时相处也更加和睦，现在村里这个风气也越来越好了。
4: 华县高平镇则积极探索民意未诉先感知、隐患未发先化解、民忧未生先服务的三位三先治理模式，整合12345热线、民事直说二维码、民生微信群、网格巡查四大渠道，打通民情收集最后一公里。华县高平镇大子乡前街村村民王民选：
9: 以下遇到问题跌倒重回到镇上找人反映，现在扫个码就能把问题说清楚，很快就能有人来解决。
4: 在矛盾化解上，高平镇建立分级分类联动联处的闭环处置机制，小微问题即查即改，常见问题通过乡村大食堂、五老调解加喝杯和解茶等品牌柔性化解，疑难纠纷由3+N研判小组台账管理消耗清零。安阳华县高平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陈彦斌：
10: 三位三闲的核心就是一个闲字，把功夫下在前面，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今年以来，在各项机制的有效衔接下，高平镇民生诉求办件群众满意率达到98%。
1: 城市用网格数字化畅通末梢神经，乡村用网格基层互助筑牢幸福根基。一城一乡路径不同，答案却一致。基层治理，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河南有约5.2万个村社区，9800多万常住人口，点多面广，事务繁杂。治理的成色是要由群众的获得感来检验。当组织的根基扎得越深，服务的路走得越宽，党建引领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

0: 社会治理也将因此更有温度，更见成色。
1: 来关注一组时政消息。9月7号到1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率全国政协党外委员考察团赴河南省，围绕持续提升国家软实力开展考察。考察团先后在濮阳、开封、郑州实地考察西水坡遗址、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双创园、河南国际传播中心等地，与一线人员深入交流，并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河南省在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的政策举措，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李飞、张伯钧、常委张恩迪、卢国义、徐小兰、杜占元、委员卢沙野、杨毅、吴行、赵小平、傅生雷参加考察和座谈，省领导孔昌生、安委王占营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11号，全省财政科学管理工作会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并讲话。
1: 9月11号，郑州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郑州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省委书记刘宁在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松主持会议并讲话。
0: 9月12号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开考，我省设18个考区、27个考点、5万余名考生报名参加。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到郑州考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考点巡考。
1: 9月11号2026年河南省脱贫地区消费帮扶产销对接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副省长李卓出席并宣布启动。
2: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外贸连续八个月两位数增长，底气何来？千里淮河第一棒出山店水库工程摘得河南水利首个詹天佑奖。
2: 遇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0: 根据郑州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7032.5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7.6%，连续八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河南外贸连续八个月两位数增长，底气何来？来听大象新闻记者郑凯的报道。
3: 河南外贸进出口连续八个月两位数增长，这是9月10号郑州海关公布的数据中透露出的积极信号。连续八个月两位数增长的背后，是河南外贸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谁在挑起河南外贸的大梁？数据显示，前八个月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净增加了4790家，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5385.2亿元，增长 32.4%。那超过四分之三的占比啊，意味着河南外贸已经从过去依赖少数龙头企业的格局啊，转向了民营经济主导的内生增长模式。那这种转变呢，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当外贸增长不再依赖个别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啊，便有了质的提升。河南外贸的格局啊，也是多点开花，东盟稳居河南第一大贸易伙伴。前八个月进出口963.2亿元，增长了 29.5%， 对拉美、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都是两位数增长。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并进，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兼顾，这种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啊，让河南外贸在全球贸易格局动荡时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前八个月有一个关键的数字是新三样增长了 75.5%，从服装鞋帽到机电产品，再到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河南出口商品的迭代升级啊，折射出产业结构的深层变革。新三样的快速增长，说明河南正在切入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产业赛道。连续八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也要保持清醒。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河南外贸能否延续这一势头，取决于能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成本，拓展市场空间。7000亿是一个节点，更是一个新的起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河南外贸的转型之路才刚刚开始。
1: 詹天佑奖是我国土木工程建设领域科技创新的最高荣誉奖。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评审结果近日揭晓，河南省出山店水库工程成功入选，请听报道。
0: 出山店水库位于信阳湿河区，地处淮河干流山区向平原过渡的咽喉位置，是淮河治理的关键控制工程。这也是我省水利工程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项目。出山店水库的每一项创新都直指水利工程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在平原缓丘上建坝，软地基是头号拦路虎。出山店水库土坝段70%多地基是吸饱水的粘土，像泡了水的海绵，极易沉降开裂，技术难度全国少见。工程牵头设计单位联合中国水科院等团队进行5个月大规模试验，最终确定方案。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光伟：
4: 首创了压重平台加集密沙桩联合处理技术，根除了地震液化与不均匀沉降隐患。我们创新研发了预制混凝土连锁块护坡结构，咬合能力强，降噪效率高，既消减了波浪冲击力，又保证了大坝安全。
0: 在运营管理上，出山店水库则以3维数字技术为基础，建立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的数字化智慧化管理系统，为工程运行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河南省出山店水库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张新玉：
5: 有效继承了建设管理工程进度、质量、安全等控制要素，实现了覆盖工程前期设计、工程建设、工程运管等全周期一张图设计理念。
0: 出山店水库工程2015年8月开工，2021年12月竣工验收，设计总库容12.51亿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2900平方公里。投用后，淮河干流王家坝以下防洪标准由不足10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遇。河南省水利厅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长陈文洲：
6: 每年可为信阳市及周边地区提供1.6亿多方生产生活用水，配套的出山店水库灌区工程建成后，可以发展农田灌溉面积52.7万亩，为保障粮食安全、助力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0: 近日，随着一品长32.6米、重达700吨的预制箱梁精准落位，胶平铁路重点难点工程沁河特大桥进入架梁施工阶段，为后续全线铺轨奠定坚实基础。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傅莎莎报道。
7: 由中铁23局集团承建的沁阳制梁厂占地239亩，厂内现有12个制梁台位、127个存梁台位。箱梁可以上下2层存放，最多能存254片，每月生产84片箱梁。为了让箱梁施工又快又安全，项目配齐大型施工设备，形成从箱梁制作、厂内转运、长途运输到现场架设的一条龙作业流程。沁阳制梁厂技术负责人文超：
8: 从提梁运输到架设一次精准就位，验证了施工方案的科学性和设备配置的可靠性。我们所有核心的设备均自主管控，确保质量安全和进度高效衔接。
7: 施工中，技术团队用智慧工地管理系统给每片箱梁配一个专属2维码，就像身份证，每道工序的数据实时上传，全程都能追溯。针对施工情况复杂、标准要求高等特点，项目创新使用智能建造技术，形成一套标准可复制的作业流程，为以后批量制梁、大规模架梁打好基础。沁阳制梁厂制梁负责人李新义：
9: 我们将以首品架设为新起点，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箱梁预制和架设作业常态化、标准化、规模化，确保胶平铁路早日建成通车。
7: 据了解，胶平高铁是豫西地区重要的交通民生工程，也是完善区域高铁网的关键项目。线路建成后，将融入河南省米字型高铁网，补上豫西、豫西北地区高铁短板，让区域交通更快捷，推动沿线城市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产业协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河南农机事故实战演练，保障三秋安全生产。2026宁陵苏黎丰收季开启，农文旅融合促丰收。
1: 9月9号，河南省在新乡市平原示范区举行农机事故应急救援实战演练，通过模拟复合型农机事故处置，检验多部门协同救援能力，确保秋收期间农机作业安全高效。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2: 演练现场模拟一台玉米熟活机作业时发生机车燃火事故，农机、公安、消防、医疗、保险等部门迅速联动，全程仅用20多分钟，完整检验了农机事故报警、响应、救援、调查、善后的全链条处置流程。省农业农村厅农机管理处处长王秋生：
3: 这次演练我们设置了人员受伤与农机起火叠加的复合型事故，目的就是检验多部门协同作战、快速处置复杂险情的能力。从实际效果看，各组响应迅速，操作规范，特别是农机、公安、消防、卫健、保险等单位的联动，比以往更加顺畅，达到了以练促战、以练促训的预期目标。
2: 今年三秋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农机具400多万台套，其中玉米熟活机械约10万台套。为保障农机作业安全高效，当地通过送检下乡、上门服务等方式，对投入作业的收获机、拖拉机开展安全检验，重点排查制动转向、防火装置等隐患，同时建立农机、公安、应急、消防、卫健、保险等部门联动处置机制，强化24小时值班和事故报告制度，确保机具安全运行、跨区调度顺畅。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安全生产处一级调研员江海燕：
4: 举办这次活动，一方面是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生产主体责任，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实战演练和现场培训，提升基层农机监理人员应急处置能力，推动各地完善应急预案、配齐救援装备，确保秋收期间农机作业安全高效，为全省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0: 金秋时节，黎国满枝，在商丘宁陵县，22万亩苏黎迎来丰收时刻。作为中国苏黎之乡，当地以丰收季活动为抓手，改良老果树，发展深加工，线上线下齐发力，把小小的苏黎做成20亿元大产业。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贺强、倪政委、宁陵荣威记者黄鑫的报道。
5: 走进宁陵县中华梨园广场，精彩的文艺汇演、传统戏曲、本土展演轮番登场，浓郁的梨香风情扑面而来，为市民游客送上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游客孟丽：
6: 我和几个姐妹专程过来参加咱的那个丰收节节目，非常热闹，梨园的那个景色也非常美，还有好多特色活动，我们姐妹都非常激动，非常高兴。
5: 本次宁陵苏黎丰收季活动持续至10月7号，期间将开展花车巡游、戏曲惠民演出、汉服快闪、梨味厨艺大赛、梨王评选等系列特色活动，同时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近农耕，感受乡土魅力，极大丰富了文旅消费业态，游客深昂。
7: 咱宁陵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5: 梨园里，梨农采摘、分拣、套网、装箱，动作干脆利落，满放整齐的果箱堆成一座座金黄的小山。宁陵县石桥镇苏黎种植户魏道富今年种了12亩苏黎，产量喜人。
8: 每亩梨的产量在8000斤到9000斤，每亩梨的梨的收入在10000元左右。今年的梨呢，长势特别好，我们现在也不愁销路，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5: 宁陵是中国苏黎之乡，以金花谢顶苏黎名扬天下，有700余年的种植历史。目前全县有各种百年古梨树约1.2万株。为提升宁陵苏黎产业效益，近几年当地通过科技手段为这些活化石植入新基因，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实现大树当年改接，第二年挂果，第三年丰产。种植大户杜华：
9: 这几年我们通过这个品种改良，引进了日本秋月梨，实行了这个高阶换优技术。秋月梨呢，它的品质，这是皮儿薄、肉细，含糖量非常高，市场占有率

0: 鱼是非常高的，它的市场价值呢，目前是这个2块到2.5块之间，而且这个嫁接以后第三年的效益能达到5000到6000斤。通过这几年的这个采摘节技术推广这一块，效益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近年来，当地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矩阵，开发梨膏、梨酒、梨醋、梨膏棒棒糖、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全县6万多名群众投身梨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苏梨真正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果。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3: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日走进新乡霍家县，来感受下田野里的农业新变化。大象新闻记者上影报道。
4: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日来到新乡宏盛农业合作社。田野当中大大小小的农机并不少见，但是您知道吗？在这里记者看到的农机居然拥有一个和私家车一样的功能。新乡市霍家县土肥站站长王庆安：
5: 这个机柴有了导航，那么每行的作物呢，宽窄是一样的，采取导航播种的机械来作业，那么100亩地会多种4亩地，这是多种才能多收。
4: 在宏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大型拖拉机、履带式收割机、无人植保机等一应俱全。除了用北斗导航播种技术，他们正在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这个技术就是把滴灌与施肥融为一体，通过滴灌把水分、养分定时定量按比例直接提供给作物。新乡市霍家县艳阳天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许芳子：
6: 周围啊是500亩地，一点一点滴，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
4: 农户在手机上轻点屏幕，系统能精准把控水肥比例、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可以完成全方位管护。
7: 让农业收获更简单，怎么个简单法？靠的就是它。这个叫做打捆机，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花溪科技正是凭借着一台台的农机登陆北交所成功上市。
4: 新乡市花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孙英：
8: 它被大用户朋友们称为是移动的印钞机，然后被我们小朋友称为田地里的魔法师。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呀。
4: 秸秆回收把田间资源吃干榨净，过去这类高端打捆机依赖进口，购机成本很高。新乡市花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孟佳义：
9: 进口的产品大概是在180万到160万，你像一台这个机器要100多万，瞄准了这种高端的产品，打破了这个国外的垄断。
4: 目前这种打捆机作业效率每小时可以打120捆，效率是普通机型的20倍。从一粒种子精准入土到一捆秸秆变成金，中原这片田越种越有科技范。
3: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近日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河南会场活动启动。行动当日，我省共销毁各类侵权假冒伪劣商品880.49吨，货值7295.84万元。
4: 9月12号，2026中国沿黄河九省区自行车巡回赛洛阳至济源站暨济洛同城黄河奇迹自行车赛在洛阳开赛，赛道全程约91公里，参赛选手从洛阳应天门出发，最终抵达济源文化城，以体育赛事向全国展示炎黄文旅魅力。
3: 9月11号，2026年全国甘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许昌襄城举办。大会聚焦甘薯良种培育与高效育苗，集中展示脱毒、种苗繁育、规模化繁育等创新成果，并为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科技成果示范基地授牌。襄城红薯已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4: 今年，我省将采用口腔黏膜拭子采样方式招募2600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志愿者。
3: 记者近日从郑州市政府了解到，作为全省唯一入选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郑州将用3年试点周期，力争培育1至2个电影家消费品牌，依托票根经济为核心，推动电影产业与商业文旅科技深度。

0: 融合，释放电影消费的带动效应。
1: 9月12号，河南应用工程学院迎来第一批本科新生开学，这也是三门峡市第一所经教育部批复设立的全日制公办普通本科院校。学校首批开设金属材料工程、电气工程等6个工科专业，依托宝武铝业、洛阳轴承等周边头部企业开展校企合作，新生入学即可对接成熟的实习实践岗位资源。
0: 9月10号，河南省文化科技融合暨文旅产业高质量投融资路演推介对接活动在鹤壁举行。活动现场9个涵盖数字文化、农文旅融合、文化出海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开展路演，搭建文化科技资本对接平台，助力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河南教师资格认定一件事上线试用，将认定过程中所需的7件事整合为一件事，受理与认同同步网上办理，最多30个工作日可办结。
2: 今日天气。
0: 今天河南东部、南部多云，其中商丘东部、周口东部、驻马店、南阳、信阳东部部分县市区有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4到26度，北部、东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27到29度。14号全省晴天见多云，15号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转多云，偏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打车20元路程竟收了40元，起底计价器虚增里程猫腻，作弊设备从何而来，乘客权益又该怎样保障？各地开展多种急救培训活动，怎样守护黄金救援时间？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目光聚焦国内。不管是上下班通勤还是短途外出办事，打车都是十分常见的出行方式。

0: 计价器作为核算车费的工具本该公开透明，可不法分子非法改装计价器，篡改计费数据。如果金额比较小，乘客往往很难看出异常，不知不觉就花了冤枉钱。近日，天津首例提供非法控制计算器信息系统工具案一审宣判，案件就源于乘客的一则投诉，多部门联合调查终于揭开了改装计价器背后的猫腻。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 2024年夏天，乘客小刘如往常一样打出租车回家，平日里回家的车程都是20元左右，然而这次抵达目的地后，计价器却显示应支付40元，价格几乎翻了一倍。行车路线没有变化，停车等待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小刘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随后拨打了12345电话进行了投诉。天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南开支队副支队长梁晓明：
2: 2024年，我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投诉，集中反映乘坐出租汽车时车费偏高、计价里程与实际行驶里程明显不符的问题。经过大量复盘核查，最终锁定问题的核心，多辆涉事出租汽车可能私自加装了隐蔽的作弊装置，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小飞机跑得快。
1: 市面上的出租车计价器一般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一个是安装在车辆前轴上的传感器，它可以感受到车辆的行驶路程，并将其转换成电子脉冲信号。另一部分则是在车内的接收装置，通过接收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计算并显示出行驶里程和其对应的价格。而执法人员查获的这种作弊装置，就是通过控制传感器去发送额外的脉冲信号，让计价器虚增里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三款规定，私自为他人提供并安装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电子脉冲装置，情节严重，将构成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随后，天津市交通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天津警方一起展开了调查。天津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刑事侦查一支队民警单金龙：
3: 我们从一位被查的司机处了解到，他是在一家修理店以450元购买并安装的这个小飞机。这家店公开的生意是安装维修计价器，而私下里却是售卖这种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还给卖出去的设备做迭代升级和售后服务。
0: 一段20元的路程，计价器却能算出40元车费，这样的作弊设备究竟从何而来？乘客们遇到这类问题又该怎样维权呢？继续来听报道。
1: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修车店店面不大，位置偏僻，也没有悬挂任何招牌。警方发现经常有出租车来到这家修车店，办案人员记录了所有停留过的出租车车牌，并通过天津出租汽车智能监控系统对这些出租车实际产生的行程、距离、等待时长和其收费数据进行对比，随后发现了更多问题。天津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刑事侦查一支队民警单金龙：
3: 通过出租车监控系统后台调取车辆行程路线、距离和等待时长等记录，同时对比计价器收费记录，我们发现有26辆出租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从这家店进行了所谓的维修业务之后，都频繁出现了虚增里程，也就是计价器计价费用远高出正常收费的情况，而这也与我们前期从出租车司机掌握的情况相符，我们因此锁定了这个作弊装置的来源。
1: 在此前的调查和收网行动中，天津警方早已锁定了修车店的店主陈某某。2025年4月1号，警方前往其住所进行抓捕。在办案过程中，陈某某不仅和检察官讨价还价，面对众多指向他的供词时，还一口咬定自己只经营计价器维修生意，和大批售出的小飞机无关。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检察院二级检察官温涛：
4: 在我们与陈某某的沟通中呢，他开始承认只制作了几个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还跟我们要求能不能把刑期降下来，后来就干脆不承认了，一直在狡辩，那我们就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链来证明他的犯罪事实。结合他的供述，我们发现原来他的亲属就经营着生产计价器配件的工厂，通过他亲属的工厂，陈某某拿到了不少可以控制计价器的配件，而售货地址、收件人电话均为陈某某的网购订单里，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购买遥控装置的记录。

0: 高说，
1: 这个就是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一个芯片，就是说小飞机起核心作用的关键部件。而这个芯片呢，它就可以完全的接管我们视频中的出租车的计价器相关的这个遥控器，然后它一直在发亮，产生了电子脉冲信号，导致了计价器的金额疯狂的增长。我们鉴定的这些配件呢，就全部来自于陈某某，但他始终不承认啊，利用这些配件做了这些小飞机，狡辩说这些是用于计价器的维修。但是这个遥控器啊，鉴定显示它可以控制发射的装置，而且它有600个遥控器，正常维修计价器是不可能需要这些遥控器的。
0: 与此同时，办案人员发现陈某某在售卖作弊设备时，为避免留下证据，只接受熟人现金交易，个别情况下他仅允许买家以多个微信红包的形式转账，以为这样就能逃脱非法获利法律责任。从制作到销售，陈某某的犯罪事实清楚完整，证据链闭环。
1: 他不仅为别人提供出租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为他所得了44,035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法律依据和犯罪事实都很明确。法院一审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最终一审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
0: 出租汽车行业是一个城市重要的服务窗口行业，天津交通执法部门联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重拳整治私自改装计价器、虚增里程、多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了从源头防控到精准打击的联合治理路径，为规范出租汽车市场秩序、维护广大乘客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天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张华，
2: 出租车虚增里程的个别情况具有隐蔽性，我们除了在加大执法和检查力度外，也鼓励公众出租车司机举报违规行为，推出了便民举报的小程序。今年以来，天津已累计查办出了出租车行业各类违规案件2400余起，处置群众投诉举报6400余件。
3: 出租车是一座城市流动的窗口，计价器则是守护乘客消费公平的关键标志。计价器作弊行为作为出租车顽症之一，一直是交通部门和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而本案的判决也给那些仍想通过改装手段谋取非法利益的个别人敲响了警钟。对于乘客而言，乘车时要留意计价器显示，注意保留行车票据和订单记录，遇到多收费等违规行为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急救看似离我们很遥远，其实意外可能就在下一秒。心脏骤停、气道梗阻、意外倒地，这些突发状况既不会提前打招呼，也不会挑地方。真正能够第一时间赶到患者身边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近处的普通人。可现实中，很多人遇到紧急情况时往往不敢救、不会救，要么手足无措，要么用错方法，反而耽误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意外，正确掌握急救技巧技能，能够挽救生命和降低伤害程度。近日，各地将开展丰富多样的急救培训活动和急救知识普及，如何守护黄金救援时间、掐人中等所谓的急救法，可能存在哪些风险？来听记者报道。
4: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观察患者呼吸，101、102、103、104、105，患者没有有效呼吸，还是胸外气障呀？1、2、3、4、5、6、7、8、9、10、11、12、13、14、15、16。
5: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现场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6: 在这次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如果被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
5: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介绍，在急救医学领域，心搏骤停后的最初四分钟被称为钻石四分钟，这是大脑在心脏停止正常跳动后能留出的生存时间。

0: 当一个人心脏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皮层它自己有个小监控，能够给大脑皮层提供能量，提供氧气。如果4到6分钟血液还没有流动起来，这个大脑皮层就开始不可逆的死亡。如果说超过10分钟，这个整个大脑皮层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要想把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完完整整的挽救回来，就要抓住这4分钟的时间窗口。
1: 陈志表示，当身边有人出现骤然倒地，出现呼之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的情况，开展心肺复苏是有效的急救手段。如有其他人在场，可积极寻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施救者可参考评查呼救4步法，即先确保环境安全，在检查患者意识，及时呼救并拨打120，并根据情况实施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急救措施，能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时间。
0: 在现场评估患者是不是出现心搏骤停，通过拍打双肩呼唤他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观察他的胸腹部有没有呼吸的这种起伏。如果说患者既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患者呢进行施救。
1: 高质量不间断进行心脏按压是对患者施救的核心，陈志给出了相关指导建议。
0: 我们说的最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是说大概是1秒钟做将近2次或2次。循证医学证明呢，按照30:2的比例进行抢救成功率最高，也就是按压30次，开放气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反复交替进行。按压的深度啊，成人是5到6厘米，大概是一个身份证的宽度。如果是儿童，那么在5厘米左右，小婴儿在4厘米左右。按到这个深度，心脏搏出的血量才够身体的需要。如果你不能给患者人工呼吸，为患者提供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胸外压，直到见到120的专业医生为止，也是挽救他的一个重要方法。
1: 在影视作品中还会有所谓掐人中唤醒昏迷患者的做法，陈志特别提醒，无论用力轻重，掐人中都不能唤醒昏迷者，还会带来更多风险。
0: 人中穴的正规使用呢，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医师斜行向上入针，刺到鼻中隔这个位置，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疼痛，可以使一些处于嗜睡、昏睡这样的一些患者的猝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指去掐这个人中的这块皮肤啊，并不能达到效果。当昏迷的患者呢，他的舌根呀，会由于重力原因下坠，造成这个气道梗阻，需要呢让这个昏迷的患者呢头后仰，下巴根呢是抬起来的，打开阻塞的气道。如果我们用手呢去按压患者的人中穴，反而呢使患者的这个下颌内收，使这个舌根呢继续下沉，甚至直接就可以造成这个气道梗阻窒息。
2: 研究发现，自动体外除颤器在现场尽快使用，可能成倍提高抢救成功率。目前各地持续完善急救体系，加密街道公园公共场所等的 AED 配备网络，但实际生活中不少人面对这一救命神器往往不敢用，不会用 AED， 该怎样操作，施救又是否存在难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专家表示，AED 的设计初衷就是降低公众急救门槛，即使没有医学背景的人也能零门槛上手，快速掌握核心操作。一般按照提示开启设备后，只要按照语音提示操作按键，即可实现对患者的电击除颤。陈志表示，粘贴电极片是操作 AED 的核心步骤，在设备上均有清晰图示，无需施救者特别进行记忆。
0: 贴好电极片以后呢，AED 自动分析，这个时候注意不要接触患者。如果你用手去接触患者的皮肤，造成的机器运动就会转化为电信号，会影响这个 AED 的分析。当 AED 分析出患者处于心室颤动或者是无脉性的这个室性心动过速的时候， AED 就会自动充电，放电键就会闪烁，那么它也会提示你尽快按下放电键。这个时候你再次确认周围人都离开患者没有接触，尽快按下放电键，这次救命的电击就被释放了。
1: 水分会大幅降低电击效率， 如果患者身处小水坑或在雨天等露天潮湿环境，需先将其转移至干燥地面再操作，既能规避触电隐患，也能确保急救效果。如果患者胸部有药物贴片或植入了植入式心率转负除颤器，也就是 ICD, 则必须先移除贴片或避开植入部位，再粘贴电极片，否则可能影响除颤效果。陈志呼吁，希望更多人能卸下不敢用、不会用的心理包袱，了解学习急救知识，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实现急救为人人、就在身边的行动。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翁春柳，主播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的大黄河，我的大黄河，踏过中原走。
1: 2023年春，豫剧现代戏《大河安澜》在北京演出。戏曲讲述了父子两代人用生命守护黄河、治理黄河的动人故事，是新时代中原儿女对黄河文化的艺术性传承与发展。

0: 豫剧产生于明末清初，也叫靠山吼。黄河边黄土地上，吼出了河南人不服输的性格和抚养天地的真性情。滔滔黄河奔涌向前，常香玉大师的花木兰犹如这大河之水，有着一泻千里的爽气。
1: 尊一声何元帅，
0: 看了常香玉的戏，一辈子不生气，三天不吃盐也要看崔兰田，少串一趟亲也要听听桑振军。几百年间，戏台与看台之间聚集和传达的是黄河儿女的情感密码。
1: 是个女郎，
2: 不为将军，不必忙他。
0: 乐调流行于河南、湖北北部、陕西、山西及安徽部分地区。这段《收姜维三传令》是乐调大师申凤梅的代表唱段，高亢明亮的唱腔，唱的是生生不息的历史，更是一代又一代黄河儿女的情感记忆。

0: 句、曲句、乐调、道情、四平调，这些河南戏曲如同奔涌的黄河水，激荡着我们对华夏五千年的自豪与热血。这是来自大地的脉动，更是来自黄河的心跳。
1: 那棒子响啊！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请注意了，咱河南龙头企业好视力特别关爱咱河南老乡眼睛。

0: 健康现在针对全省50岁以上人群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政策。只要您年满50岁，正在被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今天打来电话就能够立即锁定补贴资格。订购好视力，当场就多给每个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符合条件的河南老乡们，抓紧先打电话，先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这次补贴政策为啥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呢？因为50岁以后眼睛更容易出现问题。大家仔细想一想，您是不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看手机上的小字越来越费劲，甚至风一吹就淌眼泪，眼睛干得眼眶都疼。你要是不早点改善，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到最后什么都看不清，生活都难自理。好视力这回专门给出了补贴支持，就是希望中老年朋友都能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它可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功能性眼贴，不仅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多重道地草本精华，还采用了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洗干净了一样，水润透亮，你再去看手机、看电视、看啥都没问题。大家一定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今天只要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打来电话，统统都能够拿到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还要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按摩哪里，让大家眼睛健康，身体更健康。不过只给50岁以上听众，符合条件都抓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来，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

0: 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十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